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7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候选人张雪春主持召开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自治区市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听取各乡镇、各相关部门防汛抗旱工作开展、应急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县防汛抗旱工作再部署、责任再压实。会议指出，防汛抗旱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乡镇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减灾重大政治责任，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深刻汲取山洪险情暴露的工作短板教训，坚持防汛抗旱。

汗两手抓，要全域开展防汛风险拉网式排查整治，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紧盯水库、河道堤防、户田、户村坝、城市低洼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点、涉水旅游景区等重点点位逐项除险加固，抓实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专项管控，配齐抢险物资，加强应急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一线督导检查力度，坚决防范汛期各类人员伤亡事故。会议强调，当前极端天气多发，旱涝急转风险并存，防汛防溺水任务艰巨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减灾这根弦，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强化联动会商，密切监测雨情、水情、伤情，完善预警教应机制，做到早预报、早预警、早转移。要依托新媒体平台、乡村大喇叭等广泛开展防汛避险宣传教育，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紧盯风险区域，落实专人巡查管控，完善人员转移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应急演练，层层压实属地部门村组各方责任，以万全举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历史上的今天，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亦称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81年7月7日，国务院下达鼓励个体经营的规定。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马铃薯技术创新中心由乌兰察布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统筹，内蒙古薯创科技有限公司牵头，正式在乌兰察布市挂牌运行，标志着乌兰察布市马铃薯产业迈入科创引领、协同发展、提质升级的新阶段。7月6日，乌兰察布市吉林机场发布通知称，因受河北航空航线航班时刻调整影响，机场免费接驳大巴车发车时间同步变更，其中乌兰察布市高铁站乘车点迁至西侧公交站，其余乘车点位线路不变。据自治区工信厅消息，经企业自愿申报、专家评审等程序后，最终确定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包头镇雄铜业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为2026年度自治区级零碳工厂培育对象。这些企业覆盖了锂电池、光伏、稀土、有色金属、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领域。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首笔工业企业气候贷在包头落地，内蒙古亚兴隆顺特钢有限公司凭借气候友好度评价结果，获兴业银行包头分行3.9亿元授信，创下目前自治区气候贷单笔金额新高。近日，内蒙古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补贴资金已突破1元大关，达1.01亿元，资金使用率达47.5%，直接带动全区养老服务消费超3亿元，累计惠及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超25万人次。据体坛周报消息，北京时间7月6日，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小组赛中，92-74大胜中国台北男篮，以3胜3负锁定了晋级第二阶段的资格。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科普小知识。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的相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使生产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设备和设施免受损坏，环境免遭破坏，保证生产经营活动

实施复工复产、开停车试运行、重要节假日生产经营等，要代班值守，做到如实报告信息，报人员受困情况，报事发地点。安全生产六务必，务必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三懂三会，懂基本安全常识，懂岗位主要风险，懂逃生自救和呼救技能，会查改事故隐患，会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应急广播或逃生警铃等呼救设备。特种作业人员务必持证上岗，为了保证特种作业的安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岗前务必检查安全，岗前查设备，岗中查防护，岗后查清理。逃生通道务必牢记，牢记逃生路线，班前查畅通，发现问题就举报。务必第一时间避至安全地带，逃生是第一要务，日常多留意，及时看风向，务必报告情况，及时救援，拉警铃报平安，快救援。施工作业安全须知，戴上安全帽就相当于练就了少林绝学铁头功，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并系好帽扣，正确使用安全带，高空安全有保障。搭设井架、脚手架等高空作业或高处作业时，操作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癫痫病、恐高症等疾病的人不准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架作业。往来升降口防护要完善，井架与施工用电梯等与建筑物通道的两侧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上杆必须能够经受任何方向的一气流外力，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上下攀爬骨架，严禁插板悬空作业，柱梁骨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搅拌机当料斗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停留或经过，当需要在料斗下检修或清理斗坑时，应将料斗提升用双保险钩或者保险插销锁住后方可进行。所有中小型机具开关之间距离不得大于3米，每台机具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制模时应按作业程序进行，模板未固定前不得离开或进行其他工作，模板支撑的顶撑要垂直，底端平整结实，并加有垫木，拆模时不能留有悬空模板，防止突然落下伤人。搭设脚手架时，垫木应铺设平稳，不能有悬空，避免脚手架发生整体或局部沉降。对于锈蚀严重、压扁、弯曲、有裂纹的钢管，一律不准用于脚手架搭设，凡有裂纹变形的扣件及滑丝的扣件螺栓均不得使用。在建工程外侧应使用密木式安全网进行密封。用电安全须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的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应由电工完成，电工应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使用电器设备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电器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并复查验收。加强电器设备线路检查，及时更换破损的电线和电箱，防止漏电触电。各种施工机具和施工设施应做好保护零线连接。建筑工地办公用房和生活区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电磁炉、电饭煲、电热棒等，以防线路过载发生火灾。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菊亚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

0: 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重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据亚纳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如何快速辨别伪劣汽油？记住这三招。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气味，均存在质量隐患。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加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要点，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牛慧元律师介绍，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支持。从民法典规定来看，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法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应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和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 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石车。

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散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兴和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兴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兴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
或是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博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博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辆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
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镜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
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

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千嬅的《勇》，作为电影《新扎师妹》插曲，《勇》伴随方逸娟角色成为一代人的浪漫记忆。杨千嬅出道30年，从20岁唱《勇》的无畏，到30岁做烈女的果敢，再到40岁《最好的债》里的从容，一路坚定。从舞台到生活，从过往的一往无前到此刻的稳步向前。

继续来听大张伟演唱的穿越火线枪战王者十周年庆生曲《十倍爽》。歌曲沿袭了大张伟巧妙横生、活力鬼马的制作风格，同时增添了一抹穿越火线独特的热血战斗色彩。歌词中爆炸、穿吊躺等一系列字眼，皆是万千 CF 手游玩家对游戏中最爽的瞬间表达。

从80后歌迷带着00后孩子追星，到爷爷奶奶跟着十倍爽跳广场舞，这首歌实现了罕见的代际通融。来自大张伟的十倍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作为2025至2026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限定单曲首演，用浓郁的复合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旋律，把流光溢彩的都市感和细腻的故事呈现出反差的魅力。陈小春那种自带江湖气的沙哑嗓音，一开口全是故事感，瞬间拉回港风满满的旧时光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陈思思的《心中的港石卡》，歌声描绘着港石卡雪峰的巍峨静谧，也诉说着高原上质朴坚韧的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发烧碟女王孙露对经典作品《小乔》的全新演绎。孙露摒弃了复杂的编曲修饰，用近乎素颜质感的嗓音，将江南水墨画般的诗意娓娓道来。无论是独处时刻耳机思想，还是深夜里的静心聆听，这首《小乔》都能带给你短暂逃离尘世的喧嚣，坠入满是温情的回忆之境。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时隔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 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

0: 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为什么你总是越睡越困？怎样睡觉才更健康？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如果你是一个每天定时起床的上班族，你可能也会遇到过以下几种情况啊。首先，白天被工作榨干，晚上10点就要早早的上床补觉，但早上7点醒来，比平时呢多睡了1个小时的你，非但没有感觉精力充沛，而是痛苦无比。这就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睡眠周期的概念。其实啊，我们的睡眠并不是一个从入睡到醒来的完整过程，而是由3到5次睡眠周期组成的。它就像是在你脑子里循环播放了几场电影一样，就是每一场电影呢都分为了非快速眼动期和快速眼动期两个阶段。当我们进入到这个电影院的时候呢，身体会进入到惬意的休息状态，也就是非快速眼动期，它包括了入睡、浅睡、熟睡、深睡四个阶段。那随着时间推移呢，你将进入到了快速眼动期哈。此时你的眼球不停地左右摆动，大脑开始变得兴奋，白天的思考呢可能在此刻变成了迷幻的梦境。就虽然每一场电影的剧情有点不同哈，但是平均一场的长度基本上都会在90分左右。如果我们每天遵循这样的规律，在3到5个周期结束之后呢，醒来人就会感觉到神清气爽。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在晚上11点入睡，那么经历了5个90分的睡眠周期之后呢，大概会在早上6-7点醒来。但是啊，当你提前到10点入睡，在早上7点的时候呢，你已经在下一个睡眠周期了。那这个时候叫你起来上班的话，你自然就会感觉到昏昏沉沉，身体只会发出我还想睡的无力抗议。特别是当你刚好在非快速眼动期深睡阶段醒来的时候呢，可能是最痛苦的。这就像是你刚好在哇看着电影高潮部分的时候呢，背后的熊孩子朝你的后座啊紧紧地踢了一脚，把你打回了残酷的现实，对吧？很难受。那周末补觉，我们到底在补些什么东西？不仅仅是工作日哈，周末也是越睡越困的一个高发期了。 比如说你在周五是吧，通宵蹦迪，你以为只要在白天睡够了就能够弥补了，但是呢，熬夜造成的生物钟紊乱是不可逆的。周六睡上十几个小时，并不能够让你喜欢规律的身体呢迅速恢复，你醒来之后呢，还是会觉得困倦。这种类型的越睡越困呢，和睡眠的昼夜规律呢忽然被打破有关。就像警察、医生、卡车司机等职业呢，因为工作原因需要频繁的倒班，经常不规律的工作时间呢，迫使他们的睡眠和醒来的时间频繁变化。有研究发现，这样的情况呢，会导致倒班的职业人群的内源性昼夜节律系统啊、睡眠啊、觉醒和明暗的周期啊，以及昼夜节律系统的各种震荡成分之间出现错位的状态，并导致他们出现过多的嗜睡。就是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周末，睡眠的时长都不能够单独确保睡眠的效果，因为睡眠质量同样也很重要啊。简单来说哈，当你在睡觉的时候，几部电影的前戏啊浅睡都太过漫长，而促进体力恢复的深睡呢非常短暂，那第二天呢你就可能会精力不足了。另外一点就是抑郁症患者呢也往往伴随着睡眠紊乱。一项对比实验发现，相比于正常人呢，抑郁的人睡眠连续性经常受损，熟睡和深睡的时长呢要明显更短，就是过度睡眠刚好是抑郁症状之一了。研究显示，在20岁左右的年�轻的抑郁症患者当中呢，高达40%的人群可能遭遇了嗜睡问题。另外呢，其他的病理性的越睡越困呢，也跟睡眠的质量挂钩了。患有睡眠呼吸综合征的人群呢，在睡觉的时候啊，呼吸反复中断超过10秒钟，并且伴随着打鼾，导致大脑短暂的缺氧，影响了睡眠质量，这样也会导致你越来越困。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睡得多呀，不一定有神奇的疗效，反而可能会让你更累，甚至会带来健康后果。一项涵盖了46万名的志愿者研究发现，睡眠超过9个小时的人，让心梗的风险会增加34%，而睡眠不足6个小时呢，风险也不过增加了20%左右。那也就是说，睡多了和睡少了都差不多，都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身体。一般来说呢，成人6到9个小时都是没问题的。另外呢，我们还要保持规律的睡眠节奏，是吧？熬夜一时爽，但是呢，睡眠节律被打破的后果呢，可不只是白天犯困这么简单了。当你比平时晚睡越多，睡觉的时候呢，静息心率也就越高，而这就可能意味着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另外呢，不想越睡越困，也要保证睡眠质量。保持黑暗的卧室环境呢，也能够帮助大家入睡。如果你们经常失眠，半夜易醒，也可以考虑什么适当的运动啊，来抵消睡眠质量差带来的不良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过长时间的睡眠呢，也可能预示着相关心理问题的出现。就是如果你们尝试了以上的办法，却还是长时间莫名其妙的嗜睡，那么你们就可以去咨询一下医生了。好吧，最后呢，祝各位都能够有一个非常棒的睡眠了。
1: 为什么年纪越大越难保持好身材？想要拥有好身材又该如何做？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哎呀，现在年纪大了，这个身材走形呢，当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其实你们没有想到，就是虽然年纪大了，代谢慢慢的降低了，但是还是有一些规律和方法去控制和保持体型的，对不对？最恐怖的事就是越来越老，年纪越来越大，还莫名其妙的越来越胖。咱们都知道哈，性激素分泌呢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同样的，人体内的细胞的生长速度也会随之下降，所以说咱们身体上的肌肉量呢也会越来越少。那么这个性激素的分泌和人体的肌肉的含量都会影响着基础代谢啊，所以说整体上来说呢，年纪越大，基础代谢就会下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进入到中年之后啊就会发胖的原因呢。那一般来说，从25到35岁这10年当中啊，如果你不做额外的锻炼的话，那么每10年，你的基础代谢率也会下降2%到5%左右，即400到100卡。那么如果你是女性的话，绝经之后啊，身体的基础代谢也会下降1%到2%。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时常感叹，年轻的时候的窈窕淑女啊，逐渐被时光这把杀猪刀给磨成了膀大腰圆的中年老妇女了，哈哈。而且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啊，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其实这个很多改变呢，对于健康啊和代谢非常的不利。比如说，很多人习惯晚睡了，很多人习惯不规律饮食了，很多人喜欢喝大酒了，对不对？酒精摄入增加，而且缺乏了计划性的锻炼。 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使用这个代步工具，是吧？但即便是这样，咱们依然可以挖掘基础代谢。

0: 的潜力。不过呢，这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要比你们年轻的时候更加的注重培养良好的习惯了。所以说接下来呢，就到了干货的时候了。那么如何保持一个好身材呢？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咱们可以少食多餐啊。可能你会发现，既然我要瘦身减肥的话，为什么还要多进餐呢？就听上去可能有点矛盾哈。但其实呢，这是在保持同等摄入到热量的情况之下呢，鼓励你每天5到6次的少食。其实这个少食啊，多次对比1日3餐的大餐，这个方案就可以防止你们在长时间饥饿过后呢，过度饮食超过1天所需要的热量。而且每餐的间隔时间不要超过4小时，一定要确保餐餐食物当中都包含蛋白质，以提高你们的代谢。比如说你的第一顿早餐如果很匆忙的话，那么午餐前饿了，上午就可以再有第二餐，可以吃点这个酸奶啊、水果、蔬菜，对不对？那午餐呢，除了要有这个主食之外啊，也要有绿色的蔬菜加适量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肉或者鱼啊。下午3、4点的时候呢，你可以再加一次小吃，比如说香蕉啊、坚果呀。那晚餐呢，可以尽量稍微清淡一点、简单一点，保证有主食、蔬菜和蛋白质就 OK 了。第二点，不要节食，因为这个低热量的饮食啊，永远是弊大于利的。咱们的身体呢，已经编程设计了热量的需求了，以保证咱们的基本的代谢和日常的体重。假如说你从饮食当中突然减少了1000卡路里，这个时候啊，你的基础代谢率，就是你的体内用于维持正常呼吸啊、心跳等基本的功能的所需要的卡路里的数量，便会自动的降低。因为你的身体可能认为你在挨饿了，需要平衡。就像这个基础代谢下降之后呢，不但不能够让你多消耗热量，反而会影响你们身体的正常运转。那问题又来了，咱们应该摄入到多少的热量才算合适呢？其实这个取决于咱们的运动程度了。那么对于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呢，把现有体重啊多少斤乘以11，就可以得知一个人每天所需要的卡路里数了。比如说你体重呢是120斤，那么每天所需要的热量就是1320卡路里。即便你的身高不足1米6，但是呢你每天摄入的热量也不能够低于1200卡啊。所以说有个调查就说了，每天热量低于1200卡，便会静止代谢率下降45%。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要坚持吃这个营养早餐了。其实早餐是一天当中啊代谢和瘦身减肥计划当中的最重要的一餐了。就说吃早餐要比空腹更能够轻松减肥，因为在咱们睡觉的时候啊，体内代谢的速度降低，当我们开始进食的时候呢，代谢又会恢复加快了。所以说如果你错过了早餐，你的机体啊只好等到午饭的时候才开始迅速的燃烧热量，加快代谢速度，这样的话就对你们的减肥不利了。而且早餐推荐大家要摄取大量的这个高纤维碳水化合物。之前一项实验发现，这个吃脂肪多的人群呢，会更快的产生饥饿感。所以说从理论上来说，你的身体会花更长的时间来消化和吸收高纤维碳水啊，使它们不会很快的转换成血糖，所以说你的饥饿感就会相对缓慢的出现了。而且很多专家提出这个最佳的营养早餐呢，是富含纤维的谷物早餐加一杯低脂牛奶啊，全麦面包呢抹低脂的奶酪，再配以香蕉啊或其他浆果，高蛋白的蔬菜呢，然后全麦面包，这些既营养又健康。这个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呢，比如说白面包，它会产生很多这个胰岛素，促进脂肪的存储，而且会降低新陈代谢啊。专家建议咱们大家吃点这个粗纤维的碳水啊，因为保持碳水化合物的食品摄入是很重要的，多吃蔬菜水果和全麦食品，这些当中啊就会产生胰岛素，相对少一些了。然后还有一点，要增加蛋白质的摄入，因为很多这个热量表都说了，摄入到足够的蛋白质呢，可以提高代谢率啊，让咱们每天多消耗那么150到200卡路里。这个蛋白质的主要成分是氨基酸，跟脂肪的碳水相比啊，氨基酸很难在人体内消化分解，所以说你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消化吸收它。其实这也并不意味着咱们要单纯的依赖这个高蛋白饮食哈，只要确保每天所需要热量的10%到35%是蛋白质就行了。也就是说，如果你吃1800卡路里的食物，其中呢要有360到630的热量应该是富含蛋白质的食品。什么食品呢？比如说鱼肉、鸡肉、低脂的乳酪、酸奶和豆类等等都 OK。 还有一点，要进行高强度的间歇训练。 你不妨试一下这个高强度的间歇训练法哈，以提高你们的代谢率啊。因为每周一到两次的间歇性锻炼呢，人群要比仅仅定期做这个心肺锻炼的人群，可以最快的减掉两倍重量，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 HIIT 了啊。可以去网上搜一下，你在每五分钟慢跑当中啊，插入到一个30秒的全速跑，或者是你在单调练习当中呢，加入一个一分钟的倾斜式走步，因为你的身体正在剧烈的运动当中啊，所以说你就可以燃烧更多的卡路里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重视力量训练，因为这个力量训练是加速静止代谢率的最佳方法了。因为你年龄大了之后啊，代谢下降了，但是呢，定期的力量训练会使你们的代谢显著提升，而且这个肌肉啊，消耗的卡路里是等量脂肪的9倍。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的体重是55公斤，就即便你是在看电视什么也不干，你每天也能够消耗额外的100卡路里的热量，对不对？也就是说，肌肉含量上来了之后，吃饭、睡觉还是干嘛，都在消耗热量。还有一点就是建议大家多摄入奶制品了，多喝这个低脂奶品呢，一天摄入3到4次牛奶、酸奶和奶酪的女性呢，比那些不摄入任何奶品的女性可以减少掉70%的脂肪。原因呢，就因为奶当中的钙质了。因为你每天喝3次奶，并且喝掉1200毫升的钙元素的女性呢，在保持运动啊、健康营养的同时呢，也可以更好的达到减肥计划。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充足的睡眠了。因为睡眠不足会导致代谢的失调，就是每晚睡眠4小时或者不足4小时的人群呢，在碳水的处理上会相对困难一点。那么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一天当中咱们提到的训练时间呢、计划呀，比如说在上床睡觉之前呢，2到3个小时以内锻炼一下，可以保持这个睡眠呢比较平稳。而且在睡眠泡一泡热水澡也是有好处的。就调查就说了，温水浸泡过的人呢，更容易进入到梦乡，所以说咱们最后再来进行一个小的总结啊。第一，少食多餐，不要节食。第二呢，坚持营养早餐，增加蛋白质的摄入。第三呢，保持高强度的间歇训练，重视力量训练。第五，保证足够的睡眠状况。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来谈的，为什么你年纪越大，身体身材却越来越差的一个原因了。那最后呢，也希望你们哈，能够好好锻炼，坚持运动，都能够恢复到你们年轻的时候的一个青春的状态。
1: 红心火龙果和白心火龙果有什么区别？快来听听，你买对了吗？
2: 火龙果是大家都喜欢吃的一种水果，它的果肉有红白之分，以往白心火龙果较为常见，但近年来随着种植技术的提高，红心火龙果应运而生。那么红心火龙果和白心火龙果的区别是什么呢？下面一起来看看吧。一、口感。火龙果好吃不好吃和品种有很大的关系，红心火龙果比白心火龙果好吃，口感更好，其糖分达15度以上，味清甜而不腻。二、成本。现在市面上的红心火龙果一般都从越南进口，成本高，量少，消费者对于这样的高档进口水果越来越受到青睐，在食品安全品质上更加信赖。三、营养。红心火龙果的营养价值远高于白心火龙果，红心火龙果的胡萝卜素含量更高，而胡萝卜素是对抗自由基最有效的抗氧化剂之一，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和保护眼睛的好处。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砂纸打磨，雨刮胶条，其实就跟磨刀是一个道理，就是把那些小缺口给磨光滑。
3: 3秒钟教你一种省钱的办法，雨刮刮不干净了，拿比较细的砂纸打磨一下胶条，或者说把牙膏抹在抹布上刮擦一下这个胶条，就可以继续用个2-3年。这个方法到底靠不靠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首先呢，雨刮如果刮不干净有异响，其实大部分情况呢，它是雨刮胶条出现了老化或者是破损啊。南京理工大学的李军有篇硕士论文《全顺前风窗雨刮片刮净度提升的研究》里面啊，分析了某车型上市后雨刮故障的售后信息，发现影响雨刮刮刷效果的主要因素呢，就是胶条的耐久及耐老化性能，关联程度高达162。那怎么理解啊？其实雨刮胶条和挡风玻璃接触的那个部分啊，有点像我们菜刀的刃口啊。哎，如果你这个刃口不平整，有个小缺口，那我们拿来削皮的时候啊，削出来那个面是不是也就不平整了啊？那这个时候用砂纸打磨胶条，哎，其实就跟磨刀是一个道理嘛，就是把那些小缺口给磨光滑嘛。你牙膏擦一下也是起这个作用了。牙膏里面有研磨成分的，一样能够起到打磨的效果啊。但是这种方法基本上也就是只能用个1到2次，再用的话效果也不太好了。这是因为我们这个雨刮胶条的这个刃口啊，为了刮起来更顺滑，它其实是有一层涂层的。龙爱华、孟文坚等人发表在《电镀与涂饰》上面有篇论文的《雨刮器镀钉橡胶胶条的涂装工艺及涂装厚度对其性能的影响》里面啊，他是提到过，在雨刮胶条唇部，也就是这个刃口啊，喷或刷上一层特殊的保护涂层，可以提高它的刮净度、润滑性及耐久性。而我们打磨胶条的同时，其实把涂层也给它磨掉了，哎，这个有可能反而是影响这个刮刷效果的啊。前面论文里面做过测试的啊，效果最好的涂层厚度呢，大概是15到19微米左右，而一旦涂层厚度降低到10到14微米呢，刮刷效果其实就会下降了。换句话说，你用砂纸打磨雨刮胶条，在特定条件下确实能让雨刮再撑一段时间，但你越打磨，其实雨刮的表现就会越差，想要用个2-3年更是不太可能。那事实上啊，如果真想要雨刮的使用寿命更长，更科学一点的办法，其实是在买雨刮的时候，你选的雨刮它涂层好一点。目前雨刮胶条的涂层比较主流的呢，是有石墨、二硫化钼、特氟龙这三种成分。那相对效果比较好、比较耐用的呢，是这种叫做特氟龙的涂层。你网上去买的时候，你不要光看价格，有时候价格贵，它反而用的是石墨的，你要看清楚，用特氟龙的会比较好。以前我们视频里面也讲过的，特氟龙涂层的耐磨性比二硫化钼和石墨类涂层要高5到7倍的。那特氟龙涂层减磨效果也会更好一点，有依据的啊。徐静等人发表在期刊《摩擦学学报》上面有篇论文的《三种粘接固体润滑涂层微动磨损性能比较研究》里面啊，它分别测试了二硫化钼、石墨、特氟龙这三种粘接固体润滑涂层的微动摩擦磨损性能，结果发现啊，这特氟龙涂层的摩擦系数啊，它最低，即使在移动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摩擦系数也倾向于保持不变。那摩擦系数更低，移动时候产生的磨损也就更少，寿命也就更长嘛。我们自己网上买雨刮的时候，前面我也讲到过，很少会有雨刮会写明自己使用的涂层材料的，大多数就笼统的跟你说一说，我们有涂层的，我们是用高级涂层的，我们是进口货，我们是厂家直供。你不要听这些东西，你就问他你到底用的是什么涂层，没写的话问客服也可以。
2: 如今科技迅速发展，汽车上的配置越来越丰富，眼花缭乱的配置也让我们的选择丰富了许多。即便我们没有选择强迫症，看到这些繁杂的功能和配置，也难免会在买车的时候纠结。
3: 很多朋友上车就关啊，这个自动启停俺也一样，这算是第一个啊。这配置其实是为了车企他自己好，什么排放法规啊什么的，普及在家用车上面。哎呦，全系标配了，好像是送给我们的，买的时候也不用加装，好像也没有收我们钱，用起来其实会让我们多花钱的啊。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聂家鹏等人呢，在期刊《机械制造》上发了一篇论文《汽车启停系统及启停电池的应用研究》里面，他有讲啊，这启停系统要求电池能 够支持频繁重启发动机，提供大电流，具备超强的充电接受性和使用寿命。而说人话呢，就是这启停专用电瓶和普通电瓶它不一样的，自动启停车型用的 AGM 电瓶一般是1000到1100一个啊，非启停电瓶普通点的400到500差不多了啊，差价有个500到600块钱了。那如果我们平常上车就关启停，自动启停也没给我们省几个油，但是换电瓶的时候又是专用电瓶要贵个那个一半钱，那的确就有点亏了。那你一个电瓶寿命我们按照3年来算，算是挺好了，对吧？一台家用车开个10年，这个配置让我们多花1500块钱啊。那第二个鸡肋的配置是大灯清洗，这个配置不像前挡风玻璃清洗那么直观啊，我们自己也不太看得到，这个头低下去也够不着。那而且呢，一下子在大灯上面滋这么多水啊，你开车的时候路上你沾点灰尘啊，沾点脏的，前脸啊一下子就糊掉了，特别容易搞脏。那车企会弄这个配置呢，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实用或者体现出这个车多么先进和高级，更多还是因为国家有规定啊。 GB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里面有讲到啊，所有提供基础主进光的照明单元，其左右两侧的光源总目标光通量之和要超过4000流明的，以及所有自适应大灯都要配备大灯清洗器啊。那市面上不少灯比较高级的车型啊，就会有大灯清洗这个配置啊，但这个配置对我们大多数朋友来说作用和意义啊真的是不太大啊，我自己反正没觉得哪里好啊。 GBT21260-2007 汽车用前照灯清洗器里面啊，有个前照灯清洗器性能试验程序的，需要先用配置好的混合物来模拟脏物喷到大灯上，把大灯的照度值降低至规定值的 20% 以下，再进行清洗测试。我们平时市区高架高速代步的话呢，其实很难把大灯弄得这么脏的。那对于一些少数的越野爱好者朋友啊，这个配置有可能还是用得上的。那 你一坨泥直接盖上去了，把大灯弄脏了，那你不用自己下车也可以把它冲掉啊啊！但我们这些没那么多出去玩的这种朋友的话，有可能就不太用得上了啊。而且呢，我们有了这么一个配置，不小心前部咔嚓一下发生一个剐蹭，搞得不好这个小小的一块东西，额外的维修费就逃不掉了啊。你比如说雷克萨斯 IS 车型，它一侧的大灯清洗执行器总成啊 C。那第三个鸡肋配置呢，是行人保护装置。这个配置本身的确也是好意啊，为了减少行人头部在试。那第三个鸡肋配置呢，是行人保护装置。这个配置本身的确也是好意啊，为了减少行人头部在事故中受到的伤害嘛。华南理工大学刘廷志有篇硕士论文，基于行人保护的弹起式发动机罩研究与开发，上面有讲到啊，在人车碰撞事故当中啊，头部损伤是造成行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大概占62%，所以对行人头部的保护就很重要。这个装置呢，会在事故发生的50毫秒内，非常短的时间啊，把这个引擎盖啊，弹起一定的高度，给行人头部有一定的缓冲空间，所以需要一个比较大的能量来源啊。那目前车上搭载比较多的呢，有弹簧式和烟火式，不过这些弹出装置啊，都会有比较大的副作用。弹簧式和一部分的烟火式啊，会破坏掉引擎盖的铰链，还有另一部分烟火式呢，每次触发之后啊，都要更换一些复杂结构的这些气体发生器。你就结婚的时候有不是个礼炮的嘛，啪一下啊，这一次性放完了，你就得买新的啊。听起来不错啊，又能保护行人，是不是？不就是一次性嘛？然而在实际的用车过程中啊，这个东西啊很容易发生误触啊。车之网上搜了一下啊，宝马 X3、特斯拉 Model 3、凯迪拉克 CT4、别克君威、本田雅阁、本田思域等等等等车型都有行人保护过于灵敏的投诉，有些甚至是过了个坑啊，你这不小心和兔子刮擦了一下，那就触发了。一旦触发行人保护装置 ，4S 店的维修费用一般是7000到8000块钱，稍微贵点的车子上万也是很普通的。即使我们自己有车损险，第二年的保费也会因此上浮。这个维修费、维修时间啊，它都是会耽误我们用车的啊。那这里我们需要强调和澄清一点呢，我们不是说行人保护装置它不好啊，是这种装置的形式或者是技术方案它是比较鸡肋的。

0: 这段时间看到很多堵车的视频，年年都堵车，为什么就不能坐高铁或者坐飞机回家？为什么非得开车回家，坐个高铁回去，它不香吗？
1: 第一个体验很好的地方是开车回家，它其实能省钱，甚至还能赚钱。举个例子啊，杭州回郑州，高速开回去差不多950公里，时长9个小时，高速费呢450块钱左右，油费普通家用车高速百公里油耗算它7升，目前杭州92号油7.55块每升，油费500左右，加起来开销1000块钱上下。如果选择坐高铁，杭州去郑州单程票500左右，时长差不多5到6个小时。如果坐飞机的话，机票价格有浮动，春节前几天价格可能要接近1000，也是不便宜的啊。而且高铁飞机又不是直接飞到家门口，这个地铁站开到家楼下的，是吧？你出站入站打车公共交通去家里，时间和成本你再加上去一部分的话，有可能啊还不比自己开车回去来得快。所以说啊，只要车上坐着的人数你超过2个人，你比如说带着你的对象啊、小孩啊或者朋友一起回家，开车是很有可能会比坐高铁等公共交通是更划算的。那要是高速回家的日期比较晚，能薅到春节高速免费的羊毛，那还能省小一半开销，即使坐一个人回去也是划算的啊。那当然注意要休息去休息。而且还有不少朋友一个人回去呢，会在某些顺丰平台上面啊，比如什么某搭某鱼啊，有偿拉几个顺路回家的乘客，到时候路费算一下，或许你还能赚个一箱油钱啊。那第二个体验比较好的地方呢，开车回家它会更方便一点。你过年回家两手空空回去的话，那是一个很伤感的情景，对吧？总要带点大包和小包吧，行李总不会少吧，你行李箱一个不过分吧，两个也有可能，临时带一点，送送亲戚长辈的礼品特产弄一点，这种东西你坐高铁飞机回家，你换乘等等，你用手拎着也是比较累嘛，你现在东西和大家放在一起，你心里说不定也有不安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有台家用车，乱七八糟的东西嘛，你反正后备箱就一扔，后座那边一丢啊，你就管自己开回去了，体验啊比高铁飞机是要好不少的。比较常见10万块钱的家用车，你比如说朗逸、轩逸，这些后备箱容积都是500升以上的，你足够放下2个24寸以上的行李箱了，再加上什么礼品特产啊，我们车子如果还是 SUV 的话，那后排座椅叭一放倒，那随便1000升，大多数车子都是有的，你什么米了、鸭子了、椅子，你电脑桌都能带回去了啊。而且呢，回老家之后啊，不是每个城市的公共交通都能和大城市一样的，遍布整个城区的。58同城发布的2019城镇汽车市场消费趋势报告上面有个调研数据啊，那统计乡镇用户中有46%的人对当地公共交通状况是表示不满的，16%的人呢觉得很一般。你车子直接开回老家的话，走亲访友也能直接开过去啊，到了亲戚朋友家里，后备箱一开，准备好礼物拿出来也比较方便，是吧？万一亲戚也给我们点礼物，我们后备箱一放带走也是比较从容啊。那么第三个体验会更好的地方呢，就是开车回家，或许是更有幸福感的啊。那学术上是有一个出行幸福感的概念的，指的就是我们人啊在出行过程中对整体和各方面的满意度，以及出行过程中的情绪感受。现在大家都不容易，都挺难的，对吧？朱金、范颖林在期刊《国际城市规划》上发了篇论文《国外出行幸福感研究进展及其对我国未来研究的启示》里面说啊，这私家车相比于公共交通有更高的出行满意度，并且出行的时间越长，公共交通的正向情绪就越低啊。出发地点离公共交通站点的距离越远，正向情绪也会越低。那高铁飞机它其实也是算一种公共交通嘛，对吧？那和自己开车回家相比啊，幸福感的确会低不少。你自己开车，整个车子算是我自己的一个私人环境吧，你坐高铁坐飞机的话，位置大小我们先不说吧，那边上有可能有人在刷视频，你刚想睡觉前排有人哭啊，你肚子很饿又不想吃东西，在减肥的时候一个泡面的香味飘过来了啊，对不对？那这种事情其实也是会影响体验的，我们先不说什么商务舱头等舱到底要多少钱的问题，对吧？而且呢，自己开车回家啊，有些情况下还能解锁一项隐藏的幸福感。你看最近大家都很难，经济也不是特别的好，那刚好你这个车子是今年买的，你开回老家还多一台车子出来，是吧？家里人也许啊，就更放心一点，觉得自己的孩子还是能扛得住，未来也有希望。我们不说虚荣心这问题，给大家一些安慰和信心总不是挺好的吗？这种有可能是你坐车换不来的啊。

0: 那第四个体验比较好的地方呢，就是开车回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小被感染的这个几率啊。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上呢，有讲到病毒的传播途径中呢，除了有飞沫接触传播，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还会经过气溶胶传播啊。当然现在叫做新冠感染了啊，以最新版为准。那虽然高铁飞机上它有通风系统，但如果坐在我们边上的人有咳嗽的情况，不管事实如何，你心里你有点会担心吧。而且路上时间这么久，你难免要吃点东西喝点水，那相对暴露的风险也会更大。不然的话为什么说我们要戴个 N95 啊，就是把这个脸勒得来有一道痕的那种很紧的那种口罩，这不就是为了这个吗？那我整个口罩拿开一个口子要什么 N95 呢？ 0.5 了，对不对？那自己开车回去的话风险相对会小啊，即使我们有那一两个顺路的朋友，出发前你真的要谨慎点，你让他检查个抗原再和你走，是吧？那或者说大家戴个口罩坐车里面相对比高铁飞机会更加可控一些啊。所以小结一下，开车过年回家从体验上看确实会比坐高铁飞机舒服不少，而且呢开销从某种意义上竟然也会更划算。所以即使是有可能要憋尿堵车累死啊，这个不少朋友还是愿意自己把自己的车开车回家过一个年啊。
1: 开得太猛车子要废掉的，事实正好相反，长期开得慢对车子的伤害更大。
0: 路上总有点车子开得慢吞吞的，前面明明是没有车，到底什么回事情？一看也不是新手，你什么情况？开得太猛车子要废掉的。事实正好相反，长期开得慢对车子的伤害是更大的。平常我们说一个人开车开得猛，无非也就是说他偶尔有几脚油门踩的是比较深的，轰轰一下，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这个声音啊是发动机在哀嚎啊，是在惨叫啊，再这么开下去要大修了，没必要的啊。国标 GBT 190552003汽车发动机可靠性试验方法里面规定的啊，家用车的发动机要进行400小时的交变负荷实验，整个过程油门全开的时间长达20000分钟，整整120万秒啊。那发动机连着踩120万秒地板油，踩到底的都没有问题，总不至于被你深踩油门那几秒就直接搞坏掉了吧，你去维权投诉算了，是吧？还有的朋友啊，倒不是担心发动机，而是担心这突然的爆发力和快速的降档升档把自动变速箱给它冲坏掉了，或者磨坏掉了，也没必要的啊。 AT 变速箱它可以通过液力变矩器把这个换挡冲击给释放掉的，换挡瞬间的离合器会立刻抬起，完全靠液力变矩器里面的变速箱油来传递动力的，整个过程基本上就没什么磨损的。那么双离合 DCT 它也有专门的液压式换挡力调节阀的，会根据输出动力的大小自动来调整这个换挡力度的，那个缓加速和急加速造成的磨损也是差不多的啊。那即使是用钢带传动的 CVT 能够承载的动力输出极限基本上也是够大的。2015年投放市场的钢带式 CVT 最大传递的扭矩都有350牛米了，什么概念啊？22款顶配宝马 X3 的这个扭矩也就是350牛米，绝对是够你用了啊。所以说在保证安全不超速的情况下，适当的开得猛一点车子不会出现什么负面问题啊。那反倒是长期你开得慢的车子啊，发动机的温度呢始终是比较低，里面的油气混合物呢很难烧干净，非常容易导致积碳问题，对车子的伤害反而是更大的啊。这王志新在期刊甘肃科技纵横上面发了一篇论文，汽车发动机积碳的危害及防治，它里面这么说啊，这发动机在低温低负荷状态下运转的时候啊，气缸内的可燃混合气啊不能完全燃烧，燃烧不充分的部分呢会在温度相对较低的部位沉积形成积碳，时间一长积碳一多就会导致油耗升高，动力下降，甚至各种零件的损坏，什么问题都来了。那有些朋友说我也想开得猛啊，可是上下班路那么堵，条件不允许啊，根本没有开得猛的机会，怎么办？那有的老司机说你每个周末跑跑高速可以清积碳，确实有一定的效果的啊。那你不是出去玩也不是出差，你专门牺牲这个休息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不是很值当啊，几个礼拜下来高速费好像不要钱似的啊。那有没有更省时省力的办法呢？吉林大学杨奇有篇硕士论文发动机积碳治理与评价方法研究上面这么说啊，在汽油里面加入特定的积碳清净剂啊，在行驶过程中就可以完成对油路、喷油嘴、进气阀及燃烧室等部位的清洗，清除积碳全过程简单高效，对车辆无害。
1: 大家在买车后就会不可避免地面对一个问题，洗车。 但是经常去洗车的小伙伴会发现，路边经常有四五十洗一次车的，同时也有两三百洗一次车的，更有甚者七八百洗一次车的。话说价格差距这么大，洗车到底能差在哪儿呢？
0: 本来呢就想去店里做个四五十块钱的这个普通的洗洗车啊，但一些老板他会问你要不要再做个内饰惊喜啊，什么清洁效果更彻底啊。哎，遇到这种情况到底要不要做？你不彻底的清洗都又是什么意思呢？我钱白花了的意思吗？哎，到底是怎么样？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那普洗的话呢，基本上就车漆给你洗干净，然后拿毛巾呢顺带擦两下内饰，哎，洗的相对来说呢就正常普通，和你桌子上抹一下差不多啊。那么内饰惊喜呢，它是针对车内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清洁，就是你平时不太留意得到的这种脏东西，比如说人的这种汗渍啊，吃东西留下来那种细小残渣啊，那个汽车顶棚上的一些小地方的灰尘啊，哎，这些附着性强一点的污渍啊，哎，他用专业的这种内饰清洗剂啊、清洗工具啊，给你仔仔细细的收拾一遍啊。那而且好一点的内饰惊喜呢，一般还会给你额外做一个杀菌的项目，施工下来整个步骤是比较多的，人工消耗也是比较大的啊。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内饰惊喜具体它有什么好处啊？那比较直观的一点呢，就是可以养护内饰，让内饰啊相对来说更不容易老化和变旧。那前面讲过嘛，车子用久了，那个内饰表面它有汗的呀，对不对？顶棚上面的灰尘也会多起来的，这些污渍你长时间不管啊，哎，它会渗到这个内饰里面去的，而且堆积的久啊，有些车子啊，它是会滋生霉菌的，对车子的内饰它会直接造成一个破坏的啊。有资料的大家可以看看啊，霉菌呢，它是导致内饰老化的原因之一，它是会蚕食高分子材料中的增塑剂和油脂类化合物的，哎，导致材料的外观质量和物理性能下降啊。那么另外，这个内饰洗干净了，对我们的健康其实有好处的。那怎么个理解啊？就是车内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封闭空间。那你脏东西滋生的这些霉菌，车外带进来的这些细菌啊、微生物啊，在这种温热的密闭的环境下，哎，滋生速度会更快。你就想象一下这个大棚蔬菜好了啊。那黄旭等人呢，在期刊《汽车工艺与材料》上面发了一篇论文《汽车内外事件长霉试验研究》，里面它也有个数据的啊。那结果呢是显示，车内的这个顶盖装饰条啊、座椅面料啊、安全带这些部位啊，经过28天之后，长霉面积基本上就在 90% 以上了。这些微生物多了之后啊，它会粘附在内饰表面的，长期待在车里，我们身体的健康其实也是暴露在一定的风险当中的啊。所以整体来看呢，店里推荐你做一个内饰惊喜呢，算不上什么大忽悠，只不过你要搞清楚他的惊喜是认真的擦了擦，还是他每个流程每个部位都有认真做，最后还帮我们杀菌消毒做过了啊。那我怎么知道我这一次到底要不要做一个叫做内饰惊喜的这么一个东西呢？啊，其实判断方法也不难啊。你肉眼上看起来这内饰已经特别脏了，那这种情况嘛，店里弄那么好了，花小钱办大事，毕竟人家专业的啊。但是外面做内饰清洗，洗的效果基本上一分钱一分货的，太便宜的内饰清洗套餐，你听名字它叫清洗套餐，它都不叫惊喜了。你问一下，你内饰清洗剂是不是中性的？它说不定随便给你搞了一样，反正就是抹，擦得干净就行了，就像某某先生一样，是不是？什么带不带杀菌项目？什么杀菌什么东西啊？很干净的，你放心好了。你贵你要问他的项目里面是不是物有所值，就和我们前面介绍的一样啊。当然如果你的这个内饰看上去也还好啊，也不是特别脏啊，那我是想要清洁养护一下，顺便杀下菌，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自己动手有可能会更划算。你看不用排队嘛，然后同样的价钱你可以买到更好的原材料嘛。但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啊，你不要觉得自己动手比外面一定是更仔细的，效果一定就是更好的啊。很难讲，你还是得把清洗材料选对。像内饰清洗剂没选好的话，搞了不好就费力不讨好了，你说不定把这个座椅上的颜色都擦下来了。那具体怎么选，首先记住一个关键词叫中性的啊，它是最不容易伤内饰的。其次看成分啊，酒精含量高的尽量避免用，酒精是有机溶剂啊，长期使用是会造成内饰褪色的啊。那然后呢，这个杀菌效果也是要看的，最好呢你看看有没有它这个检测报告，那看起来相对会比较靠谱一点。网上面的话挑的时候就抄这几个关键词来选一选，基本上可以买到比较便宜也比较好用的产品的啊。
1: 近些年人均车辆保有量高速提升，各个小区就出现了车位不足的原因，车位备战也时常发生。车位备战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前段时间有个新闻很火，说不定你现在还收得到啊。有个人呢，他车位被占掉了，他直接搞了台叉车把这个车子叉起来， 河里面扔进去了，听起来爽吧，解气吧啊。那实际上这么干呢是违法的啊。那么碰到车位这种糟心事情又不能用叉车，我难道就只能吃瘪，就只能委屈吗？如何不违法，有条理的处理这个事情，还把人家恶心到今天。

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啊。首先啊，车位被占了，可以先尝试几个比较文明的解决办法啊。那按照顺序来讲，先看看车上面有没有号码牌，尝试联系这个车主来挪车，没有，再打114和人工客服具体讲一下车子品牌、牌照、颜色、地址，或者呢，手机上搞一个叫做交警12123的这个 APP， 一键挪车，咔嚓一按，帮我们去联系啊。这两种方法都联系不到。

哎，你比如说啊，找个人家车上的旧伤，哎，你可以这么跟他说，强调一下，哎，我刚才看到有个电瓶车过去给他蹭了一下，哎，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下来检查一下车子？我也就好心提醒一下，你不来也可以的。啊，那车子呢，我们一般是比较宝贝的，如果好心提醒一下，他真的就下来了，那也就下来了啊。那这个叫做骗啊，看说话水平了啊。那如果说这些相对比较文明的方法处理不了，那我们就要用实际行动来抢回原本就属于我们的车位了。比如说直接把人家的车挪走，那这种方法主要是利用到了私利救济的这个概念。私利救济它是个法律名词啊，简单的说呢，就是在不违法的情况下，我们有权主动保护自己的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4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物权，那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那既然人家很不方便挪车，那我们用些手段把人家车子挪走也是完全合法的，首先就可以找物业来看看。那现在小区啊、写字楼这些物业啊，他们也都有经验了，也不是头一次遇到了，他们会准备一些挪车器的哈、啊，具体长什么样子有兴趣的你可以网上搜一下啊。他会把这个车子两个后轮架在两个小推车上，再用一个液压搬运车啊，把车子两个前轮举起来就可以把车拉走了，和拖车有点像啊。挪走之后呢，其他的事情呢就和我们没关系了，那个人嘛去找物业去好了，说不定呢就是这个乱停车的这个挪车服务费还要找他收一笔了，那比较省心，我们也清静，挪走就好了，和气生财。最近几年大家也都不容易，对吧？那如果说我们小区也没这种东西，找附近的物业也借不到，那能不能和新闻的里面一样，哎，边上有个工地擦车师傅，我给你两包烟，你要不跟我一起去快活一下，哎，把这个车子擦起来就往河里丢。擦起来是可以，你不要往河里丢啊，有些地方是要注意的。首先啊，你叫一台擦车是要花钱的啊，你真以为两包烟能搞定啊？网上各种平台啊，整理一番看啊，一般连人带车500块钱一天，也有按小时算的，一个小时100块钱，不同地方收费不一样啊。那这个钱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叫堵我们的那个人来付了，他真有这素质，他还会占着我们的车位啊。那然后就是这个擦的这个途中啊，最好在擦壁上面你包点泡沫啊、纸板啊什么的，避免划伤损坏对方的那个车辆。他们有没有素质我不知道，我们是有素质的，是不是？方便的话呢，最好用手机拍一个擦走的完整视频，这样呢就算对方后面气急败坏的来找我们说我们划伤了他的车，我们也有证据，没有划伤啊，我们都是很规范的给你搞这个事情的啊，你还能把这个视频发到皇亲国戚群和家里人聊一聊这事儿啊。这擦车损坏别人车子的案例啊，哎，最近不少朋友其实已经看到过了。2022年11月19号，福州市公安有个通报的，陈某某占用林某某车位，林某某联系不上车主，就雇了一台擦车，把陈某某的车子扔到河里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75条，故意损坏财物罪，哎，有这么个罪名的啊。故意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目前林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所以说擦车把别人车子擦走这种事情本身是没问题，你擦的过程中你不要把人家车子搞坏，你更不能把人家车子丢到河里面去啊，这就变成原本我们占理，最后面变成我们自己委屈了，没必要啊。那最后呢，如果我们有提前准备的话，其实还可以问占用我们车位的那个人啊，你向他收点停车费啊。我以前视频里讲过的啊，车位上面标示一份车位出租合同，具体内容可以网上搜一下关键词，叫做车位出租合同范本，然后额外注明任何个人或者单位在此停车都视为承租该车位，并同意合同的所有条款。你真的怕麻烦，你放个二维码也行啊。那这个时候碰到别人违规占用我们的车位，我们就问他收停车费啊，而且这样标示一份合同本身也可以劝退一些想要占用我们车位的人，感兴趣的朋友你想试试看，我也推荐，文明点好啊。

0: 暖生长。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2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1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311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1周第十位，十个晴天起舞吧。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1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Lin王鹤野的现场版《沙漠骆驼》，两人极具张力的声线碰撞，而Lin嗓音浑厚有力，王鹤野声音磁性洒脱，共同营造出辽阔大漠的逍遥意境。新歌上榜来到第39位。

一万公里很远，找到自己也难。还好这会儿阳光明媚，温度适宜，身边有你。由任素汐作词作曲，并与罗晋一同演唱的影视剧《时差一万里》主题曲《困》，以极具叙事感的嗓音，真实刻画了当代人在时空错位中的孤独寻觅。任素汐与罗晋声线碰撞，描绘出两个灵魂的彼此靠近的动人图景。新歌上榜来到第34位。青草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魏晨倾情献唱电视剧《风雨潮》的宣传曲《遇见你》。魏晨以温暖而坚定的嗓音诠释了乱世中志同道合者患难与共的家国情怀与信念。该剧聚焦1940年代澳门孤岛时期的抗战史，讲述爱国商人突破日军封锁、守护经济命脉的真实故事，以歌声撕开澳门抗战时期的烽火记忆。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9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何洁的《请抱紧我在深渊中无尽的孤单》。这张专辑是何洁筹备多年的作品，也是他现阶段最贴近自我的创作呈现。筹备期间，他一直推进创作，一边开展巡演和陪伴自己多年的歌迷面对面的互动，并受到真实的反馈，反向成为专辑创作的灵感与力量。希望在最黑暗的夜里，这首歌能如一束光，照亮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人。新歌上榜来到第26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51%，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1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11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1周，第五位 Aline 某种可能。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1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南征北战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塔可。

0: 组合成员赵晨龙作词作曲，还同步推出两个不同版本，适配不同场景下的听觉感受。歌曲以风靡全球的墨西哥美食塔可为核心题材，走轻松欢快的路线，让美食场景和愉悦的情绪相互交织，充满生活气息与欢乐感。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1: Oh yeah!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林宥嘉、汪苏泷合作的现场版《背影你最近好吗》。这首歌是由林宥嘉的《背影》与汪苏泷的《你最近好吗》串烧改编而成。这首串烧创意由汪苏泷发起，是他与林宥嘉录完节目第一期下班时，在走廊里仅用20分钟就敲定的想法。两人把对歌曲的理解融入演唱，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而是以诉说的方式传递情感。新歌上榜来到第18位。你最

0: 都不懂说的是什么。
1: 我还有不懂的？
0: 嗯，老爷知道是什么吗？
1: 太阳啊。
0: 哦，眯瞪眯瞪，
1: 打个盹儿，
0: 露西露西，
1: 吃饭。
0: 吃饭是露西。
1: 哦，对了，吃饭是米西米西。你说这日本话呀？不，那什么叫搂西搂西？
0: 搂西搂西，老北京话就是看看。
1: 哦，看看叫搂西搂西。
0: 哎，看看叫搂西搂西。
1: 哦，
0: 走叫颠儿，
1: 颠儿，
0: 跑叫撒鸭子。
1: 对，这一鸭子撒出去就逮不回来。
0: 跑过来叫日崩，
1: 日崩
0: 啊！还有更不好懂的，
1: 还有什么呀？
0: 像什么？好不英的。
1: 好不英？跟萝卜缨什么关系？
0: 跟萝卜缨没关系。好不缨就是突然的无缘无故。

0: 部的发生的事情。
1: 哦，这叫好不音。
0: 哎，还有耳朵蜜。
1: 耳朵蜜
0: 知道
1: 甜的吧？
0: 耳朵蜜啊，就是自己啊，自己非常得意，就叫耳朵蜜。
1: 哦，这叫耳朵蜜。
0: 嗯，还有日咕日咕。
1: 什么？
0: 日咕日咕
1: 日咕日咕
0: 啊？
1: 这怎么像日本话？
0: 中国话，
1: 中国话，
0: 老北京话
1: 啊，
0: 就不正经吃饭叫日咕日咕。
1: 哦，不正经吃饭叫日咕日咕。
0: 这句话您肯定不懂了。
1: 哪句啊？
0: 撅尾巴管儿。
1: 撅尾巴管儿？
0: 撅尾巴管儿是什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什么叫撅尾巴管儿？
0: 其实就是自来水龙头。

0: 叫饭馆。
1: 上哪儿？
0: 撅尾巴馆。
1: 好，请大伙喝凉水。
0: 这也反映咱们老北京人风趣幽默的性格。
1: 哎，那么领导讲话要用点这些大众化的语言多好。
0: 领导讲话用老北京话
1: 啊，
0: 那不行。领导讲话嘛，他就得严肃，
1: 严肃的事儿。
0: 人一般领导都这么讲。
1: 怎么讲啊？
0: 比如说啊，
1: 嗯，
0: 咱们市里的领导
1: 啊，
0: 到现在的西北三环工地去慰问，
1: 嗯，
0: 去看望大家，都是这么讲。
1: 怎么讲话？
0: 同志们，
1: 嗯，
0: 你们辛苦了。
1: 对，
0: 这个今年三环路的改造，
1: 嗯，
0: 是在我们北京天气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
1: 没错，
0: 你们战酷暑冒高温，
1: 嗯，
0: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 嗯，
0: 前两天有两个外宾
1: 啊
0: 到工地采访，
1: 嗯，
0: 看到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很是震惊啊。你们为我们首都的城市建设做了一件大好事。
1: 对，
0: 我代表首都人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诚挚的问候。
1: 好，鼓掌欢迎。哎呀，领导讲话振奋人心，
0: 也都听得懂啊。
1: 对，
0: 你们是我刚才讲的这番话
1: 啊，
0: 要翻译成老北京话
1: 啊，
0: 那在座的朋友有一半可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1: 啊，北京的领导就得说北京话，那听着多有意思，对不对？啊，
0: 北京的领导说老北京话，
1: 显得亲切。
0: 那咱们试试，
1: 有特点，
0: 试试。
1: 你来，
0: 同志们，
1: 嗯，
0: 不行
1: 啊，
0: 老北京话哪有同志们这词儿？
1: 哦，对了，这是新名词儿，
0: 嗯。老少爷们们，
1: 嘿嘿，对，这是北京话。
0: 你们受累了。
1: 受累了啊，就是辛苦了，太辛苦了。
0: 在这个西北三环改造正在碰上的时候，
1: 什么叫碰上的时候？
0: 也就是看节上，
1: 看节儿，
0: 也就是节骨眼上。
1: 这
0: 老天爷跟我们闹各个钮，出幺蛾子，
1: 闹别扭了。
0: 啊，
1: 哎，
0: 这个整个夏天呢，
1: 啊，
0: 是闷了咕嘟。
1: 对，天哪，热的邪性。
0: 老爷儿一通毒晒呀，
1: 嗯，
0: 人人是一身白毛汗。好容易盼个下雨啊，也凉快不到哪儿去
1: 啊。
0: 天热呀，
1: 热，
0: 热的跟闷葫芦罐似的。
1: 嘿，整个一清蒸活人，
0: 嗯，地上下的是叉泥拔浆啊，
1: 泥巴浆。
0: 这雨啊是溜溜下了一伏天，
1: 嗯，
0: 人人身上啊是汗不溜秋。
1: 汗不溜秋，
0: 浑身上下是黏了咕砖，鞋上是泥不溜秋，
1: 嗯，
0: 衣裳是湿不出溜，脑袋是湿不及溜。
1: 哎，您说多受罪
0: 吗？就是这样，
1: 嗯，
0: 大伙儿愣没有一个搁车的，
1: 好，
0: 都吊着膀子招呼卯上了。
1: 是啊，
0: 困了
1: 啊，
0: 就在工地上眯瞪眯瞪。
1: 哦，打个盹儿，
0: 累了
1: 啊，
0: 就找个旮旯竖个直溜，
1: 竖个直呀。
0: 饿了就好歹的日咕日咕，渴了就来一通撅尾巴管。
1: 哎呀，咱就喝凉水。
0: 我不是逗闷的
1: 啊，怎么着？
0: 你们确实给咱们北京拔了份儿，
1: 拔了份儿，
0: 满盘子满碗
1: 哦，
0: 没一个二的八档的，个顶个的都累得分分的。
1: 还带着响啊，分分的。
0: 一二个，
1: 什么叫一二个？
0: 就是昨天
1: 啊，昨天怎么了？
0: 昨天好不容易的来个老外，
1: 来老外
0: 跟我玩命的搭的，
1: 搭个什么呀？
0: 我溜溜陪他磨叨了一晌午，
1: 哇，
0: 砍的这老外呀
1: 啊
0: 跟喝了蜜似的，
1: 高兴了。
0: 后来这个老外呀
1: 啊
0: 非要到咱们工地上搂戏搂戏。
1: 哦，要到工地上看看。
0: 我陪着他日蹦一下就闹到工地上来了。
1: 来了，
0: 老外到了工地这么一搂戏可了不得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乐得这傻老爷们儿屁颠屁颠的。

0: 感谢大家，
1: 谢谢。
2: 您留神，您也上
1: 来。我也上来了。
2: 您是干嘛的？
1: 干嘛呀？表演相声。
2: 您也是相声演员
1: 啊？
2: 愿受尊姓大名。
1: 我啊，姓李，名字瑞。
2: 李宗瑞的就是阁下，嗯，是吧？相声大师，
1: 不敢当，不敢当。
2: 捧哏巨匠，
1: 差远了。
2: 李宗瑞的大名，名驰宇宙，晃动乾坤，世界第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你太夸我了。
2: 早想德惠尊严，临听教诲，怎奈终不得享。昔日有幸一见李先的尊容，真乃是
1: 三生有幸，
2: 也不怎么样。
1: 我让你夸我了，
2: 三生有幸。
1: 行了，您别客气了，别客气了啊！
2: 认识我，
1: 认识我，认识我的人不少。
2: 我要不认识，那真成傻子了。这就俩二了，我们俩合作过十年。十多年了，
1: 从60年到现在，
2: 李宗瑞
1: 怎么好？不是，你得有个说辞，我怎么好啊？
2: 好吗？
1: 怎么个好法啊？
2: 色艺俱佳呀！
1: 你别等会儿，我还色艺俱佳？
2: 佳的色艺俱佳，
1: 那有一点我得说清楚了。
2: 您说，
1: 我只卖艺不卖身。
2: 德艺双馨，我跟李宗瑞合作这么多年，有的好多同志都问，哎，那个你们就没有忘词儿过吗？真是我们俩人合作这么多年，没忘词儿，
1: 也比较默契，
2: 比较默契。
1: 哎，
2: 也别说那年轻也忘过词，
1: 那小时候的事。
2: 但是您看不出来，说相声忘词儿您看不出来，
1: 哎，
2: 对口相声忘了词儿以后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比如说我说的。我忘了，有一暗号。
1: 什么暗号？
2: 努嘴儿，一努嘴儿他就接过来。他要忘了说我一努嘴儿，我就接过来。
1: 没错，
2: 比如说我正说着呢，啊，男的来了，俺们对着五金厂子，忘了怎么办呢？我就冲他一，
1: 我就接过来了。北边来个喇嘛，哎，我接着
2: 他就接
1: 着
2: 来。他要忘词怎么办呢？
1: 我也好办呢，
2: 啊，
1: 我冲他努嘴儿。你比如说啊，说南边来个哑。
2: 我们俩要是一块忘了词儿呢，
1: 那就好办了。
2: 怎么
1: 就这样？那就全亮台上了。
2: 就演员绝对不会这句话，
1: 哎，
2: 但是舞台是有时候是无意识出现，
1: 时有发生。
2: 哎，比如说，不管甭说相声了，那个，咱们。京剧都叫国剧，
1: 对呀，
2: 行当分的全，好几百年了，
1: 讲究
2: 后台讲究规矩。
1: 你说说，
2: 人哪个行当坐到哪儿都不能错，
1: 有固定的位置。
2: 对，过去那后台小，屋子又多，哎，什么行当坐到哪儿，后台那村场子好叫，
1: 哎，好找人。
2: 东西，什么东西搁在哪儿？手使东西，刀啊、枪啊、剑啊，带着盔头啊，然后，哎，挂在哪儿都有规矩，
1: 有固定的地方。
2: 但是我过去看过一个笑话，
1: 什么笑话？
2: 一位老先生啊，唱得特别好，唱老生的。
1: 哦，
2: 我忘了什么戏了，反正中间他带着胡子上去，
1: 带胡子上，
2: 到了后台以后，跟人一聊天。应当挂在钉子上的那个是固定地址，没有他
1: 搁哪儿了？
2: 带着一个玉带，就挂在个带上，
1: 把胡子挂在玉带上，
2: 胡子挂玉带，跟人聊天，聊完了村长，哎，该你上场了，忘了这事儿，拿钱胡子就带了，
1: 又带一胡子，
2: 你可记住了，这带一胡子，这叫
1: 怎么俩胡子？
2: 有份儿，
1: 是啊，
2: 上台心里边份儿大，上台都有规矩啊。上台先正帽，后不圆、那天出去大笑话。
1: 他怎么来的？
2: 这老先生怎么来的？
1: 你给学学，你给学学。
2: 安大坤，
1: 那这是叫板的。
2: 哎，
1: 好，真够意思。
2: 太，
1: 奥秀，
2: 太，
1: 整官，
2: 太，
1: 吕然。
2: 说相声看得着，
1: 所以那你给说给大伙儿听听，
2: 对，
1: 是吧？
2: 后演员，京剧演员后台讲究大。
1: 哎，
2: 比如说咱们换好了服装，喝水，
1: 是
2: 啊，说会儿闲话，
1: 哎，聊会儿天，
2: 上场之前可以上厕所，京剧不行，
1: 哦，
2: 因为那个裤子东西都是免裆裤子，
1: 对，
2: 系上有的好几层，穿上靴子，外头再套上，那个长的。啊，靴子呀，
1: 靴子，
2: 还有里面穿好几件的，
1: 对，
2: 厕所不能上。哪个特别情况？比如跑多拉稀，麻烦
1: 上厕所就是麻烦事儿，
2: 就得忍着。我真改了，
1: 你改了什么事？
2: 那天这位老先生
1: 啊，
2: 唱的好，演的也好，演三家店。
1: 哦，这是秦琼的戏。
2: 对，三家店半截出场，唱的是西皮人小店。
1: 怎么唱呢？
2: 老先生唱的好，
1: 唱词是
2: 蒋生儿来之在大监口。
1: 哦，我知道这段我特别熟。
2: 你熟？
1: 哎，杨宝森先生唱的最好。
2: 对对对，杨台最好。
1: 后来还有一李明胜唱的也不错。
2: 是是是，你能唱吗？
1: 我听啊，我听过。
2: 能唱吗？
1: 我听过。
2: 就是听过，你能唱就能唱。
1: 啊，你看看。
2: 来，不
1: 就是蒋生儿来是在大街口吗？
2: 对对对对对，
1: 我唱
2: 啊，
1: 唱蒋生儿来是在大街口啊。
2: 真别老没听过，六十多年没听你唱，
1: 德国的歌曲。我就听着蒋生儿来是在大街口，
2: 大街口。
1: 蒋生儿。对吧？
2: 对
1: 呀，蒋生儿啊，对吗？蒋生儿，
0: 我叫
1: 来至在大街口。京剧唱的不错了，
2: 这有全彩了。啊，这什么呀？
3: 倍儿有份儿。
1: 你认为这不对是吧？
2: 不对，这太对了。
1: 哪有不对？我可以唱一正确的。
2: 唱正确的，你正确的不一定能教你鼓
1: 掌。我再说看看蒋生儿哈。蒋生儿是吧？蒋

0: 将生儿来之才，大爷把大姐头啊，
1: 小妹妹
2: 我可别都不对啊。
0: 那看来这个正经的京剧还得听你的还得听
1: 他行，他行，我真不行。一个是我嗓子不如他，
2: 我嗓门大，
1: 那也是的，提名他。没您好看，
2: 我嗓音没有好，给我
1: 嗓子没够。您这是这栏目，什么意思啊？
0: 讲什么？
1: 这个
0: 是在大街头。
1: 对对对啊，这个
2: 你试试。
1: 上的是戴着手铐。
2: 哦，刚才我没戴，我忘了。
1: 你摘一摘，看我，你摘一摘，看我。
0: 讲生儿来，走在大街头啊！
1: 我怎么老觉得是没人说出来？
0: 将
1: 生儿来之在大街口，尊声国王。
2: 你不是，我觉得您唱的是不错，但是您俩字儿，您这调门是掉头。
1: 你说高点，
2: 调门高点，
1: 你高点，
2: 调门高点，
1: 低点，
2: 您低点。
0: 将生儿来之在大街口。
2: 您这男低音这不唱这个，这是美声唱
0: 叫天真。
2: 美声唱啊，
1: 恭喜这位，恭喜
2: 这位，不行不行，
0: 将生儿。
2: 您再
0: 将生儿，
2: 哎，这调门合适，
1: 这行了吗？
2: 这调门合适，咱们就听这调门了。
1: 什么口味的？
2: 牛嘴。将生儿来是在大街口
1: 呀，
0: 这个啊，将生儿来是在大街口，
2: 吼你
0: 是我，你不是响马兵。

舍不得呀一门忠。

0: 相娘身难口声，二相娘啊论双柳眼睛多红，一日坠我的心上，后叫一声姐差把别人头。
1: 没想到这段这么长啊，
2: 咱就学这个意思，
1: 其实有人说这个咱差的多好，我这是票友的票友，
3: 人家唱的也不错，
1: 这位老先生，
3: 嗯，比我强，
1: 好动，拉稀啊，换好了，
3: 有毛病，
1: 到了上场门，
3: 嗯，
1: 跟那边赶紧说，
3: 我拿过来，
1: 我上厕所，上茅房，要上茅房，
3: 要去，
1: 后头呢，
3: 嗯，
1: 崔场兵，你别上茅房了，该你上场了，
3: 该他上，
1: 我拉稀一回，真的，这没办法呀，那你不讲，你还将来上来，你就上来，这一下推上来，
3: 随着家伙俩就上来了。
1: 这该上茅房不让上茅房，
3: 你得还。
1: 过门到上就得唱，
3: 啊，唱吧，
1: 唱错了。将生儿来至在大街上，
3: 接唱，这不对，
1: 那是大街口。
3: 哎，大街口是游球运，
1: 这是大街上。
3: 大街上是江洋运呢。
1: 再改啊！来不及了，
3: 怎么办？
1: 哎，老艺术家，
3: 嗯，
1: 人家现编现唱，把这个词儿唱下来了，
3: 啊，用江洋韵给唱的。
1: 对，那天咱唱的《江生的男子在大街上》，听一声国王的兵头，听官响，一不是响马拔城墙，二不是歹人耍

0: 您是李桂山先生吗？
1: 啊，是我啊，
0: 说相声的
1: 啊。
0: 我认识您。
1: 哦，这么说您认识我？
0: 那是。您想，您是个演员，
1: 嗯，
0: 我是个作家，能不认识您？
1: 哦，您是个作家。
0: 哎，
1: 您是写这个歌剧啊，写话剧啊，写京剧啊？
0: 什么呀，我是作家。
1: 您不是做东西的作家吗？
0: 作家
1: 怎么个作家呢？
0: 我天天在家里坐着。
1: 哦，懒汉呐。
0: 干嘛懒汉呢？我在家里坐着写文章。
1: 哦，最近您写点什么东西呢？
0: 我在今天早晨呢，我做了几句白话诗。
1: 那么怎么做的呢？
0: 我是这么做的，
1: 您说一说。
0: 您听着，过了小寒是大寒，过了初二是初三，转眼之间春节到，马马虎虎又一年，整天什么事儿也甭干，又吃饺子又放鞭，吃饱喝足到处转，乐他一天是一天。
1: 哦，出口成章啊。
0: 您客气，这不过是代表本人对事物的一些看法而已。
1: 哦，您这头两句的意思是？
0: 就是说呀，关于时间和季节性的描写。
1: 哦，哎，这后六句呢，
0: 是我心里的感慨，真情的流露。
1: 哎呀，马马虎虎又一年，乐他一天是一天，您这种思想可充满了消极的情绪啊。
0: 啊，不不不，个人有个人的体会。
1: 体会？
0: 哎，
1: 这证明你学习方面很不努力吧。
0: 哪儿的话呀，我天天看报纸。
1: 哦，光看大标题不行啊。
0: 不介呀，整篇整篇的看。
1: 那么您看写什么内容呢？
0: 有，
1: 您说一说。
0: 您听着，百货大楼开幕纪念，烟酒罐头，糖果饼干，皮鞋垫鞋，袜子衬衫，五金垫料，尼龙绸缎。
1: 哦，就这些个呀。
0: 嗯，还有。
1: 还有什么呀？
0: 土产特产一应俱全，百问不厌，百拿不烦。
1: 哦，光看商业广告啊。
0: 嗯，有的时候啊也看看电影广告。
1: 您这能叫学习吗？
0: 啊，我这是关心人民的生活呀。
1: 嗯，那么其他的方面就不看看吗？
0: 哎，偶尔的也看一看，尤其是对苏联老大哥的美好生活，我是非常向往，特别感兴趣。
1: 当然了，苏联十月革命到现在都38年了，
0: 甭管那多少年，反正是苏联人民的好福气，生活美好数第一，又吃肉又吃鱼，牛奶面包不稀奇，又穿绸又穿泥，水塔领子皮大衣，冲天高楼大玻璃，上上下下有电梯，屋里摆着无线电、钢琴、提琴、电视机，这样生活真是美，看着眼馋。呵呵，干着急。
1: 眼馋干嘛呀？人家美好的

0: 生活是从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当中得来的。
1: 是啊，话是这么说，您想一个人活一辈子不是就是为了舒服吗？
0: 你怎么单往不劳而获上想呢？大概你不太关心政治学习吧。
1: 也不然，可是啊，哪有报告虽不常听啊，可是书倒是常看。
0: 嚯，这么说您还有两下子。
1: 嘿嘿，不敢这么说，跟您说句谦虚话吧，一切的实事您问我，我是对答如流。
0: 嚯，好的口气啊。那么跟您研究几个问题可以吗？
1: 可以可以，那您就请好吧。
0: 那么您说这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是什么呢？
1: 哦，这个基本任务啊，就是最根本的任务。
0: 哎，不像话呀。
1: 那么听你的，
0: 这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的任务是根据过渡时期总任务提出的。
1: 对喽，不错，文件上有。
0: 好，那么你说过渡时期总任务是什么呢？
1: 哎，这我倒是听别人说过，是一化三改。
0: 那么这一化指着什么说的呢？
1: 当然指的是工业化了。
0: 怎么样来实行工业化呢？
1: 就是说呀，要多开些工厂。
0: 哦，哎，要多开哪些个工厂啊？
1: 在吃的方面，多开面粉厂、碾米厂、制糖厂、酿酒厂。酒呢，有啤酒、白干、竹叶青、玫瑰葡萄、状元红。白干呢，有50度的，有60度的。
0: 哎，谁问你了？
1: 在穿的方面呢，多开纺织厂、织袜厂、制帽厂、制鞋厂。鞋呢，有皮底、胶底、千层底、矮腰、高跟、半高跟。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用的方面呢，多开火柴厂、香皂厂、玩具厂、搪瓷厂、钟表厂、卷烟厂。烟卷的牌子呢，
0: 有恒大、前门、大中华。
1: 算了吧，
0: 工业化就是单纯发展这些个轻工业吗？那么谁给你讲的呢？
1: 谁给我讲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0: 看法
1: 啊，
0: 这样看法是违反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呢。
1: 哎，咱俩说话，你可别给我扣个大帽子。
0: 工业化这个问题呢，不能这样理解。
1: 好好好，还听你的。
0: 这个一化呢，是指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说要优先发展重工业。
1: 嗨，轻工业、重工业，不过就差一个字儿
0: 啊，一个字儿，意义可根本不同啊。
1: 你也太来咬文嚼字的，
0: 可不是吗？这个轻工业啊，是生产消费的东西，
1: 那么你说那个重工业可有什么用呢？
0: 有什么用？能提供各种机械和技术上的装备，这样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各方面都能得到发展。
1: 那谁家也不能够买三斤铁二斤钢搁在家里当摆设。
0: 嗨，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几斤钢铁在你们家是用处不大，捡在一块在工厂里就能造机器啊。
1: 哦，是啊，这个机器还能造机器。
0: 当然了，巩固咱们的国防也离不开钢铁啊。
1: 那倒是，要是木头枪木头炮，那是小孩玩的玩意儿。
0: 哎，这倒是一句明白话。
1: 哎，反正是啊，只要能多生产钢铁就是工业化了。
0: 哎，不那么简单，重工业还包括有电力、采煤、石油、有色金属、基本化学等等方面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都得打下初步基础。
1: 哦，您这么一说呀，我完全明白了，这就叫做工业化一进行，三改马上算完成。
0: 三改？
1: 嗯，
0: 三改指什么说的呢？
1: 三改啊，就是说工业一发展了，就能改善那衣食住这三方面的生活。
0: 哦，又跟吃穿联系上了。
1: 我认为啊，工业一发展，生活大改变，杀猪又宰鸡，顿顿几大碗，酒是玫瑰露，茶是好香片，出门坐汽车，身上穿绸缎，白天看电影，晚上大戏院，玩玩留声机，还听听无线电。
0: 你啊，你这是光头去享受，不想好好干，生产不努力，学习不钻研，思想有问题，赶紧得转变。
1: 哎，你也会这套
0: 啊？我受你的传染了？你怎么老往生活享受上纠缠呢？
1: 哦，这个三改不是改善衣食住这三方面。
0: 哎，对了，
1: 那你说可是什么呢？
0: 啊，没词了吧？
1: 我记得呀，在报纸上过去大概是没怎么登过啊。
0: 对了，根本就没怎么登过。
1: 登过没登过呢？哦，三改这个问题啊， 是保密的
0: 啊，保密。
1: 嗯，
0: 报纸上天天提到不保密，
1: 不保密吗？
0: 哎，
1: 那最好还请您提拔我一下吧。
0: 哎，简单的说吧，这个三改啊，就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 对对对对，我一时的懵住，把这个马虎过去了。
0: 嗯，
1: 我还记得吗？我们村子那哈，村子里边已然呢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了，他们请我当会计，我没去嘛。
0: 哎，您应该去啊。
1: 我不去。
0: 为什么不去啊？
1: 您想，刚建设，操的心挺大，挣的分呢也不高，七言八嘴，众口难调啊。
0: 哎，你想一想啊，大家的事应当大家干呢，
1: 不
0: 应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啊。
1: 别忙，等将来啊用上拖拉机了，盖好了新房子，有了俱乐部以后，那时候我再回去，因为到了那时候呢，农村的生活水平啊跟城市里边呢也就差不多了。
0: 你怎么光想贪图安逸情现成的呢？
1: 您怎么了？我干与不干的社会主义一定要来到，到那时候能把我给落下。
0: 你这思想可太成问题了，要是大家都不动手，咱们怎么能走到社会主义呢？
1: 你怎么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啊，你放心吧，有人帮忙。
0: 那么谁帮忙啊？
1: 你忘了，苏联是咱们好邻居，待咱们好像亲兄弟，派来专家，送来机器，帮咱建设社会主义，只管伸手行现成，用不着操心费力气，一帆风顺搞建设，万事大吉，没问题。
0: 你怎么竟想依赖别人呢？
1: 嗨，能改善生活就行不来，
0: 就行不来。你想一想，建设社会主义是咱们自己的事情，苏联的援助呢虽然是个有利的条件，可是我们自己的事应当自己来干呢。
1: 嗯，您这么一说呀，我明白了。过去我的思想是啊，是社会主义成了功，天上准能掉馅饼，伸着脖子坐着等，忘了我是主人翁，不想积极去劳动，包休一时比较浓。
0: 哎，说错了，包休意识非常浓。
1: 嗯，您说的对，非常浓。
0: 您这就是坐享其成，该受批评。
1: 说了半天我没搞通
0: 啊，
1: 我才搞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新和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和新闻。这一次的新和新闻有以下内容：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7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候选人张雪春主持召开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自治区市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听取各乡镇、各相关部门防汛抗旱工作开展、应急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县防汛抗旱工作再部署、责任再压实。会议指出，防汛抗旱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乡镇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减灾重大政治责任，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深刻汲取山洪险情暴露的工作短板教训，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要全域开展防汛风险拉网式排查整治，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紧盯水库、河道堤防、户田户村坝、城市低洼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点、涉水旅游景区等重点点位逐项除险加固，抓实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专项管控，配齐抢险物资，加强应急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一线督导检查力度，坚决防范汛期各类人员伤亡事故。会议强调，当前极端天气多发，旱涝急转风险并存，防汛防溺水任务艰巨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减灾这根弦，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强化联动会商，密切监测雨情、水情、伤情，完善预警教应机制，做到早预报、早预警、早转移，要依托新媒体平台、乡村大喇叭等广泛开展防汛避险宣传教育，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紧盯风险区域落实专人巡查管控，完善人员转移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应急演练，层层压实属地部门村组各方责任，以万全举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历史上的今天，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发动77事变，亦称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81年7月7日，国务院下达鼓励个体经营的规定。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马铃薯技术创新中心由乌兰察布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统筹，内蒙古薯创科技有限公司牵头，正式在乌兰察布市挂牌运行，标志着乌兰察布市马铃薯产业迈入科创引领、协同发展、提质升级的新阶段。7月6日，乌兰察布市吉林机场发布通知称，因受河北航空航线航班时刻调整影响，机场免费接驳大巴车发车时间同步变更，其中乌兰察布市高铁站乘车点迁至西侧公交站，其余乘车点位线路不变。据自治区工信厅消息，经企业自愿申报、专家评审等程序后，最终确定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包头镇雄铜业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为2026年度自治区级零碳工厂培育对象，这些企业覆盖了锂电池、光伏、稀土、有色金属、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领域。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首笔工业企业气候贷在包头落地，内蒙古亚新龙顺特钢有限公司凭借气候友好度评价结果，获兴业银行包头分行3.9亿元授信，创下目前自治区气候贷单笔金额新高。近日，内蒙古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补贴资金已突破1元大关，达1.01亿元，资金使用率达47.5%，直接带动全区养老服务消费超3亿元，累计惠及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超25万人次。据体坛周报消息，北京时间7月6日，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中国男篮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小组赛中，92-74大胜中国台北男篮，以3胜3负锁定了晋级第二阶段的资格。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科普小知识。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的相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使生产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设备和设施免受损坏，环境免遭破坏，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相关活动。安全生产六做到：做到安全培训教育，主动接受培训，组织员工安全教育，做到风险隐患管控，每季必查一次，高危企业、小微园区、厂中厂、运营单位每月必查一次，应急逃生通道必查，隐患消除要及时，做到安全投入有保障，有监测监控，有应急联动设施，有人员队伍，有演练经费，做到应急有准备，能预警，有演练，有信号，有人手，做到重点时段在岗值守，微大工程实施，复工复产，开停车试运行，重要节假日生产经营等要代班值守，做到如实报告信息，报人员受困情况，报事发地点。安全生产六务必：务必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三懂三会，懂基本安全常识，懂岗位主要风险，懂逃生自救和呼救技能，会查改事故隐患，会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应急广播或逃生警铃等呼救设备。特种作业人员务必持证上岗，为了保证特种作业的安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岗前务必检查安全，岗前查设备，岗中查防护，岗后查清理。逃生通道务必牢记，牢记逃生路线，班前查畅通，发现问题就举报。务必第一时间避至安全地带，逃生是第一要务，日常多留意，及时看风向，务必报告情况，及时救援，拉警铃报平安，快救援。施工作业安全须知：戴上安全帽就相当于练就了少林绝学铁头功，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并系好帽扣，正确使用安全带，高空安全有保障。搭设警架、脚手架等高空作业或高处作业时，操作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癫痫病、恐高症等疾病的人不准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架作业。往来升降口防护要完善，警架与施工用电梯等与建筑物通道的两侧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上杆必须能够经受任何方向的一千牛外力，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上下攀爬骨架，严禁插板悬空作业，柱梁骨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搅拌机当料斗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停留或经过，当需要在料斗下检修或清理斗坑时，应将料斗提升用双保险钩或者保险插销锁住后方可进行。所有中小型机具开关之间距离不得大于3米，每台机具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制模时应按作业程序进行，模板未固定前不得离开或进行其他工作，模板支撑的顶撑要垂直，底端平整结实，并加有垫木，拆模时不能留有悬空模板，防止突然落下伤人。搭设脚手架时，垫木应铺设平稳，不能有悬空，避免脚手架发生整体或局部沉降。对于锈蚀严重、压扁、弯曲、有裂纹的钢管，一律不准用于脚手架搭设。凡有裂纹变形的扣件及滑丝的扣件螺栓均不得使用。在建工程外侧，应使用密木式安全网进行密封。用电安全须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

的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应由电工完成，电工应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使用电器设备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电器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并复查验收。加强电器设备线路检查，及时更换破损的电器。

0: 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菊亚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器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重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居亚娜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如何快速辨别伪劣汽油，记住这三招。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气味，均存在质量隐患。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加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要点，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牛慧元律师介绍，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支持。从民法典规定来看，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法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应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

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
图鲁伯罗特早

老莫，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9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2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9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辆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
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

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雨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
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茸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约制，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
块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杵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

0: 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 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月行而至清，理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6步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7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师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 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

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是本身一个顶，家住在河畔是拉虫，我从小害下一身病，如今走路呢地不平，娶了个老婆俩一情，养下些娃娃是墙头浪，你说喜他说懂，你说拉家的他不从，30来岁也没成了个红，这闹的家里是乱咚咚，我缺朋友再住一停，将情结红害死人来害死人。哎，你说我这都闹好了啊，这些不算，你看看我这条娃娃嘛，啊，大闺女是俩眼瞎，二闺女呢见了面了就把个裤子垮，哎，就说这个小人生的好是摸取把玩还下白的。哦，这不管咋，也得给娃娃们撑个家，给我老汉把缸子。哎。是我左打听右打听，打听见那个水壶土窑有个李大妈，她有个闺女28，也是讲到要相让家。哎呀，我可也看来了，下落断了个炮，这正是她这个道。我呀，今天准备了一下，把我那个小好好打扮打扮，硬说可个叫看一看。这要是能说成，嗨，花个3万2万也不算什么。Yeah!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拿住了，哎呀，这个人我不贴，哎呀，来打打看，打不好了吗？哎呀，没少拿东西吧？行了，嗯，去，
1: 哎，
0: 立马挨冻你来了吗？
1: 哎，挨冻，
0: 挨冻上来了。
1: 哎呦，我妈就喜欢害我说
0: 啊，
1: 嗯，像天个天个娘要是高兴，咱们就说
0: 说，对，
1: 天津娘要是同意，咱们就把东西有合伙。
0: 说，
1: 天津娘要是恼了，咱们就
0: 告。哈哈哈哈！哎呀，哎呀，想的够大了。你哥为他教你了，可讲了，都记住了。
1: 大大爷
0: 啊，
1: 你给我选这个对象，男的女的？
0: 女的吗？男的还能了？
1: 女的？
0: 哦，
1: 哎呀，女的好贱，男的穷。叫个姓，
0: 叫个花花，
1: 叫个花花，
0: 花花，
1: 就跳跳玉那个花花，就那个花花。
0: 哎。不是那个花花，是那你不听上说说一朵鲜花插在牛房上那个花花。
1: 哎呀，后悔了。
0: 哎，
1: 就多大弟弟？
0: 啊，小了。
1: 多大？
0: 28了。
1: 28。
0: 好。
1: 哎呀，说不清。
0: 咋了？
1: 我娘28，我当时28，就那么还是我觉还轻呢，那我是我吧？
0: 哎。大大和你说，在家咱们是38，去了就说是28。咱要去过，过上3年这样子，生上这么个破娃娃，叫你
1: 妈，
0: 叫他妈，叫这一家三口不是笑哈哈？
1: 哎呀，行行行行，
0: 哎，行了，天气不早了，刚大大赶快走套啊。
1: 舅啊，
0: 好。
1: 哎呀，叫舅舅不算了，哎呀，体谅不好。

0: 停啊，快点，哎呀，正片儿啊，哎呀，姑娘咱一口牛牙嘛，牛牙穿不拉住了，
1: 我让
0: 吃啥走
1: 了？
0: 哎呀，我这人我几个根？
1: 哎呀，行了，去来了
0: 啊，
1: 这不是？
0: 哎呀，兄弟们家屁股我擦对好猫咪。
1: 哎呀，哎呀，不敢瞎说啊，屁股上还贴对了哈、啊。
2: 哎呀，
1: 正方这叫好方式哦，那叫好猫咪了。
0: 哎呀，好高兴。
1: 哎呀，你过来，大大给你叫门，你就这样子啊。
0: 叫门呀！
3: 哈利大妈，开门来！
4: 啊，那李大妈，李大妈，我从小死了在爹和妈，嫁给个姑舅家我阿爸，哎，一辈子上下那一枝花。老郎才也不差，就是你嘴上有个烂荷花，脸上还有点疤。最小到看了十几家，一看变成个老球瓜了呢，老球瓜。妈妈，你是个谁了呀？
3: 啊，我是丁二娃。
4: 丁二娃？哦，那他是来了吧？这是。他是你好当的为你开门个，他说来了呀？
3: 啊，来了，
4: 快快快叫下了吧。
3: 你先叫啊。
4: 哎，你来这位看你先叫
3: 吧。你先叫啊，你也去叫。
4: 啊，
3: 也去叫。
0: 哎呀，机票快好。
4: 他说他是他。
3: 啊，是。
0: 熊老伴儿。人情不好，没有数据。
4: 啥子啊？
3: 啊！
4: 你看前几天我叫你给我们花花说的那对象，咱人家不知道是有样呀什么样。
3: 哎，有样了，我倒给你领下来了。
4: 这是啊。
3: 啊，是我的。
4: 你的个。
3: 崽儿了，我的崽儿。
4: 你这个崽儿啊？
3: 啊。
4: 这是啊。
3: 啊。
4: 拿了。
3: 我给看我小刚的。哎呀，这个门外怎么回来？我好客气。
4: 哎呀，你坐他吧，我好凑一下。
3: 哦，那你好客气、哦。
0: 我天津遇到他行不行？好东西，你爱人家人，他天津了还能同你合伙，两个人就家插进门，你不我千万就见过花销。
4: 是吧？
0: 哎，
4: 他的话叫家了吧？
0: 不。你叫你老家媳妇来，他叫我叫去。
4: 呀，那你说你这后生呢？他说
3: 哦，
4: 我说后生你叫家吗？你说不叫，叫你出去了。
3: 哦哦，我叫啊，我叫啊，哦、你这我叫啊，哎呀，
0: 这话就我大就不是个好东西。你要来就是和我妈说，就叫我娶老婆，他当然天天老婆回来。我会想给我妈喊她家去。
1: 哎呀！要不就我借口我家走，你是这样往外头坐上了吗？是。
0: 哎呀，我这天这样叫你妈喊出来呀！我。
1: 走走走。把东西放。
4: 哎，
1: 东西放。
0: 哎呀，丢了啊！
1: 丢不了，家伙还能丢了？
4: 他是回来了呀？
3: 啊，是。回来了，
4: 是不是啊？
0: 哎，
4: 快快快坐下吧！
0: 妈呀，你
4: 呀！
3: 哎呀，
4: 好、啊，二叔
3: 啊，
4: 那后生上也没见上，让他叫了一声妈。
3: 哎，那后生有礼貌啊，叫妈比较亲啊，你说是不是？
4: 是啊。
3: 对了，
0: 妈呀，你好啊！
4: 哎呀，那好，
0: 万事如意啊！
4: 如意呀、啊。
0: 想不起借口啊，
4: 借口啊，
0: 你同学啊，
4: 皇上，
0: 你这得不得过大病啊？
4: 哎呀，皇上，碰上那马上的娃，
1: 马上来了，没娃，
4: 那是我最近没得一场大病。
1: 你不是，俺问你最近去没去过大同？
4: 这是啊，
1: 大同。
4: 哦，去没去过大同？
1: 哦，
4: 看没去过。
1: 大同旅游了。
0: 来，去游啊，去我家蹭蹭鱼。
4: 大娘不会扯我，
1: 不会扯，不要吵了。你大娘不会扯，不要吵了。
0: 不会扯不吵了，又想下一个。
1: 在啥？在就是姐姐。
4: 啊，在就是姐姐啊。
1: 哦。
4: 是不是啊？
0: 哎，
4: 你拿的了呀？
0: 中国的。
4: 你拿住的了？
0: 家伙，
4: 哎，大娘是把你在那上床住的了？
0: 哎呀，
1: 两家床，两家床。顶家床还有我一个床，
4: 顶家床
1: 啊，
4: 床什么？这顶家床咱人家不知道好来了。
1: 哎，好地方，
0: 可好了，有房了。
1: 有房有地，
4: 这是啊。
1: 啊，有钱，收入可好了，收藏不来。
4: 是啊，那收藏多少？
0: 你是得个两万来块。
1: 两万。
0: 整年贴个三万多块，总共是个五六万块。
4: 娘，就好好说
1: 啊！
4: 咋听人家越听越不明白、啊？
1: 我他说是去年这个两万吧，今年又是三万，怎么个总共五万？
4: 真是啊！
1: 嗯，好，
0: 就是欠了一万
1: ，卖东西了，我欠了，
4: 卖上了，
1: 家电了，摩托了，上了，
4: 真是啊，买了摩托了，
1: 哦，有摩托了，
0: 可多了，
4: 有多少？
0: 两麻袋
4: 呀！哎呀呀，好好说，咋现在摩托还有两麻袋了啊？
1: 哎，你认清楚了，他不是他那个摩托呀，在那个就那个月上放的了，就那个怕风吹雨的，拿麻袋晒的了，两个麻袋晒的了，
4: 这是啊，
1: 两个麻袋，俩麻袋晒的两个摩托。
4: 哦，你拿两个麻袋晒，那就是俩麻袋。
1: 对，
4: 是不是啊？
0: 哎。

0: 多大了呀？
1: 学校
2: 校了
1: 20班了。
0: 坏坏死呀死呀，
1: 坏死
0: 呀
1: 死了呀。真是啊，
2: 你这火锅多大了？
1: 哎，你28了。
2: 哎呀，空碎。
1: 哎呀，挺好好，重新火锅，快把你闺女娶进来呀。
0: 好黑
1: 行，好黑啥？
2: 哦，
1: 哎呀，我那天气这黑啥都咋的了？
2: 咋的了？
1: 怕不香了吧？
2: 哎，香了。哎呦，绳子又好，夹层又好。
1: 真是啊，
2: 我家香了。
1: 香了。
2: 好，
1: 哎，我好再望望他吧。
2: 望啊。
1: 孙生，
3: 哎，
1: 你28说啥的了？
3: 哎，什么学？
2: 飞，哎呀，飞，
1: 咋了他？
3: 28学六组。
2: 哎呀，
1: 他二组。
2: 哎，
1: 那个上学里头那还有上六组的啦？
2: 哎呀，你这个娃娃，你不要和你大娘开玩笑，他有文化这人呀，一说话他就该转弯弯。你看你，他是说呢，骑着骆驼摇得急，高的高了，低的低，算急的，
1: 算急的。
2: 算急的，
1: 他说：“哎，怎么更香了哇？
2: 香了！
1: 哎呀，我可是靠你了。
2: 没问题，一握说你就掉了哇，
1: 掉了哇。
2: 哦，
1: 哎呀，他说你说掉就掉了他吧。
2: 哎，哪里大妈，你在家和说了算了吧。
1: 嗨呀，他是说哪里呢？算了吧。
2: 哦，咱们再可话是一句，
1: 全是那一堵
2: 铁锤大路，
1: 咱们一锤定音。
2: 行，那咱们就掉了他，
1: 掉了他吧。
2: 咱家都给你把彩礼拿上来，
1: 不是吧？
2: 是了哇，
1: 真是啊。
2: 哦。”去，
1: 哎，
2: 把咱们的彩礼拿出来叫你大娘看看。
3: 下车了，
2: 下车了。
4: 哎呀，他的沙发啊，你瞧的，
1: 瞧的嘛，
4: 现在就给你交彩礼。
1: 彩礼还少不少了吧？
2: 啊，不少了。去时候还有了，
1: 还有了。
2: 哦，
1: 真是啊。
2: 哦，哎，他的大妈，你上不上把那个花花叫出来，叫两个人你这抬一抬了吧？
1: 哎呀，是了。
2: 哦，
1: 叫出我们的花花来，叫两个人抬一抬香，练练爱。这要是两个人唱了吧，咱们吊他吧。
2: 对，哎，对对对对对。
1: 那他是你们还坐着？
2: 哦，
1: 那下给你们做饭。
2: 哦，你好，叫吧。哎呀，行了，哎呀。
3: 哎呀，大概。
2: 啊。
3: 花花哪里啊？梦着。
2: 花花也咋出来呀、啊？我呀。
3: 哎呀，梦着。
2: 哎呀，二小短坡人受不住肉呀、啊！你这来坐下，大大和你倒了啊。
3: 梦的。
2: 梦的。
3: 嗯。
2: 梦的这个，哎，大大两个你看笑吧，
1: 有笑呀。

0: 俺家里
1: 人怎么办？哎呀，俺家母，
0: 哎呀，后悔呀！他两个月前才做到，就和两个水饺情，不然咱们的锁骨，哎呀呀，骨

0: 哎呀，妹妹呀，哥哥，哎呀，哥哥可喜欢你了。
1: 俺家也是。
0: 哎呀，小妹妹。

0: 呢？
1: 哎呀，也叫怎么睡觉也算大起的呢？怎么大起的呢？这小老爷来一擦口，一擦口。哎呀，咱该行了，行了，进来。
2: 江哥哥，
1: 妹妹，哥哥可请你了。
2: 俺俩也是可抢你了，
1: 来给哥请呀！
2: 哎呀，快交钱了，俺俩歇休了。
1: 哎呀，请呀！
2: 哎呀，快交钱了，
1: 请呀！
2: 交钱了，
1: 请！
2: 哎呀，交钱！
1: 哎呀，哥呀，大帅！
2: 哎呀，你怎么打人呢？
1: 大帅！

0: 是对。
1: 啥？你问我户口本在不在？
0: 在。
1: 那天白玉柳，你哪是走了问我了？
0: 我是说还赔本的对。
1: 哦哈哈，你是给我买了一块表，问我对不对？老头子，那要买出来就对了。
0: 哎呀，生也多不这个生，我是说亲爱的，生日快乐的意思。
1: 哎呀，嘿，这啥了？黑么和在里头让黑么看见笑话呀？
0: 笑话啥了？都酒话呀，笑话了。那只许他们年轻人哄话，就不许咱们老年人给说话。
1: 哎呀，呀老远不叫来。
0: 小团小心话开会。
1: 黑么在里头和面了。
0: 你叫就叫我有啥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这面
1: 我得让老头让你们啥吧，请全村人吃饭呀，
0: 请全村人吃饭，我要请全世界人吃咱们的金灿灿的油糕，花生生的木啊。
1: 哎，
0: 花花，
1: 哎，
0: 爹爹过来看看，真是个生
2: 啊。
1: 要上了，
2: 山西省文化博览会通知，你叫华华代表参加首届文化博览会非遗展览
1: 呀？那马天，妈呀！
0: 头要下哪了？
1: 知道。妈呀！嘿，咱们的华华
0: 哦，
1: 代表县里头，
0: 哎，
1: 参加首届博会。
0: 说对了。
1: 呀呀呀！嘿，什么？那老家是啥嘞？赶快到洞里头，再和面的，走走走。
0: 哎，等等等等等等，
1: 哎，
0: 二兄，哎，念念这个问题，

0: 黄花，让咱的二阳台去参加王博会的表演了。
1: 妈呀，家中要好了。
2: 哎哎哎哎，这起草托子是揉碎起了。
0: 没谢。
2: 没谢你们高兴啥了？草儿的太阳还得我跟你爹去了，是吧？
3: 啊，
0: 你跟我爹去草儿的太
3: 当然嘛，啊，爹我了，我和你妈在二阳台串通的，唱出来串通，一刀，
4: 哎，太地道太传统，就怕台下没观众，
0: 还是我们去吧？
3: 你们不行，
2: 不行，不行，咱比一比，呀呀，比就比，那骂不怕个你，
3: 行吗？

0: 你们这段二郎腿牙沟捏长的长的可远了，我后在。
1: 那您老来一段。
2: 呀，累就累，还操不了去牙沟捏哈。
3: 牙沟捏，我们还有更时尚的呢。
0: 你们有更时尚，我们还有更时尚的。老板了，
4: 哎，
0: 给他来一段现代的。
4: 哦，
3: 牛瑞他。
5: 我扮江南 star。

0: 撒脱了吧，撒脱了。
1: 呀呀，夫，
2: 哎呀
3: 我的妈呀，哎，告你吧，就这马上漏了，年轻时候卡鼻子瞧得好了是吧？
2: 哎对了，
3: 说
1: 你们不行，你们跟我不行，还是我和你妈去吧。
4: 爹，
1: 我跟新华去唱二人台，您老咋就吃醋了吗？
4: 吃醋你知道个啥？你知道个啥？那女人不吃醋，家庭不和睦。
3: 哦，
4: 男人不吃醋，他事业就没进步。啊，你们能做个二人台，可错的月了，还是我和你妈去吧。啊。好啥好啥，不行爹就不去了。
3: 哎，
4: 慢点吧，你可算到了。
3: 就你忙，一扭屁股就搂不住，老年人看见就想吐。
5: 就您呐，头一堆，脚两堆，站那好像个正个堆。呀，让你个死丫头，看来不跟你动粗，你也是不肯认输啊。你好矮，就你们的好矮，你乖乖起开吧。后边脚腿顶骨头，浑身上下没点肉，你想跟老娘比了？老娘年轻时候那会儿吧，你可不是
1: 妈。你看你说的这是圣话吗？
4: 圣话，圣话。
1: 你妈是咱们家族的宝，那说粗话谁也别想把她压倒。你妈在咱们家还嫌你妈功劳。
3: 哎，
1: 爹，是立下汗马功劳。
4: 我不知道，要你说，挂也不挂。
5: 看你妈，跳舞跌跤，说话跌倒，去文博会上演唱。肯定不好。
4: 看看看看看看，看那说话不懂个大和小，吃饭不知道个几和饱。你胡点啥胡点？看那对头对脑对模样，在那就叫个泥塑学。你想想办法，动一动脑筋，啥事情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化着化着它就化了。
5: 不管咋说。文博会上我们一定要去唱。
3: 呀呀呀，你看看你看看，跟你一样样的那焦虑。哎，
4: 哦，跟我一样，你呢不焦。爷呀，谁不知道跟你啊，像个小葵铁提起生的卷，一生气起脸是没有一丝丝血。看看吧，爷呀，瞧瞧瞧的，
3: 起开吧。
4: 啊，这里和个雕刻王肚子交叉，那女小的性格呀，缺水嘛。
5: 对，我爹说的对。
4: 哦，爹还那么说他。
3: 老头子，你还唬他了？哎呀，这事儿我不管了。
1: 哎，爹妈，我倒有个好主意。
4: 嗯，
1: 既然是通知上呀，他没写让谁去，那咱们四个人呀，一起去唱二人台。咱们既要有传承，也要有发展。既要有传统精华，也要有现代文化，这就叫传统传承现代文化发展组合。
3: 呀呀嘿，鬼不得让我杀，二手生的臭心眼小脸肉，那口口样样可糟不糟？老头啊，这个主意我看差不多。啊，
5: 哎，不是差不多，是太好了。
3: 你别进去，别进，别进，进进。
4: 爷爷，你们这个主意，爹赞成。
3: 哎，随便爹。
4: 呀呀。

想听到这大地咆哮。

了。

0: 的。
1: 你不贴不贴是吧？
2: 孩子不能赖着了，那儿子这个不行，
0: 这个不行，你先，我告诉你，现在不行，等。

本来

小儿

0: 妈，多难受啊！
1: 这又回来了，我立马着眼说话说话啊，快说。
0: 妈，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你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妈呀？
0: 妈，我有错，叫我回来，我又不叫了。
1: 哎呀，好好，那你这孩回来都一等，那他也是够行的娃。
0: 妈，我给他留个彩票。
1: 嗯，谁家人能留个彩？那你留下留彩，以后谁才能行？
0: 妈，我们俩家话都说的好吧，我是留不住话了。
1: 嗯，对对，你妈小声点，他能听见，又不是他们帮也不是个骑马。
0: 妈。

0: 休息呀，休息去。我说把我玩了，叫过来，喝会儿，八九八九。
1: 你来不了，他来了。

0: 去玩，我可以玩了。但你是玩不了，到了七月就合呀，那合不了，等一等，这也就去了吧。
1: 妈，你看，他结婚了，更不会玩。再说，我也得了。
0: 哦，你听我话，你问到我了。你来的单位，这猪肉皮马卖的，报告贴心，你说的，那是机器的啊。

0: 得啊。
1: 妈，你闯过去遭点刑。
0: 哎，

六周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85回《玄德奔命投江夏》。
2: 三将军张飞在长坂桥头大喝一声，是独退曹兵，把曹丞相和他手下那么多的大将都给吓跑了。据传说呀，说张飞这一声断喝把长坂桥喝断了，桥下的那个水啊哗啦一下子倒着流回来了，那可是有点夸张。不过这一声喝
3: 称得起是先声夺人，也真把曹兵给喝退了。这么说，张飞这一嗓子比赵云在万马军中杀了个七出七进要胜强得多呀。不能这么说，要没有赵云那番血战呢，也没有张飞这一声大喝的功劳。曹操看得很清楚，那赵云都这么厉害，何况这位张飞呀。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啊，关羽关云长在白马坡前斩完了颜良之后，亲口跟曹操说的，说我这个本事比我三弟差多了，我三弟张飞张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的首级如探囊取物。曹操不是把这句话记在衣裳襟上了吗？这句话作用也相当大，尤其是军事孔明两次用火把曹兵烧了一个焦头烂额呀。今天曹操带着他的众将站在长坂桥头一看，那树林子后边影影绰绰的也不知道埋伏着多少人马，曹操所以才产生了退兵之心。再加上三将军这几声怒吼，就张飞这一声大喝也确实把人吓得是魂飞天外。曹操随着这些兵将往下这一拜，帽子也掉了。

别头的簪子也没了，头发蓬松着。哎呦，他这通跑哦，许褚、张辽从后边追上来了，咵的一下，许褚抬手就把曹操的颤环给抓住。这下子可把曹丞相吓坏了。说悬了啊，曹丞相差点由马上掉下去。怎么了？他以为张飞从后边上来了，把他的马给抓住了呢。曹操回头一看，是许褚。张辽、许褚都过来了，拦住了曹操的马头。丞相，别跑了，您干嘛这么慌张？张飞他再英勇，他不就是一人一骑吗？咱们这么多的人马，难道真的拒他不成？这个曹操这才缓过点劲儿来，他定了一定神儿。那么二位将军，以你们之见该当如何呢？丞相，咱们赶快后队变前队，杀回长板桥。嘿，二位将军可不能大意呀，你们以为老夫是惧张飞这一人吗？非也，不是这么回事儿。你们没看见呐，那树林子后边是尘头大起，我是恐有伏兵啊，怕那有埋伏。丞相，您想过没有，刘备让咱们游打新野给赶出来之后，他能有多少人马呢？不是说他连襄阳都没进去吗？他一共就那么几千军校，大将几员，让咱们这通杀，杀的他也差不多了，他那树林子后边能有多少伏兵啊？哎，曹操一听这话说的有理呀、啊，即便是有埋伏，也不过就是千八百人呗，他能挡得住咱们几十万大军？曹操一听可也是啊，文远这话说的对呀、啊，刘备那些人马掐着手指头都能给他算出数来，真的。哎，二位将军，如此说你们赶快回去，到长板桥前给我探听虚实，然后回报我之。遵令。张辽、许褚一拨马又回来了。等二将回到长板桥前一看呢、啊、嘿嘿，桥也拆了，张飞也踪迹不见了。三将军哪儿去了？走了。他喝退曹兵之后，张飞这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他一回头，先把树林子后边那二十几个军校都给叫过来了。哎，过来过来过来，这二十多人都没魂了，您看跑的把他们累的那个惨样哦，帽子也没了，衣服也扯了，连人带马通身都是汗。累是一个方面的，主要吓得够呛。这二十多军校早就想过了，就咱们这点人能挡得住曹兵吗？三将军这不是拿性命开玩笑吗？可是听方才三将军在桥头这儿连喊了这么几声，愣把曹兵给喊退了，你说这事儿新鲜不新鲜呢？这些人互相看了看，现在三将军叫赶快过去，来到张飞的跟前，都打马上跳下来，往这儿一站，是舔胸叠肚，挺神气。当然了，这神气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别看我们人少，二十多人愣把那么多曹兵给吓跑了，再一个原因呢、啊、这些军校都知道张飞这毛病，他最讨厌的是低头耷拉甲的人，一点精神头没有，哪怕你三顿不吃饭呢，也得有个乐舞扬威的劲儿，张飞才高兴呢。这几十个军校往这一站，一拱手，参见三将军。免礼。刚才这胜仗打得怎么样？哎呀，三将军，您这一计可是太高明了。

亚于咱军师在博望坡火烧曹兵啊。嘿嘿，那咱可比不了。可有一样啊，曹丞相不让咱们给吓跑了吗？见着军师之后啊，咱也得请他个奇功。言之有理，快把马尾巴上的树枝子都摘下来，赶快预备家伙，把这桥拆了。三将军，拆桥干嘛呀？嘿嘿，你不拆桥，待会儿曹操要是再回来呢？拆了桥之后，他现搭不还得费会儿功夫吗？这些军校都被赶乐，一乐怕张飞火了，干嘛？小伙，那哪行啊？三将军帮他们一块拆，嘁哩咔嚓把长板桥拆了，然后他们是上马就跑啊，就追玄德来了。玄德走出去不太远，一转眼的功夫，三将军就追上了。玄德他们在树林子前面这坐着歇着呢，好些人直擦眼泪，哭什么呢？因为方才玄德跟子龙都哭了。玄德领着人走的这会儿想歇一会儿，特别是糜竺来了跟他一说，说是子龙啊投降曹营了，玄德心里很不痛快，他不相信，绝不可能，子龙啊是在我患难之时辅佐的我，什么样的富贵也难以动摇此人呢、啊、但是玄德替子龙担心呢、啊、他单枪匹马的怎么又杀回去了呢？甘夫人来了，这才知道子龙急闯重围是为了救糜夫人和阿斗。刘备更替子龙担心了，走路都没精神了，哎，咱们就在这歇息歇息吧，就在树林的前面这坐着。坐了片刻之功啊，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主公您看，远处飞来一将。”哦，玄德举目这么一看，可不是，哎呀，这是什么人呢？怎么连人带马都是红的呀？等到了近前呢，玄德才看清楚，感情是赵云。玄德赶忙站起来了：“子龙！”就这一声喊，子龙赶快翻身下马呀，都下不来马了，他是一点力气也没有，那真是强大的精神。尤其他看到了玄德主公在这儿，子龙赶忙摘镫下马，这镫都没摘利索，与其说是翻身下马呀，不如说几乎摔下来的，扑通的这么一下，子龙就是跪在地上，是伏地请罪，当时就哭了，是泣不成声，声泪俱下。赵云之罪，罪该万死啊，在重围之中我见到了糜夫人，我请夫人上马，我不行保夫人杀出重围，夫人身带箭伤，说什么也不肯上马，她投井而亡，我推倒一座土墙，把这眼枯井给淹死，我怀揣着公子由打重围中杀出来，幸托主公洪福啊，我算重围脱险，我虽然由曹操的万马军中杀出来了，可是恐怕公子已经难保了，因为我开始往外杀的时候啊，阿斗在我的怀里头还哭来着，后来是一点声息皆无，大概这孩子保不住了。说到这儿，子龙的手都哆嗦了，他轻轻地把判甲套解开，摘下护心镜，由打怀里头把阿斗拖出来，这么一看，哎呦，阿斗啊，睡着了，嘿，睡的那小脸啊，红扑扑的，热乎乎的。子龙转悲为喜：“主公，公子安然无恙。”说着他把阿斗举过头顶，哎呦，刘备这眼泪就止不住了，他把阿斗接过来看了看，
又瞅了一瞅子龙，把这一员大将累成这样，就为了这个黄牙孺子啊，险一险损伤我一员上将。娃儿啊，阿斗，我要你何用？说着往下一毛腰，砰，把阿斗给扔地下了。这就是历史上传说久远的那个刘备摔孩子，腰买人心呢。干嘛他毛着腰往地上扔啊？不能站着扔啊，站着扔吧唧一下摔死了。可就这一下子把赵云吓坏了，赶忙上前把公子阿斗给抱起来。主公啊，我子龙虽然肝脑涂地，也难报主公对我的知遇之恩。哎呦，两个人是放声痛哭啊。玄德跟子龙这一哭，您说周围这些人谁能不掉泪？简雍赶忙解劝，主公，死将军都不要难过了，万难之中有一喜呀。子龙将军破除性命，一番血战倒是把公子给保救出来了，主公您应该高兴啊。再说呢，这不是悲伤的时候啊。云长将军与军师孔明去求救兵，一点声息皆无啊。三将军在后边断后，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是赶快走啊，还是怎么着呀？简雍这一说呀，大伙儿才全不哭喽。玄德一听，简雍先生这话说的有理呀，先让子龙在这歇一歇，他都累成这样了，这马上就登城怎么能行呢？再说也得听听我三弟翼德的消息呀。这话音还没落呢，张飞来了，他挥动乌锥来到跟前，咔的一下把马勒住了，翻身下了坐骑，掌拔蛇矛往哪儿这么一戳，是哈哈大笑。哇哈哈哈，大哥，我特地前来向您道喜，您得给小弟我记下一件奇功啊。哎，说着说着，张飞才发现怎么周围这些人一个个都眼泪汪汪的呀，你们哭什么呀？大伙儿一看三将军怎么这么高兴啊，玄德也纳闷啊，三弟因何这样高兴？哎，大哥，这怎么能不高兴呢？我一嗓子把曹操几十万人马都吓跑了。他没头没尾来这么一句，把大伙儿全说糊涂了。什么一嗓子把几十万曹兵都给吓跑了？哎，你们得等我慢慢跟你们说呀。张飞就把长坂桥前喝退曹兵的事儿说了一遍。怎么样，大哥？啊，我说诸位，按老张这计策不赖吧？嘿嘿，曹操愣上了我的圈套，最后啊，我把桥也拆了，我也回来了。刘备一听啊，非常高兴，我弟果然智勇双全呐、啊！大喝一声：“曹兵逃散，堪称虎将。”大哥，您甭夸了，不过这桥拆的没想周到。张飞不服，怎么了？那我要不把桥拆喽，曹操过来怎么办呢？嗨，三弟，你哪里知道曹操奸诈过人呢、啊、你要不拆桥，他倒真信咱们这边有埋伏，你这一拆桥啊，他认为三弟你心虚了，他非追来不可。哦，一德一听有理，大哥，那我回去再把那桥搭上。嗨，玄德一想，别折腾了，就咱们这几十个人几十匹马，那是难以抵挡曹操啊。这么办吧，子龙四弟，你来断后，咱们不奔江陵了，抄小路去汉津。大家一听此计甚好，赶快收拾上马。刚上马，就听远处里是金鼓大作，曹操追来了。

许褚、张辽两个人二次回到长板桥前，不是探虚实来了吗？他们一看张飞拆桥而去，赶忙回去禀报给了曹丞相。曹操捻然一听，哦，张飞走了，桥拆了啊，嘿嘿，他是心切自退，赶快回兵。曹操刚这么一挥手，且慢，让李典给拦住了。丞相，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啊，小心中孔明之计。张飞乃义勇之夫，不会有什么计谋啊！听我将令，火速进兵啊！曹操有点后悔了，他心想：刚才呀，我太多心了。张辽说的对，即便有埋伏，也不过千八百人，他怎么能挡得住我这几十万人马呢？所以曹操领着人要杀回来了。杀到长板桥前一看，果然桥已经断了，他立刻传令打三座浮桥，今天晚上所有的人马都得从这儿过去，因为刘备已经成府中之鱼，是井中之虎了，现在要不把他捉住啊，等放鱼入海纵虎归山，再想捉刘备呀、啊，势比登天，今天众将只能向前，不许退后，一个个给我奋勇追杀。这块肥肉都到嘴里了，不能让他再跑掉啊，当即把浮桥打好了。曹操的人马像潮水一般，哇，就拥上来了，炮鼓齐鸣，是紧追不舍呀。刘备走出去没有多远，他想弃了江陵奔汉津，抄了一条小道。你是不管大道与小道，哪儿都是人家曹操的兵，这事儿不好办了。刘备在马上一看，坏了，怎么了？前边有大江拦路，后边是曹操的大队人马，就我这寥寥几十个人，几十匹马，这可怎么办呢？玄德这心情甭提多紧张了，曹操就追上来了。就在这时啊，路边有一座山头，突然听那山头后边倒一声炮响，紧跟着是喊杀声四起，由山头后边杀出一哨人马来，一字排开挡住了曹兵的去路，迎面一杆大道旗随风飘摆，上书几个大字：汉寿亭侯关。道旗下有一员大将，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胯下赤兔马，手提青龙偃月刀，大喊一声：曹将休得逞狂，云长在此等候多时。曹操在马上机灵打了个冷战，嘿嘿，他回头看了看手下的众将，咱又中了孔明之计了，难道关羽这哨人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来来来来，大军速退。哗，曹操的人马就败下去了。云长领着兵马从后边掩杀，追出十多里路来，云长这才鸣金收军。关羽这哨人马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哪儿是啊，是孔明军士安排在这儿迎接玄德的。关羽把曹兵杀退了，回来见大哥玄德，这才把来意这么一说，说是军士已经算定您不能再奔江陵了，准走汉津口，才派我在这儿当曹兵迎接兄长。哎呀，玄德一听，我家军师真乃神人也，赶快上船吧。关羽把船准备好了，

0: 接玄德上船，来到船上，哎，关羽一看，二嫂糜夫人怎么不见了？他一问玄德，玄德长叹一声：“贤弟呀，你家二嫂她已经死在乱军之中。”就把子龙单骑闯重围，救出来了阿斗，糜夫人跳井身亡。这经过跟云长说，云长哭了，因为他和两位嫂夫人被困曹营十几年，后来千里寻兄保皇嫂过五关，历尽千辛呐。云长和这两位嫂嫂感情很深，今天听二嫂不幸死于乱军之中，他怎么能不难过呢？哎，大哥，说起来这都怨您呐。当初一日，曹操在许田设围的时候，我就想一刀把他劈死，可是您给我拦阻，不让我这么做。要那时候杀了他，哪有今天这个事儿啊？嗨，玄德摇了摇头：“二弟，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他了。当时曹操势力很大，我们杀不了他，不单杀不了曹操，还会引起大祸，所以我没让你动手。”这兄弟两个正在这儿说话呢，忽然就听这江面上远处传来了喊杀声，把玄德吓了一跳。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曹操的水军来了？咱们快去看看吧。玄德登上船头，举目这么一看，哎呦，对面是战船无数啊！他赶忙看旗号，哦，心里稍微踏实点，不是曹营的旗号，是荆襄的旗号，感情是公子刘琦的救兵来了。这些战船正当中有一只虎头舟，虎头舟船头上站的正是公子刘琦，他是银盔银甲素罗袍。刘琦也穿白艾素，不是，他不是给他父亲刘表带着孝呢吗？刘琦一见玄德，赶忙跪倒船头十大礼呀：“我接叔叔大驾来迟，望您恕罪，叔叔您受惊了。”玄德赶忙把公子给搀扶起来：“哎呀，贤侄啊，多蒙你领兵前来接应，叔侄见面格外欢喜。”公子吩咐在舟中设宴款待玄德，还没等喝一口酒呢，探报来了：“启禀公子，大事不好，远处发现好多战船。”哎呀，不但玄德吃惊，把公子刘琦也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叔叔啊，我听说叔叔遇难，我把江夏所有的水军全带出来了，家里也没有人了，这儿怎么发现战船了呢？不用问呢，不是曹操的水军，那就是江东孙权的战舟啊！这便如何是好？快去看看吧。”玄德与刘琦来到船头上，举目这么一看，哎呀，对面的战船有几百只，这是哪里的战船呢？当他们龙眼神仔细看，只见在战船的前面有一条大船，船头上坐着一个人，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正是军师孔明。孔明先生身边站着一个人，是孙乾。哎呀，玄德乐了，原来是我家军师。孔明赶快过来相见：“我迎接主公太迟了，我算定主公您不会再去江陵了，也得不出这个功夫来了，只好走汉津口，我才派云长在半路迎接您。公子刘琦先走我一步，我把下口的水军带来。”玄德一听：“哎呀，军师真乃神算呐！”大家合兵一处了，这得商量商量上哪儿去了。孔明想了个办法，让玄德到下口整顿，刘琦回兵江夏，乘犄角之势好聚曹兵。刘琦一听：“先生，不用了吧，最好让我叔叔跟我一块儿都到江夏得了， 一方面休养生息，一方面整顿整顿军马，让我叔叔也好在那儿休息些日。既然公子这么说了，孔明也答应。玄德与孔明先生和公子刘琦领着人马一块儿回了江夏。这时候曹操干什么呢？曹操是兵进荆州。曹丞相一到荆州啊，荆州的守将邓毅、刘仙，刘琮活着的时候他跟着他母亲上襄阳，不是留下这俩人在这看荆州吗？这俩人一听说刘琮和蔡氏也死了，咱们还守这荆州干嘛呀？干脆献了吧。曹丞相一来，他们是开城迎接。曹操进城之后安抚百姓，然后把狱里边压着那韩松给放出来。就因为韩松上了一趟许都，曹操不是封赏了他了吗？回来刘表把韩松给压起来了，现在曹丞相把他放出来，封他为大鸿胪。这是个什么官职啊？也就是能掌管个礼仪什么的吧。然后曹丞相把众文武全请来了，和大家一起商量，说现在刘备已经回了江夏了，我们该怎么办呢？荀攸当时献了一计，丞相，咱们应先取江陵，这地方是民风良足啊。得过江陵之后，您给江东孙权写封。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朋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评书下，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86回《子敬江夏探虚实》。
0: 曹操采纳了荀攸的计策，一方面下书江东，一方面兵进江陵。曹操这回是下了决心，非把刘备灭了不可，然后孙权再一归降他，自己好一统天下。这块肥肉都到嘴里了，谁还撒嘴呀？曹操这一举兵好威风，83万人马，他诈称100万，是水陆并进，传奇同行，西接荆峡，东连岐黄，扎营300余里，好大的气魄呀。东吴早就听到禀报了，孙权与他手下的这些谋士心情都非常紧张。孙权立刻把所有的文武全请来了，干嘛呀？商量商量曹操这是要干什么呀。听说他把刘琮也杀了，是唾手得过了荆襄，把刘备赶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荆襄一丢，孙权呢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因为荆襄 可以说是他江东的大门呢、啊、这门没了，这家里头能太平吗？他把文武找来了，这么一商量，说原来呀，我本想是各居各地，也就是说各得其所，你曹操在你许都那儿待着，我也不轻易的侵犯你，你呢也别到我江东来，现在看不行了，曹操得过荆襄，他就想拿江东六郡，这准是这么回事了。你别看人家刘备人马不多，但是呢他敢于与曹操抗衡，居然跟曹操打了好几仗，据说在新野和博望坡把曹操给烧的是焦头烂额，孙权挺佩服。那么现在刘备被曹操给追到江夏去了，现在曹操是兵进江陵了，他虎视眈眈，咱们应该如何对付啊？众文武互相看了看，是各怀心事，大家不约而同的这目光都集中到鲁肃鲁子敬先生的身上。那是怎么回事呢？因为鲁肃来到东吴之后，孙权将军把鲁肃带为上宾。大家知道鲁肃这个人非常了不起，看看他是怎么一个打算。鲁肃是出班贡手啊，将军呢、啊、我有一言奉告，说是荆襄啊跟我东吴接邻，我们是邻居，那地方江山险固，民风良俗啊，如果说将军您若得荆襄九郡，乃帝王之资，霸业之君，如今刘表新亡，刘备大败，我想借此机会向将军您讨一支令，到江夏去吊丧，以吊丧为名，我去安抚一下刘表的旧将，然后我再劝说劝说刘备，使刘备呢能和将军您联合一处，那么他要是真的跟咱们联合起来，同心一意共破曹兵，将军呢、啊、您可以一举安定天下。我去主要目的就是联合刘备探听曹操的虚实，你别看刘备的势力不大，哼，这么大的东吴得主动找人家联合，因为不管怎么说，人家刘备就带着那几千人就敢跟曹操打了这么些仗，你东吴力量很大，但是呢还没跟曹操见过一阵呢，现在东吴啊猫不清曹操是怎么回事。子敬这一提是正中孙权的下怀。子敬啊，那你想什么时候动身呢？我想明日就走，赶快准备厚礼。子敬领命就去安排去了。这时候下口的刘玄德在干什么呢？和孔明先生以及刘琦公子正在一块儿那商量事儿呢，因为曹操已经兵进江陵了，听说还给东吴下了一封书信。刘备就问孔明啊，先生，咱们该怎么办呢？孔明想了想，主公，现在曹操的势力太大了，咱们不能与他针锋相对的抗衡啊，就是咱们这些人马，包括刘琦公子在江夏这所有的水陆军兵，也不过一两万人呗，想正面抵抗曹操不行，怎么办呢？咱们得呀接连东吴，就是跟孙权结好，也就是联盟的意思吧，咱们想办法让东吴跟曹操开仗，主公您呢就等着渔翁得利，这叫鹬蚌相争啊。东吴的孙权在南边，曹操的人马在北边，如果要是南军胜了，咱们就把曹操灭了， 如果要是曹操胜了，

咱们就借机把江南得过来，然后回过头来再灭曹操，您的霸业可成，天下可定，好吗？这三方面的这些谋士啊，都研究其主公的霸业。曹操的谋士给曹操出主意，让曹操联合东吴孤立刘备，鲁肃给孙权献计，让他联合刘备共同抗曹，诸葛亮让刘备借东吴的力量保护自己。反正曹操和刘备啊，这俩人都看清楚了，目前要成霸业，联合东吴是胜败的关键。孔明先生这一说呀，把玄德给说乐了。玄德乐什么呀？他心想，孔明先生也是尽往好处想啊，他这是宽慰我呢，哪有这样的事儿啊？人家东吴能跟咱们联合吗？人家东吴多的势力，六郡八十一州，文武云集呀，是民心归附。您再看看咱们，说着跑人家刘琦这合兵一处来了，咱那兵在哪儿呢？前前后后全归到一块儿，哼，一千来人，就仗着人家刘琦这些人马呢。人家东吴找咱们联合，交朋友还锦上添花呢，人家交咱们这穷朋友干什么？玄德的这心事让孔明先生给看出来了。主公，我说的话您不信吗？先生，东吴能跟咱们联合吗？怎么不能啊？主公啊，孙权要不来联合主公您，他也不好办。您别看江东有长江之险，民风良足，又设立了招贤馆，招去了好多文武名人呐。但是现在孙权将军呢，比主公您还担心呢。他继承父兄基业之后，鼎足江东，想一统天下。可是现在这长江险，险不了多少了，已经被人家曹操给占去一半了。咱们这个江夏呀，可说是东吴的大门呐。如今曹操已经打到了大门前了，孙权所担忧者就是曹操啊。因为孙权势力再大，他也大不过袁绍，袁绍都让曹操给灭了，孙权他怎么能不担心呢？特别是现在荆襄已落于曹操之手，曹兵长驱直入，如今据我看呢，东吴的文臣武将心也不能很齐呀。所以我说他能够来联合主公您，您别看咱们兵微将寡，可是咱们跟曹操已经见过几仗了，如今咱们没有负担，那就是说能打我们就打，不能打我们就走啊。东吴他能走吗？他走他把六郡八十一州交给谁呀？为此呢，我想东吴能够派人来探听虚实，他要想探听曹操军情之虚实，一定要找主公您。哦，玄德越听越高兴，哎呀，军师这番话说的真叫人敞亮啊，但愿如此，不过可能性不太大哟。为什么玄德这么想呢？交朋友还锦上添花呢，就我这千八百人，这几员大将，人家东吴能来联合来吗？反正军师这么一说，我这么一听就得了。要说联合有可能呢，那咱得主动去找东吴，咱好以逸待劳。您别看咱势力不大，架子可不小，可这话玄德没说出来，但愿得盼着东吴能来个人，但是啊，也两说着吧。玄德这话刚说完，有人来禀报，说是东吴鲁肃鲁子敬先生来到江夏调计。哎呦，东吴真来人了，一
妻子把玄德给惊呆了，他瞪着那惊疑的目光瞅着孔明先生。孔明一回头问公子刘琦：“公子，过去咱们荆襄和江东有通调之礼吗？就是说三节两寿、婚丧嫁娶，互相都派人，或者是祝贺，或者是吊唁，有这个来往吗？”公子摇摇头：“没有。”那么说孙策将军故去的时候，刘荆州曾经派人去东吴吊祭过吗？没有啊。先生，您不知道，我们荆襄和东吴啊有世仇，孙坚老将军不是就死在我们荆襄了吗？哪儿还谈得上什么通调之礼呀？哦，孔明点了点头。要是这么说呀，鲁子敬此来是以吊祭为名，实际是来打探曹营军事虚实来。刘琦一听，那我怎么办呢？先生，我见他不见他？哎，你得见呢，人家这么老远来了，调集刘荆州，你必须呀像迎接上宾那样把他接进来。如果进来之后鲁肃要是问起皇叔来，你就可以领着他呀来见我家主公。哦，好，那我去更更衣吧。刘琦换衣裳去了，孔明这功夫告诉玄德：“主公，您要是一见鲁肃，他必然问起曹操军营虚实的事情，您就说您一概不知。他要是再三追问，您就让他来问我，别一开始啊就让鲁肃见我，最好您推脱推脱。”玄德一听：“先生，那是为什么呀？”哎，他这是来找咱联合呀，咱必须得这样。也就是说，东吴要想弄清楚曹营的虚实，他必须得问咱们。他既来问咱们，实际呀，就是想和咱们来联合。主公，您知道吗？您别看咱们人少，咱们在这儿给他东吴看着大门呢，就是说咱们等于守着江东的门户一样，如果大门一破，他那东吴就算没了，所以他来找咱，他不是来找咱吗？咱就得有个样子啊。啊，玄德笑了：“那我明白。哎，先生，鲁肃这人怎么样？您见过吗？”“我没见过，不过我听说过，这个人为人很忠厚。鲁肃啊，是临淮东城人士，我听别人向我介绍过，他家中豪富，此人是文武双全，才华出众。他平生有个最好的朋友，就是江东的周瑜、周公瑾呐、啊。他们两个人有群米之交。怎么个群米之交呢？有一年，周瑜啊带着人上鲁肃家去借粮，鲁肃家里有两群米。”一群是三千斛啊，当时是一斛是五斗，这是多少斗吧？说借好听，实际就把这群米送给周瑜了。鲁肃、鲁子敬和周瑜啊是一见如故，就成了至交了。后来公瑾呢推荐子敬辅佐孙权，孙权将军敬鲁肃如师长啊，好似他的左膀右臂。今天江东能派此人来，足见江东对曹兵看得至重啊。主公，您就见一见这个人吧。好，先生，那您请回避吧。孔明到后边歇着去了。这时候鲁肃在城外边等了半天了，一点信儿没有。他问手下的从人：“这是怎么回事啊？通报的不是早就进去了吗？怎么到现在没音信呢？是让咱们进下口不让进呢？”旁边这些人一听啊：“先生，要按我们想啊，咱们都多余来，因为咱们跟荆襄有仇。您想想，
突然间咱们来了，人家能接待咱们，我看呢、还不如回去。卢素摆了摆手，岂有此理呀、咱们既然来了，怎么这样稀里糊涂就回去呀、咱们怎么也得见一见。有些话鲁肃跟手下的这些人没法说，心说你们以为我真来调剂来了，我是以调剂为名探听曹营之虚实，无论如何今儿我在下口这儿得见见刘备，见见孔明。你们知道什么呀？正在这儿说着话呢，就看城门开了，由里边出来好些人，为首的正是公子刘琦。刘琦一见鲁肃十分客气，承蒙先生登山涉水来到下口调剂先父，这我心里头好过意不去。鲁肃赶忙还礼，公子啊，本当我家将军孙仲谋亲自前来呀、因国事多忙不得脱身，所以委派鲁肃前来调剂。说着话一块来到灵堂，刘表的坟不在这儿，但是这供着灵牌呢，因为那身份在那儿呢，刘荆州嘛。鲁肃亲自调剂，调剂完毕之后，刘琦把鲁肃先生让到客厅待茶。落座之后寒暄了一气，说着说着这话就归了正题了。公子，我听说皇叔刘备寄居于此吗？刘皇叔住在您这儿吗？公子刘琦差点笑了，心说孔明先生，我算服您服的家了，看见没有，正是按着人家孔明先生说的那样来了，问我叔叔呢。啊，子敬先生，我家叔父正在此处。哦，公子啊，我能不能请求一见？可以呀、鲁肃先生要见，来来来，我陪您前往。哦，多谢公子。刘琦陪着鲁肃来见玄德，一见面，哎呦，鲁肃是躬身一揖呀、一揖到地。我久仰皇叔大名，轰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一见，三生有幸。玄德也赶忙客气几句，子敬先生，您这是过奖了。玄德不知子敬先生何时驾到，是有失远迎啊。岂敢岂敢，鲁肃奉命特地前来调剂刘荆州，听说皇叔在此，我是专程拜谒，不敢当，请。让到屋里落座，叙谈了几句，鲁肃先生一学嘛，怎么没看见孔明啊？没在这儿。我问问他，不能直接问。皇叔，我听说您曾经与曹操开过数仗，打好几十次了。据说皇叔挤退曹兵，但不知现在曹操兵屯江陵，其军情虚实若何呀？哎呀，子敬先生，刘备兵危将寡呀，怎么敢与曹操抗衡呢？曹操的人哪位到啊？我就先逃走了。哎呀，皇叔，您可太客气了。我子敬虽然身居东吴，但是我耳朵里已经都灌满了，听说皇叔您不忘用火火烧曹兵，烧得他焦头烂额呀，然后火烧新野，把曹兵烧得是魂飞胆丧，这我们都知道。哎呀，子敬啊，不瞒你说，那是孔明先生用计，如果说您要是打听曹操的军情虚实啊，只好问孔明。哦，对对对，皇叔，但不知孔明先生何在？这人在哪儿呢？哎呀，最近孔明身体不大好，他不想见客人。哎呦，鲁肃更正。

急了，心说无论如何我得见着啊，这是不是客气话呀？还是有挡架的意思，最好都别见呢，那怎么能行呢？我要来到这会儿连孔明的面都没见着，我回到东吴怎么见将军交代呀？既然孔明先生有病在身，我更应该看一看了。现在已经好了。来人呐，请孔明先生来。工分不大，连龙一挑，孔明从外边进来。孔明和鲁子敬两个人呐，互相闻名，从来都没见过面。今儿个一见，双方都拱手施礼，是互相打量。子敬一看孔明年纪不大呀，但是神态清新，潇洒飘逸呀，这真是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啊。孔明见鲁肃也就在30岁上下的年纪，身高7尺开外，面如冠玉，双眉带秀，二目有神，鼻直口正，两耳有轮，海下飘洒，一步漠然，头戴鱼尾冠，身着蓝袍，腰横锦带，大红中衣，脚下一双粉底缎靴。两个人一见面都很客气。鲁肃说，我久仰先生的大名啊，总想拜谒，可是呢没有这机会，今日幸得相见，真是我生平之幸。听说先生出的隆中辅佐皇叔，屡败曹兵啊，博望用火，白河用水，杀得曹兵心惊胆战，今日曹操统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取荆襄，兵进江陵，但不知其军情虚实，也不晓得先生您对今日安危是怎么一个看法。子敬啊，曹操奸计两仪尽知啊，说曹操他要想干什么我都知道了，但恨力所未及，我们姑且暂避，就是我们的力量还不行，所以呀躲着他点儿，我们这才来到了夏口。但不知皇叔与先生下一步作何打算。鲁肃这意思就是说你们长期就在这儿住着啦。我们不过在这儿小住几日，整顿整顿人马，然后我们就离开此地喽。子敬心说，我来的真是时候，再晚来一步啊，孔明和刘皇叔还就走了，那不麻烦了。先生与皇叔想离开夏口到哪儿去呢？我家主公说我们想去投苍梧太守吴臣。这苍梧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广西梧州市。先生，苍梧地处荒凉，人稀粮少啊，那个地方并不是藏龙卧虎之地呀，吴臣本身都很难保，怎么能够容得了皇叔与先生呢？子敬有所不知啊，我们到苍梧去呀，也不过是个权宜之计，我们是别有良图，那就是说我们还有别的打算，对不起，不能告诉您。子敬把双眉一皱，孔明先生，与其您去投苍梧，不如和您家主公一起到我们江东。我这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我家江东孙权将军那比吴臣可强多了，孙将军待人至善，他是求贤若渴，特别尊敬人，特别喜人才，特别重用人，如果先生与皇叔能够和我们东吴结盟，我们可惧曹兵啊，咱们两家要是联合起来

0: 主公与孙将军无咎啊，就是过去不认识，没来往，我们怎么能去投孙权呢？还是到苍梧去吧。哎呀，子敬有点着急了，他赶忙站起来，冲着玄德皇叔：“您就放心吧，和我家将军孙权联合，那是万无一失啊。您不必到苍梧去，要不这么着吧，孔明先生，您跟我一同到江东走一遭，见见我家将军，您看怎么样啊？”这个孔明先生打了个词儿，玄德就明白了，因为孔明先生已经告诉得很清楚了。这时候我得说话了，哦，不行不行，子敬，我可离不得我家军师孔明先生，寸步也不能离，因为我敬孔明先生如师长，朝夕向他请教。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

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

府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零零，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变，濯巾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餐文化也独秀一枝，独领风骚。生在北方，吃饱很是重要，一份量足的早餐是新一天元气满满的开始。
4: 生在北方，吃饱很是重要，一份各大量足的早餐是新一天元气满满的开始。天津人的主流早餐就4个字儿：煎饼果子。对待煎饼果子，天津人从不滥情，最吃香的永远是鸡蛋、果子、果饼、绿豆面的组合，这让其他食材跃升成为天津陈食界的黑马，难上加难。不比果子、果饼均分天下的坦然从容，后起之秀烤肠、豆皮、榨菜、辣条，无不枕戈待旦，满心欢喜地等待食客的召唤。可任凭他们再花枝招展，纯绿豆面皮儿还是最有资格称霸江湖的老味儿，加了烤肠和辣条的竟是异端。总有一些早餐是假之蜜糖，乙之砒霜，比如北京的炒肝。炒肝里的猪肠和猪肝的味道能有多美妙，就有多骚臭。裹着酱色胶状物的炒肝，在他的伯乐看来是甘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的珍品。一碗地道的炒肝里，需有半寸长的肠块，菱形的鲜肝，细密的蒜粒不说，还得稀稠适中，盛在3寸墩子碗里，单手五指托碗，转着喝下，不用勺筷，尽数溜下肚。山西人爱吃面，汤面也确实是山西的陈食主流，但一顿像样的山西早餐其实不在于必须有面，而在于不能无汤水。馒头花卷要配上小米粥才叫完整，香浓的油茶搭着麻叶总是得宜，深深就着烙饼，蛋汤配着包子，胡渣渣和油旋也可以一起。羊肉不是泡在头脑的浓汤里，就是躺在泡馍的碎片上。新疆和内蒙古辽阔的疆域决定了他们饮食的复杂多样，

0: 难用一个词精准的概括，但馕和蒙古包子也算这两个地方的国民早餐基础款了。皮牙子馕作为馕界的一把手，虽无肉馕丰满多汁，亦不如油馕干脆利落，但嚼劲十足。如果说得肥瘦均匀、新鲜羊腿做馅儿的萨木萨和薄皮包子是新疆陈食界的朱砂痣，那么配茯茶食用的油饼就是当之无愧的白月光。一路往东来到内蒙古，这儿有炒米奶酒手把肉一次喝个够的硬早点。一把炒米迎头撒在切好的手把肉之上，配上砖茶，扑面而来的内蒙古风味，喷香耐饥的被子搭上一碗羊杂碎，也算是标配。二两烧麦憋死汗，按皮计重的烧麦要包生姜羊肉和大葱才合口味。烫面的蒙古包子馅料油丰，全羊最为正宗，奶豆腐或血肠腌酸菜包揽入怀亦是特色。北方人妄图与南方人比谁精致，可谓输了个大枣。与手插口袋穿着睡衣排队买煎饼果子的北方人不同，来到扬州和广州，衣着得体优雅等位或早起到店占位才是常态。半干丝、风味糕、蟹壳黄、千层糕、翡翠烧麦、三丁包、清汤面、脆火烧、龙井茶叶香气飘，光是菜名就叫人燃起异常究竟的欲火。先开窗后喝汤，一根吸管能成全蟹黄汤包的一生。共和春红糖虾子馄饨加了蛋清的面皮筋道，富春茶社白汤脆鱼面的浓汤浇头醇香非常。与扬州相比，广州的早茶更为随意，也更社交化。饮佐茶味的晨间问候只是早茶深入生活的第一弹，食不厌精，一盅两件怎么叹，才是彰显品味的低调法宝。虾饺黄还是干蒸烧麦，马蹄糕还是萝卜糕，莲蓉包还是流沙包，鹅姐粉果还是干蒸烧麦，从花样摆出的各色茶点中挑出最爱的两件，无疑是选择困难症的噩梦。三四五人围坐一桌，或交流感情，或洽谈生意，主人倒茶时，客人轻扣桌面的食指和中指里透着谢意，细嚼慢咽，轻声细语间便是一个上午。湖南的早餐食谱上不能没有米粉。佛兰人的早晨不嗦到满面油汗喝气连连不算过瘾，上班族们的清晨永远脚步匆匆，来一碗米粉端到马路牙子上坐着，甩开腮帮子大口吸食，面前充当餐桌的小板凳上摆着的可能是自添辣椒的长沙清汤肉丝粉，牛里牛气的常德京式牛肉粉，粉粗汤少的湘西米粉，倚仗蛋与豆芽的株洲李林炒粉，红油臊子粗犷圆粉的邵阳米粉。从老字号到街头巷尾的无名小摊，数不胜数的美味在武汉清晨的舌尖绽放，吃一个月都不重样的传说可真不是在吹牛。边走边吃是武汉牙底骄傲，端着热干面的碗，挂着面窝的袋儿，排着红豆麻薯包的队，念着冰镇绿豆汤的味儿，过早户部巷，宵夜吉庆街。老通城的豆皮，蔡灵记的热干面，四季美的汤包，田横起的糊汤米粉，后生里的石井豆腐脑，民生食堂的小小汤圆，活色生香的早点烟火气，是打开武汉的正确姿势。
1: 广西的夜若没了烧烤便失了灵魂，不同于东北烧烤、湖南烧烤和云南烧烤，广西烧烤能在食客心目中争得一席之地，完全是以奇制胜。在这市井奇人的快节奏中，你我永远都赶不上。
0: 广西的夜若没了烧烤便失了灵魂，不同于东北烧烤、湖南烧烤和云南烧烤，广西烧烤能在食客心目中争得一席之地，完全是

旗制胜。广西烧烤旗在哪里？广西烧烤有二旗，一是市井旗人，二是旷世奇才。所谓市井旗人，自是手握独门秘术的烧烤狂人们，一人一小时烤2180个肥鸡爪，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阿炳和雀跃在空气中的香味一起撩拨着围观者们的心和胃。市井旗人的快节奏，你我永远都赶不上。至于旷世奇才，当是食材无疑，猪眼球、烤猪鞭、泡椒粉肠、公鸡蛋、烤田鼠、烤鹌鹑，还有烤油约。今天风雾君就和大家聊聊广西哪里的烧烤最好吃。在广西这片奇幻山河里，以奇制胜的烧烤经过岁月的洗礼，形成了河池宜州威名远播、百色、柳州、桂林、南宁群雄争霸的格局。河池宜州烤鱼的果酱才是灵魂。在宜州吃烧烤，桌上没有烤鱼，那绝对是请客的人没诚意。烤鱼里微甜的酱料正是它的灵魂。宜州酸野、苏黄豆、蕨菜、嫩嫩的绿豆芽、鱼腥草、韭菜叶组成的配菜堆砌鱼上，放在长方形的金属容器里，是满满当当的体面。再配上宜州酸，简直堪称镇桌之宝。光有烤鱼未免单调，串儿说到底还是烧烤的精髓。宜州烧烤惯用竹签，在炭火的熏陶下，竹子的清香与肉的肥美融为一体。这一招广西的市井神厨们早已用得出神入化。如果说彩椒牛肉是宜州串儿界的大哥之一，应该没有人会反对。荤素搭配，色泽鲜嫩的彩椒牛肉被浓浓的果酱覆盖，一口下去，彩椒在咀嚼中爆出略带酸味的汁液，丝丝鲜辣伴随着弹牙的厚实牛肉在口腔雀跃。唯有如此，众食客才能吃出从容。配着啤酒，贴心话也说得更加到位。百色，没有一颗猪眼睛能够幸免。胆子够大是成为百色烧烤内行人的开始，唯有如此才能体会这里的美味魔法。百色人熟悉猪的每一寸肌肤，甚至细微到猪眼睛，眼白是眼白，瞳孔是瞳孔的猪眼睛堪称百色人心中不可多得的美味，更是外地人不忍直视的魔鬼料理。据说此烧烤的最佳吃法就是整只眼睛放进嘴里，突然一咬，眼浆会在霎时间与口腔爆裂，刺激非常。除了猪，蛇也是百色人舌尖上的美味，而蚕蛹、木虫、油约等高蛋白食物自然不能被百色人轻易放过。江湖传言此类食物外脆内软，口感酷似略微粘稠的花生糊。柳州螺丝地狱，味觉天堂。螺丝可能是柳州餐桌的永恒主题。如果你单以为螺丝是用来做螺丝粉的，那风雾君只能说你还是太年轻。烤螺丝了解一下。烧烤圈的螺丝有两种烤法，去了壳的螺丝和红红辣椒串在一起，在微红的炭火上翻转，此乃其一。至于其二，螺丝里浇盖上蒜蓉、辣椒油调制的配料，在烤架或铁板上料理，用竹签将壳里的肉旋出后，用力一吸，方能体悟带壳螺丝肉质的细嫩。桂林孜然辣椒烤鹌鹑。旅游胜地桂林的烧烤是广西的集大成者，以上城市所列的烧烤在桂林几乎都能找到身影。牛百叶、黄喉、鱿鱼、烤翅、羊排的美味想必无需多言，烤鹌鹑和烤田鼠倒值得好好唠唠。开膛破肚的鹌鹑被展开串在竹签之上翻转，简单撒上孜然和辣椒末，炭火升腾的烟气和鹌鹑溅冒的油滴带着扑鼻的肉香，瓦解着因不忍或害怕而吃出者的意志。明明是一样的做法，烤田鼠却因模样保留过

0: 完整，而被吐槽为黑暗料理。在汇聚天南地北游客的桂林，敢吃烤田鼠的人寥寥无几。若你见谁气淡神闲地感受烤田鼠的美味，那他八成是个广西人。南宁，蜂蜜抹出来的骄傲。南宁作为省会城市，自然是广西烧烤的群英汇集之地。宜州、百色、柳州、桂林的烧烤食材在这里真算不得什么稀奇，但若论特色，除了蜂蜜，还有谁敢出头？南宁烧烤与以上四城最大的区别，便是烤制过程中涂抹的蜂蜜。若再撒上孜然，加入紫苏甲楼，那就是绝对的南宁正宗风味。甜、咸、辣、鲜的碰撞，在秋刀鱼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中山路、水街、农院路、建政路的美食街上，也从来不缺这种烧烤的身影。正所谓肉质鲜甜骨头少，配点小青柠汁，惊艳味蕾一瞬间。
1: 大多时候，人们对于猪肉的喜爱甚少显山露水，一头猪从头到脚由表及里，每一个部位都能独立撑起一道或者多道让人垂涎的美食，众多花样吃法的猪也坐实了流量担当的名号。
0: 自从今年秋天猪肉涨价以来，关于猪的话题热度从未降温。今天猪肉降价了吗？成为人们心心念念的问题，一有风吹草动就分分钟直霸热搜。作为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对于猪肉相当依赖。不同于牛羊肉的膻味，鱼虾的土腥，鸡肉的干柴，鲜香滑嫩的猪肉几乎老少通吃，而一头猪的吃法也可谓五花八门。今天风物君就带大家盘一盘如何把一头猪吃到体无完肤。先从精瘦猪肉说起，没有人能拒绝精瘦猪肉的魅力。无论是炒菜还是入馅，在中国不同地区的餐桌上几乎都会有几道以猪肉为主角的硬菜。起源于四川自贡的水煮肉片是川菜中的新宠，它的做法极为简易，将鲜嫩的梅花肉挂糊后腌制十多分钟，下入锅中煮至肉片变白，捞出盖在水煮后的青菜上，而后在肉片上铺上辣椒花椒，静直浇下热油便可。在热油的浇灌下，肉片发出滋滋的声响，像是在激动地吹起开餐号角。火红的辣椒被热油烫熟，四散在碗里将汤水染红，汤红油亮的水煮肉片并不好惹，夹一块送入口中又麻又辣的肉片便立刻挟持了舌尖。鲜美与油润共存的是五花肉，红白相间是饕客眼中最完美的配色，几乎每个小孩都曾哭闹着拒绝碗里的五花肉，但到了某个年纪却又突然迷恋上五花肉层次分明的口感。从拒绝肥肉到爱上五花，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流行于江浙的东坡肉，传说中的始创者却是四川人苏东坡。作为著名的猪肉吹，但就如何吃猪肉，苏东坡就曾创作过食猪肉、炖肉歌、猪肉颂等多部作品。一半肥肉一半瘦肉是东坡肉选择原材料的标准，经过少水慢火的炖煮，肥肉渗出晶莹的油脂，而后氤氲成油润的雾气，丝丝沁入瘦肉，像给红色的肉块扫上一层绯色的腮红。因着瘦肉的衬托，滑嫩的肥肉则更显香糯。在善于料理的饕客眼中，猪全身都是宝藏，除却身上大块的肉，猪头肉、猪内脏等下水同样值得被认真品尝。猪头肉就是冷碟之王，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凉拌是猪头肉最常见的烹饪方式。脂肪较少的猪头肉煮熟后切片凉拌，是最为江湖的下酒菜。

0: 在四川宜宾的烧烤摊上，猪鼻筋是 carry 全场的存在。猪鼻筋就是猪鼻子里的筋，而每只猪只有两条猪鼻筋，不腌不煮，直接生烤。在大小火的交替烤制下，入味的猪鼻筋散发着奇异的酥香。经过烤制，表面有层胶感的猪鼻筋看起来很软，入口后有种介于骨髓和黄喉之间的脆声，细细嚼下去，猪鼻筋便在牙齿间摩擦出咔咔的声响。和正经骨肉相比，下水食物多少有些拖泥带水，恰也是这种极具野性的食材，总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的味蕾突然惊艳。在广东顺德，鲜美的猪杂与干香的粥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猪杂粥，堪称美味一绝。作为传统的广东美食，一碗地道的猪杂粥一定要选用最新鲜的猪杂。在顺德的午夜宵夜铺，刚屠宰的猪润、生肠、筋钳、大肠、猪肚、猪粒等内脏血淋淋地放在大桌上，供拿着盘的食客任意挑选。选好的猪杂被送入厨房，而后在厨师的手中来了次完美的变身。腌制好的猪杂一放入煮开的生滚粥，便被粥底的米胶充分包裹，将猪杂内的鲜味瞬间封锁。粥水的清甜衬托着猪杂的嫩香，在猛火生滚中肆意地散发着魅力。一口下去，包裹着米浆的猪杂在口腔里随意打个滚儿，便直径滑入肠胃，不出几口，暖意便从五脏庙发散至全身。如果说猪下水还能勉强归类到猪肉里，那么下面要讲的这种极限猪类食材不由让人恍惚。在东北有种春节专属食物杀猪菜，作为东北农村最为古早的风味，杀猪菜有着远超词汇量的丰盛。一口大锅内，猪骨、猪头肉、猪血肠、手撕肉、猪下水等几乎猪身上所有的部位都被做成菜品，杂糅其间有种独特的东北式审美。其中猪血肠是这一口大锅内最为鲜艳热闹的一抹色彩。猪血肠是东北人的传统食品，宰猪时用大盆装上盐水接血，而后和剁碎洋葱末、盐、姜粉、胡椒粉等调料一并灌在猪大肠内，两头扎紧，灌好的血肠放入锅中蒸煮即可。蒸熟后切片，趁热蘸些蒜泥，滑嫩鲜爽，满足了舌尖如毛饮血的原始欲望。如何把一头猪吃到体无完肤，这或许要看中国人对猪肉菜肴有多喜爱了。
1: 没吃过青海西宁，便不足以谈西北美食。只要在西宁的街上走一走，各种大大小小的清真寺，各种回民聚居区，还有各种美食，都给这座城添上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魅力。
0: 没吃过青海西宁，便不足以谈西北美食。西宁绝对是一座不该被忽视的西北美食城。西宁往东是美食荟萃、声名在外的兰州、西安；西宁东北方银川，号称塞上江南鱼米之乡；西宁西北方乌鲁木齐，香味浓烈。夹在这些饮食特色鲜明的城市中，西宁终究还是容易被忽略。有坝青海湖和茶卡盐湖，就近驱车进入西宁市区，不了解它的人顿时目瞪口呆。这座群山环抱的城市虽地处青藏高原，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不是一般的宜人。城市不大，但正好处在青藏高原最大的农业种植区黄水河谷的核心地带，再加上历史上多民族杂居，地理人和占尽，西宁的美食自有它只可体味不可言说的魅力。羊肉作为西北的美食网红，可谓无处不在，无味不美。西北哪里都有羊肉，

0: 爱吃羊的西北人练就了 N 多种吃羊大法，但炕锅羊排这道美味只有西宁地域才有。炖锅内放入羊肉、葱、姜、料酒，加水大火烧开后改小火炖，葱、姜、蒜炝锅，加入洋葱煸炒至透明，再加入胡萝卜块，调入孜然、花椒、五香、盐等充分炒匀，起锅前加入青红椒，香嫩入味，一定要多吃几口，出了西宁可就吃不到了。近些年西宁的烧烤摊上出现了一种生烤羊排，以前羊排是煮熟后再加料烤，而生烤羊排则是选用不足百天的羊羔排骨，直接加上调料烤制而成，吃起来更嫩更香。西宁人吃羊肉要喝孬茶，孬是熬的方言发音，用盐加茶砖煮出，汤色红黄，喝起来咸咸的，可以去除羊肉的膻气和油腻，还可以补充体力。面食是西宁美食的当家花旦，西宁的面食分为三种，馍馍、饼和面。馍馍至于西宁人，如馕至于新疆人。西宁人可以一年不吃米饭，但不可一天不吃馍馍。馍馍只是一个总称，在西宁花卷、油包、馒头、曲莲、油香等都叫馍馍。西宁街头最常见的莫过于昆炖馍馍，发面加入清油、香豆等调料，抹上红曲、姜黄、香豆粉等色素，再层层叠叠卷成红、黄、绿相间的面团，放入圆形昆锅内，埋入草木灰堆中慢慢烤制。昆锅馍馍外脆嫩软，香酥可口，是西宁人的主食，也是馈赠亲友的礼品。曲莲又称炕曲莲或眼曲莲，发酵的面团中掺入清油、鸡蛋、红糖等揉匀，做成大厚饼，在蒸笼中蒸熟或在鏊子里烙熟，是看望产妇时必不可少的礼物。油香其实就是油饼，擀好的饼放入滚油中炸熟，两边金黄，口感酥软。说过饼和馍馍，我们再来说面。青海的面许多人其实早就吃过了，不信你有没有吃过兰州拉面？兰州人栽树，化龙人乘凉。其实全国各地的兰州拉面馆多半是青海化龙人开的。在兰州，牛肉面可以叫牛大，但绝对不可以叫拉面。青海的牛肉面其实也不赖。作为青海首府，西宁的面种类丰富，汤面、炒面、拌面各色兼备，嘎面片是每个西宁人的乡愁。嘎是方言，意为小。擀好的面切成长条，揪成指甲盖大小的面片，煮熟后配羊肉与蔬菜，可以做成炒面，也可以做成汤面，只要是个西宁人，他就喜欢嘎面片。羊肠面因制作时面条是用手抓入碗中的，所以也叫羊肠抓面。收拾干净的羊肠中灌入豆面和各种调料煮熟后，切片煎炸，浇在面条上拌食。吃羊肠面一定要与牛羊骨头熬成的酸汤搭配，吃完面喝口汤，舒坦坦，暖洋洋。上完面食和肉，接下来就是餐后甜品时间。西北虽然看似粗犷，但内心也住着一个小公举。酸奶是西宁必吃美味，保质期只有三天，牦牛酸奶基本只有在牧区才吃得到。消暑神石甜胚子用油麦或青稞发酵而成，清凉甘甜。三炮台是从兰州到西宁一带都比较流行的一种茶，在西宁三炮台称为碗子。西宁的三炮台选材讲究，内容丰富，用云南的新茶做料，辅以新疆的若羌枣、葡萄干、甘蔗黄糖，再加上福建的桂圆、菠萝干、梨干、杏仁干、核桃等，绝对让你喝到飘飘然。最后在这个日渐寒冷的时节里，临走之前一定要吃西宁的青海土火锅。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

0: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最简单的养生法，竟是从一数到十，就能起到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的功效。
1: 如何养生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今天就为大家送上千位名医总结的不生病秘诀，只需从一数到十，不花钱也能做到，一起学起来吧。一，每天梳头一次。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首，人体重要的静脉和40多个大小穴位以及10多处特殊刺激处均聚于此，常梳头皮可耳聪目明，醒脑提神，并起到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的功效。每天起床后花几分钟时间梳梳头，平时也可以常梳，若身边恰巧无梳子，用手亦可。具体做法，五指岔开成梳子样，中指正对头发前部正中处，其余四指自然放下，从头的前部往后梳头，先左手梳，再右手梳，两手交替梳100次或3分钟。梳子首选木梳、牛角梳，齿梳而圆钝，不起静电。反观塑料梳子，与头皮摩擦易产生静电，对头皮造成损伤，不宜使用。二，两杯救命水。洗澡前，洗澡时水温相对较高，且浴室封闭，人体出汗多，身体失水也多。若补水不及时，容易引起头晕、晕倒，甚至心梗等危险。睡前一小时，凌晨到第二天上午10点，这个时段的血液粘稠度是最高的。若临睡前能喝点水，可预防夜间血液粘稠度增高，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三，刷牙3分钟。刷牙时间应在3到5分钟，才能更好地消除牙菌斑，保持口腔卫生。同时刷牙应坚持巴氏刷牙法。四，四处动不得，不动头，不动颈，不动肚，不动脚。五，下蹲5分钟。研究发现，人们蹲的姿势与胎儿在子宫内的姿势非常相像，它既能让我们身体放松，又能给予内心足够的安全感。同时下蹲还能扩张微小动脉血管，减少心脏外周阻力，可以改善微小动脉血管壁的弹性，有效地降低血压。建议每天花5分钟左右的时间做做蹲一蹲的动作。6，每天进食不超过6克盐。高盐摄入其实就是高钠摄入，长期的高钠饮食会增加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对肝肾功能不全的病人还会加重水钠潴留。建议成年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要超过6克，大概一个啤酒盖的量，儿童不要超过3克，平时应尽量减少腌制食品的食用。7，饭吃7分饱。中老年人代谢能力下降，热量消耗减少，饭不宜过多，7分饱就够了。8，常练八段锦。在养生强身领域，八段锦简单实用，无需器械，场地一巡，老少咸宜，连国医大师邓铁涛都强烈推荐。尤其冬日里户外天寒地冻，室内练八段锦，既避风寒，又能使气血流畅，体力日健，精神日充。9，晚上9点泡泡脚。泡脚不仅能缓解疲劳，帮助睡眠，还能促进血液循环，起到驱寒保暖的作用。泡脚的最佳时间是晚上9点。

面左右，此时肾精气血比较衰弱，通过泡脚有利于温补肾阳。十，晒太阳十分钟以上。中老年人每天坚持晒晒太阳十分钟以上，可以增强免疫力，促进钙质的吸收。此外，专家还发现维生素 D 有助于改变肠道细胞生长，防止癌变。很简单的养生法，贵在坚持。从今天起，为了更健康的身体，开始坚持做下去吧。

0: 促进养生小知识，胃病保护伞被发现不是山药，经常吃它可以帮助胃功能稳定。
1: 胃不好的人相信都体验过胃难受的滋味，如胃胀、胃痛、反酸、嗳气等，都是胃部常见的问题。胃病其实靠养更靠防，有不少食物与饮食习惯对胃是非常不利的。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那些日常生活中伤胃的坏习惯。哪些习惯容易伤胃呢？一、饮食不当，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会导致胃处于过饱或过饥状态，长时间如此会影响胃液的分泌，并扰乱胃肠正常消化功能。没有食物中和胃酸和胃蛋白酶，会侵蚀胃黏膜而引发胃炎、胃溃疡等问题。辛辣刺激或者是重口味食物会刺激胃黏膜，并使其过度充血，长时间可能会引发慢性胃炎。二、滥用药物，有不少人滥用一些药物，例如阿司匹林这类药，可直接损伤胃黏膜，削弱胃黏膜屏障功能。服药以后，短则几天就可引起胃黏膜充血、水肿、糜烂、浅溃疡，经常服用易发生消化性溃疡，易并发出血。三、喝酒吸烟，烟雾与酒精均会对胃黏膜造成十分严重的刺激，破坏黏液层的完整性，导致屏障功能降低，从而引发慢性胃肠疾病，因此建议患者尽可能戒烟限酒。吃山药有助于养胃吗？山药是一种药食两用的食材，具有健脾益胃、滋肾益精、益肺止咳、降低血糖等功能。对于胃病患者来说，若经常食用的话，可以助消化、健脾胃、强身健体、提高免疫力。山药里还含有大量的淀粉酶和粘液蛋白，以及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可以促进消化，缓解脾胃虚弱。对脾胃虚寒、脾胃不和、食少体倦及腹部胀痛等有预防及调理作用。粘液蛋白可以预防血糖升高，清除血管壁上的胆固醇与脂肪，能预防血管老化，提高身体免疫力。所以山药非常适合胃病、糖尿病、病后及产后虚弱患者，同时也适用于慢性肾炎以及长期腹泻等患者。不过是山药有收涩的作用，大便燥结者、实血者忌食山药。胃病保护伞被发现不是山药，经常吃或助胃功能稳定。桑葚，桑葚是一种经常食用的黑色水果，不仅具有滋养肾脏、补肾的效果，其抗氧化能力也很强，有助于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此外，桑葚还有健脾养胃的作用，若平时适当食用桑葚，能够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影响，抑制胃部细菌的活动，保护肠胃健康。南瓜，南瓜里含有丰富的淀粉以及果胶，淀粉是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热量，而果胶能够保护胃部免受刺激，因此南瓜有很好的养胃功能。吃南瓜不仅可以养胃，还可以起到排毒养颜的作用，是一种纯天然的保健食品。特别是对于有糖尿病的人而言，常吃南瓜还有稳定血糖的作用。但是若过量的饮食南瓜容易引起胀气，所以再好的东西都需要适量。秋葵，秋葵又叫咖啡黄葵，含有丰富的果胶、多糖等膳食纤维构成，营养价值非常高。若平时经常吃秋葵，可以帮助消化，达到健胃整肠、保护肠胃和皮肤黏膜的作用，对于胃炎、胃溃疡等疾病均有不错的食疗效果。所以平时若想肠胃功能越来越强大，降低身体病变的风险，可将秋葵经常端上饭桌。
2: 老张和老吴下班的时候一起走大街上，身后传来了急促的喇叭声，只见老张急忙躲到一旁，
3: 老吴非常的不解，
2: 哎，我说你怕什么呀，我们在人行道上车子撞不到我们。
3: 老张看着远去的汽车解释道，哎呀，你有所不知啊，差不多一个月以前我老婆跟一个计程车司机跑了
2: 啊。
4: 自此以后，每当我听到喇叭声就会吓一大跳，生怕那个计程车司机又将我老婆送回来了。
5: 送回来。喂，你好，这里是酒吧。
6: 请问你们这酒吧都几点开门啊？
5: 先生，现在酒吧已经关门了。
6: 我知道，可以专门为我早点打开吧。
5: 可是酒吧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如果您需要酒水，请您明天早上再来吧。
6: 我不想喝，我是说我想出去
5: 啊。
7: 那天我在大街上遇见你，当时你是多么的引人注目
5: 啊。是啊，我是比较引人注目啊。
7: 淡黄色的头发，慈祥的笑容，瓜子一般的脸蛋儿。

0: 魔鬼般的身材，一身潮流的衣装。
1: 咦，是在说我吗？
0: 你用那楚楚可怜的双眼注视着我，让我不知所措。
1: 是吗？
0: 啊，你别跟过来。
1: 乞丐啊？什么？乞丐？
2: 四季养生小知识，针对颈椎病、肩周炎、落枕，按按手臂上一条线就能全解决。
3: 颈椎病、肩周炎、落枕，按一按手臂上一条线全解决。手臂上的这一条线就是小肠经的经络循行线路。小肠经上有19个穴位，均为双穴，左右各一，共38个。不过最容易堵塞的就是三个穴位，后溪穴、天宗穴、肩贞穴。因此搞定这三个穴位，基本上就能搞定颈椎病、肩周炎、落枕。颈椎病患者的福音，后溪穴。一、后溪穴的位置。后溪穴比较好找，握拳时在第五手掌与手指间关节后，可用另一手食指点揉。二、后溪穴的作用。如果有颈椎、肩胛疾患或小肠受寒严重者，按揉此穴1到3分钟，可有明显的痛感。一般当次按揉，痛感就会减轻。后溪穴还是八脉交汇穴之一，与督脉相通，所以经常刺激此穴还可以保护阳气，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肩颈疾患之人必按天宗穴。一、天宗穴的位置。天宗穴在后背，所以探查需要人帮忙。被按者正坐位，上身坐直放松，竖者用掌根按揉肩胛骨下窝中央。二、天宗穴的作用。有肩颈疾患之人，此处会有强烈的痛感，并向四周放散，有时候一指下去会让人泪流满面。但是此时一定要忍住疼痛，坚持梳理数日，气脉畅通后痛感即会消失。另外，现如今大多数人贪食寒凉之品，连大冬天也不放过，小肠经很容易积寒，这种情况可以在天宗穴处拔罐留罐10分钟，如果颜色黑紫，说明小肠经有寒，应该及时将内寒去除，以免之后形成病灶。所以不要偷懒，在此处进行拔罐术，拔2天歇1天，至颜色消退为止。降血压，疗肩痛，肩贞穴。一、肩贞穴的位置。天宗穴还有一个好朋友，肩贞穴是治疗肩部疼痛的首要穴位。探查肩贞穴也需由他人帮助，用对侧的手操作，即左手置于右肩，右手置于左肩，其余四指置于肩关节上，用拇指点按腋后皱臂上1寸处就是肩贞穴。多数人此处都有结节，此时忍住疼痛，坚持按揉5分钟，3到5日后结节就会消散。二、肩贞穴的作用。肩贞穴是小肠经的常见堵塞点，随时探查可以知晓经络的通畅程度。此处持续不通，逐渐影响局部的气血布散，久而久之则引发颈肩痛。因此肩贞穴是治疗肩部疼痛的首选穴位，而且根据日本已故针灸大师泽田健的经验，此穴有降血压的作用。泽田大师常以肩贞穴为主穴治疗高血压。小肠经最佳探查疏通时间是下午1到3点钟，按揉后溪穴、天宗穴，点揉肩贞穴探查，如有疼痛可在痛点处点按揉5分钟。下面要说起两个穴位，都不在小肠经上，但是都与小肠有关。艾灸关元穴，增加小肠热度。一、关元穴的位置。关元穴位于肚脐下3寸，4指宽。二、增加小肠热度的原因。小肠又称赤肠，我们也把爱帮助人的人称为热心肠。看来这小肠与心还真有些关系。没错，在经络学上来说，心与小肠为表里关系，心属阳，属火，那心和肠都应该是热的。现代医学也有研究证实，小肠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里面有各种消化酶，这些酶是食物进行化学反应的催化剂酶。小肠工作好坏取决于肠道内的温度，

0: 温度为37度，温度过低就会降低消化酶的工作效率，而影响营养的吸收，并产生额外的化学产物。前面也说到，现在人们夏天贪凉，直接导致肠内温度下降，小肠经在肩胛部循行，而寒主收引，肩胛部的气血运行受到影响，引起肩关节僵硬。很多年轻人不明此理，还以为是运动量不够所致，于是一有空就扎进健身房，直到一身大汗才停下来，紧接着就咕咚咕咚灌一肚子冷饮，以为锻炼到位了，但其实是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想要保持小肠的热度，首先要管住自己的嘴。如果小肠温度过低，慢慢影响到心，身体的动能就会不足，看什么都不阳光，甚至成为抑郁症的诱因。三、关元穴的作用。关元穴是小肠的募穴，艾灸关元穴可以将热能补充到肠道，恢复小肠的热度，同时培元固本，补益下焦。如果有手脚冰凉、小腹冷痛、腰酸怕冷、小便清长、大便稀稀、顽固不化、舌淡苔白、脉沉细等阳虚不足的症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每日晨起艾灸关元穴10到30分钟，每日艾灸一次，待到身体状况转好，艾灸关元穴2到3分钟，全部即有热感，热感能持续1到2个小时，视为正常，便可以停灸。
1: 四句养生小知识，两味药去痰湿，一个管肺，一个管脾，驱除藏匿于脏腑经络中的无形之痰。
0: 有一个老爷子，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咳痰，咳出来的痰又黄又浊的。原来这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家里农活比较重，全靠抽烟喝酒来解乏，到后来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在家里人的极力劝说下，虽然说把烟酒戒掉了，但身体总归是不大好。怎么不好呢？就是咳痰，咳黄痰、黏痰。一开始老爷子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天老爷子发现痰中隐隐有几分血丝，这才着急了，以为得了什么大病。其实啊，就是肺热，热入血分，把血带了出来。那这个热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从痰湿而来。痰湿这种东西在肺里闷久了，淤而化热了，这就好比一块湿毛巾，你把它装到罐子里去密封起来，过几天再把罐子打开，你会发现这湿毛巾不仅发臭了，还会发热。可见湿是能够化热的。中医把痰湿分为两种，一种是能咳出来的，能够被感觉到的有形之痰，一种是咳不出来的，藏匿于脏腑经络中的无形之痰。回到文章开头，那位老爷子的情况，有一味药可以起到不错的治疗作用，它就是桑白皮。桑白皮带一个桑字，可见它和桑树是有一定关系的。说到桑树啊，似乎还没有哪一种树可以像它一样，从果实到枝叶再到根皮，全身都可以拿来入药。比如桑葚，桑葚是桑树的果实，果实吸收凝聚了植物的精华，所以桑葚有补益的作用。再比如桑叶，植物的叶子可以散热，所以桑叶有疏风散热的作用。至于桑白皮，它是桑树的根皮，桑白皮在这里的主要作用是清肺。你可以把肺想象成一个茶壶，痰湿附着在肺里边，就像茶壶内壁上沾满了茶垢一样。桑白皮一进到体内，它就像一把小刷子，能够把肺里的痰、肺里的热从上往下通通清理出去，痰热没有了，咳嗽也就止住了。不过光清肺还不够，你看中医是怎么说的呀？肺为助痰之气，肺只是个容器，它不过是为痰湿提供了容身之所而已，脾才是生痰之源。你一口一口吐出来的痰，说到底都是脾虚不能运化的结果。脾喜燥恶湿，脾有一个特点，喜欢待在干燥的环境里，讨厌水湿。当脾胃虚弱的时候，就不能及时把水湿运化掉，湿气在身体里淤积的久了，进而升级为痰，成为痰湿。痰湿上犯到肺， 肺感受到邪气以后觉得不舒服，就会拼命的咳，想要通过咳嗽的方式给它排出去。所以治痰的根本在于治脾，卯足了劲儿在肺脏上下功夫而忽略了脾，脾虚还会接着化痰，这个痰啊又会源源不断的上输到肺，如此恶性循环。所以还要再给桑白皮找个伴儿，找谁呢？陈皮。陈皮的性子温温的，泡茶的时候、煮粥的时候、煲汤的时候都可以放点陈皮进去，这种温和的食物入药也是非常百搭的，基本上放到任何方中都有一个很好的协助作用，而不会担心它会添乱。陈皮在脏腑里头是无处不到的，它的触角既能伸到肺又能伸到脾。比如一个人咳痰，咳出来的痰清晰如水，这是肺中有寒气，再用桑白皮就有点雪上加霜了。这个时候的治疗思路是祛风散寒，温化痰饮，你就叫他用陈皮泡水来喝。不过啊，总的来说，陈皮的主战场在脾，它主要是去脾胃中的痰。陈皮还有健脾的作用，因为它有一股芳香之气，中医认为芳香入脾，这种芳香的药物一去到体内，脾胃立刻变得欢喜起来，脾胃情绪高涨，干起活来就能事半功倍。到这里，治疗的方子也就出来了，用桑白皮9克，陈皮6克，水煎后取药汁服用。如果你不想煎药，也可以直接泡水喝，可以反复冲泡，直到味淡为止。这两味药是明老中医施金墨老先生的常用配伍，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桑白皮和陈皮一起连用，一个管肺，一个管脾，专门去痰热。而且陈皮性温，桑白皮性寒，以陈皮的温性又可以制约桑白皮的干寒，把它的寒性稍微压一压，两者搭配相得益彰。如果你也痰多，你也经常咳嗽吐痰，舌头一伸出来，舌苔黄黄的腻腻的，这个小方子就很合适。如果舌苔发白，就不必再加桑白皮了。
2: 我是一个医生。
3: 你有什么事情吗？
2: 我可以给您提一点建议吗？
3: 好吧，说来听听。
2: 您看您应该注意一下自己的体型了，如果方便的话，应该适当的做一下减肥运动啊。
3: 你在说什么呀？我从来都没觉得自己很胖啊。
2: 这个嘛，
3: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就是有点矮嘛。
2: 不会啊，您的身高应该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3: 正常什么呀？按照我现在的体重，身高应该在2.3米左右。
2: 一暴发户为当地修建了一个游泳馆，领导们这个时候就前来参观了。感谢你给我们修建了这个游泳馆呢、
4: 这我应该做了吗？
2: 你看你这个游泳馆怎么有3个游泳池啊？
4: 哦，这个游泳池里面放的是凉水，是专门在夏天游泳时候使用的。这个游泳池里面装的是温水，是专门供人们在冬天的时候使用的。
2: 哎呀，那么这第三个游泳池里面怎么没有放水呢？
4: 哦，这个呢，就是专门为不会游泳的人准备的。
2: 这不会。
4: 结婚的时候，为什么这女的穿的婚纱是白色的呢？
2: 这白色呢，代表幸福、平安。女人穿上白色的婚纱进行结婚典礼，就说明从这一天开始，女人就要开始幸福而平安的生活了。
4: 哦，明白了，白色代表的是幸福安康，女的穿上它就代表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2: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
4: 那这男的穿的西装为什么是黑色的呢？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4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

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约制，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

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
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只是我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4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欧阳菁回到会议室，他是心如乱麻，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这块土地上久留了，得赶快动身去美国。可李大康又逼他在离境前办妥离婚手续，如果不答应他，万一他从中作梗，他又怎能对抗得了位高权重的丈夫呢？这时王行长让他谈一个技术性问题，叫了他几声他竟然没听见。在众目睽睽之下，欧阳菁站了起来，一脸病容地说，
6: 实在对不起王行长，我的头疼病犯了，脑袋疼得像要炸开似的。
5: 王行长让他回家休息，他就拿起包离开了会议室。王大陆送的帝豪园别墅是欧阳菁的栖身之地，他经常站在花园里发呆，或抬头仰望玉兰树上皎洁的花朵，或低头凝视篱笆下盛开的玫瑰，一站就是半天。美丽的花朵让他暂时忘却了尘世烦恼，灵魂悠悠出窍，融入花丛当中。偶尔传来喧闹之声，他会浑身打一个激灵，仿佛从梦中惊醒，然后拖着慵懒的脚步，神情落寞地回到了大别墅里。他有着和生理年龄极不相符的心理状态，对于爱情仍然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执着，但于白日梦中不肯醒来。他虽说保养得很好，50出头的女人了，皮肤还是那样白皙，身材还是那么苗条，但是额头上终究爬满了又细又深的皱纹。他深爱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病态似的一遍一遍地看，浪漫的爱情故事和他的白日梦化为一体。他喜欢端一杯红酒，蜷缩在别墅二楼的沙发上，孤独地度过漫长时光。但他不觉得孤独，他跟着偶像都教授笑，伴着都教授流泪，完全把自己变成了剧中的女主角。王大陆说，这些无聊虚假的电视剧是精神鸦片。欧阳菁同意，但他需要的恰是这种精神鸦片。王大陆劝他去看心理医生，他说，把我治得像李达康一样清醒吗？那我宁愿去。

死。作为一个女人，欧阳菁在丈夫身上始终得不到梦想中的爱情，这使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回家的路上，欧阳菁一直在想自己的处境，一切都无可留恋了。本来他对大学同学王大陆还寄托着一份情感，但王大陆虽然关心他，却始终和他保持一段距离，并暗示他自己不是独角兽，这很让欧阳菁伤心。可是出了事还得找王大陆。等王大陆的时候，天已经黄昏，欧阳菁站在花园里久久地发愣，心里边一阵酸楚，眼泪润湿了他的眼眶。王大陆过来时，天已经黑透了，半个月亮从东边天际升起。欧阳菁在月色下郁郁地对王大陆絮道，今天省检察院的一个小姑娘突然跑到行里来了，要找她了解部分企业的贷款情况，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王大陆认定这是危险逼近的信号，他告诉欧阳菁，李达康已经向他发出了警告，现在必须办妥两件事，第一，和李达康协议离婚，越快越好，第二，离婚手续办完，立刻飞美国，以免夜长梦多。欧阳菁不甘心就这样放过丈夫，说是李达康说了，要到法院起诉了，那就等法院来判吧。王大陆好言劝解说，别犟了，检察院上门，怎么也不是好兆头。事不宜迟，建议你今晚就去找李达康谈，主动谈。欧阳菁的泪水流了下来，过了好半天，他才叹息说，好吧，我听你的，离婚我认了，可有些事儿，我还是要和他讲明白。接到妻子欧阳菁的电话，李达康很意外，当时他正突击检查国际会展中心，这位书记就是这样，神出鬼没，经常在想不到的时间、想不到的地点出现，弄得手下干部很紧张。李达康建议妻子回家谈，妻子知道丈夫怕什么，就说，你放心，我不会再和你吵了，好聚好散，今天咱们就协议离婚。一听协议离婚，李达康喜出望外，这对他而言是个福音呐。如果能这样，他也不必到法院起诉了，起诉有消极影响。他当下在电话里和妻子约定，在会展中心东湖湖滨的二号楼水榭见面。这个晚上天气很好，月光如水，湖面上波光粼粼。李达康坐在水榭灯下的凉椅上喝茶，目光投向无垠的夜空。夜空清朗，星星放射出令人惊讶的光芒。月是新月，一弯银莲悬挂苍穹，因能见度高而光线很强，照得四周如同白昼。妻子如期而至，两个人的心终于宁静下来。星月之光犹如泉水一般，洗去人世间的浮躁焦虑。李达康让座倒茶。欧阳啊，你好久没到这地方来了吧？欧阳菁脱去了风衣说，是啊，上次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呢。李达康强调了一句，是一块污染严重的荒地。对，荆州没人不知道，这里原是多年的老化工区嘛。欧阳菁坐下喝茶，这对即将离婚的夫妻，这回还算是自然，没有剑拔弩张的意思。不过李达康是工作狂，收不住

0: 事儿。欧阳菁品着茶，看着前方说，说咱们的事儿之前，我还是想说说王大陆。李达康有些不自在，看着湖面问，咱们离婚跟王大陆有关吗？欧阳菁说，如果不是王大陆劝我，李达康，我今晚不会过来的。李达康冷静了下来，要妻子有什么话尽管说。欧阳菁沉浸于对往事的回忆当中，说起了一段往事。21年前在金山县，王大陆任副县长，是县长李达康最得力的助手和朋友。李达康为了修路，在全县搞强行摊派，村村掏钱，人人捐款，为了5块钱，把一个农妇逼得喝了农药。农村家族势力大，一下子闹了起来，几百口子族人披麻戴孝沉尸县政府门口。王大陆被迫站了出来，替李达康和县政府承担责任，引咎辞职了。王大陆辞职以后，李达康和当时的县委书记易学习各拿出5万元资助王大陆创业。王大陆经过多年的奋斗，才有了今天这个大陆集团。李达康也回忆起了往事。是啊，大陆是好人呐，倒是你欧阳，当时说啥也不愿意掏这5万块，跟我吵啊闹啊，还是易学习做了你的工作，由他担保，这5万块以后一定还你，你才把存折掏出来。
1: 是，我承认小心眼儿，我是女人。达康，这事儿让我后悔到今天，惭愧到今天。但是今天你呢，就不惭愧吗？你忘记王大陆怎么替你顶的雷？如果不是王大陆，你当年很可能就倒在金山县了，哪有今天这个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啊？人不能忘本呐！我这么求你把大风厂那块地批给大陆集团，你为什么死活不答应呢？
0: 李达康苦笑了一声，欧阳，你又错了。当年资助王大陆那5万是咱们家的积蓄，我可以全给他。今天任何一个项目都不是咱家的，我李达康都没有权利批给他。我违反原则批给他，既是害我，也是害他。这话我也和王大陆说过，你大陆集团是酒业食品集团，不要凑热闹搞房地产，真要搞，按程序去投标。我找他谈了一次话，让他别走小路。听到这儿，欧阳菁火了。
1: 我知道，王大陆和我说了，这是冲我来的吧？所以李大康，我今天也要把话跟你说清楚。王大陆从来就没让我找你要过项目，是我出于当年的愧疚，想帮帮他和大陆集团的忙。今天我们就要协议分手了，李大康，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报答王大陆的机会？
0: 欧阳啊，这个话题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1: 好，不说了。最后和你说一句吧，如果不是王大陆劝我，李达康，我不会这么轻易和你离婚的，你就多保重吧。
0: 说完，欧阳菁提起包转身离去了，高跟鞋踩的花岗岩是梆梆作响。李达康的心情很复杂，欧阳菁忽然同意离婚，既让他如释重负，又让他若有所失。歉疚之情像一团浓墨渐渐化开，充满了胸臆。欧阳菁走后，他站起来，独自在湖边徘徊。微风吹过，湖面的新月倒影。

被揉成银色碎片，一波一波飘向岸边。他想起欧阳菁说，是王大陆做他工作，他才同意离婚的，就更觉得对不起老同事老朋友了，是自己多心了，这么多年没好好的和王大陆沟通，冷落人家，实在不应该呀。凝思了片刻，李达康扫视着湖面，打开了手机。大陆嘛，我谢谢你了，作为当年一个班子的战友和同事，希望你对我多一些理解。但是对方一句话都没说，就挂断了电话。李达康耐着性子再一次拨打着手机，王大陆终于接听电话了。怎么，大陆，连我的电话都不愿意接了？王大陆语带嘲讽地说，你让我不要走小路吗？我把小路切断了。李达康诚恳地说，大陆，这里可能有些误会，我也许无意中伤害了你的感情。大陆，我回忆了一下，自从你在金山辞职，21年来，你还真没找我办过什么事儿呢。只是，这次光明湖开发……王大陆不等李达康说完，就很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李书记，这次光明湖开发太不公平，我在欧阳面前发牢骚，不过是希望得到一个公平待遇，希望丁义珍不要做得太过分。李书记，你知道丁义珍背着你都干了些什么吗？现在事实证明，你用错了人。你主持的光明湖改造项目不光明啊，黑得很，黑箱操作太多，没给我们大家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是的，是的，大陆，这个错误我已经认识到了。王大陆的情绪很激动，你像防贼一样防着我，真伤了我的心呐。达康，你现在开始回忆了，也知道我下海这21年来没有找过你，你知道为什么不找你吗？你怕我这个商人把你这高官拉下水，我还怕你这高官连累了我呢。一位高官倒台，多少商人陪绑，我可见得多了。李达康对着手机叹息，是啊，看来是我错怪你了，我改天请酒赔罪。哦，对了，再把易学习从吕州喊来，咱们仨一醉方休。好，达康，那我就等着了。手机那边终于应承下来了。陆亦可非常的愤怒，欧阳菁以官太太的傲慢姿态把张华华丢在荆州城市银行会客室一下午，连个面都不见，太目中无人了。细想之下更加的生气，他要打草惊蛇，蛇居然不惊，没准还在窃笑，可恶至极。早晨，侯亮平在检察院操场悠着双杠，穿着一件白背心，胸脯胳膊肌肉鼓爆。加了一夜班的陆亦可找到操场双杠前，建议直接传唤欧阳菁，就蔡成功的举报进行讯问，尤其关键的是要他交出阴司护照。侯亮平想了想，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是要采取行动了。欧阳菁手上有签证过的护照，再不采取行动，万一让他也像丁义珍一样逃之夭夭，就是他的责任了。于是果断命令陆亦可阻止欧阳菁出境。陆亦可再次确认，侯局长，那我们今天就和欧阳菁接触了。

0: 霍亮平从双杠上下来，拔腿就走。对，让张华华组行动吧。和欧阳菁的正面交锋就这样开始了。可是让侯亮平和陆亦可都没想到的是，接触开始就遭遇了李达康，一场意外大戏跳出了原有的构思，激情上演。这场大戏震惊了汉东省政坛，强行撕开了重重黑幕的一角。说来也巧，那天上午，张华华奉命带着两个女同志到荆州城市银行传欧阳菁时，一个新情况发生了。那张沉寂的银行卡居然奇迹般的活动了。监视人员收到消费信息，就在几分钟前，此卡在名品商场刷走了5030元。在局里坐镇指挥的陆亦可让张华华立即赶往名品商场，在第一时间提取这个证据，如果发现目标欧阳菁，立刻控制。张华华接到指示，奔向了名品商场。商场人流熙攘，摩肩接踵，想找个人很不容易。张华华让手下两名干警在一楼搜寻，自己直奔二楼。就在上楼的首扶电梯上，张华华突然发现欧阳菁提着大包小包从对面电梯上下来，两个人还打了个照面。欧阳菁显然认出了他，立刻加快脚步，匆匆地下了电梯，急急地离开了。张华华一看不好，在上行电梯玩命地逆行，推开行人追出了大门。可是还是晚了一步，欧阳菁在停车场上了自己的宝马车，开着车近乎横冲直撞，开向了大街。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5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张华华也上了检查警车，急速地冲出停车场，同时对着袖珍话筒向陆亦可报告：陆处，欧阳菁认出我了，一路狂奔要逃，我现在已经咬住他了，可我只有一个人，我手下那两个主还在商场呢。陆亦可这时在走廊上快步地走着，正要到侯亮平办公室汇报，就对着话筒说：好，华华，能死死咬住就好，我这就给你派增援。这时季昌明迎面走了过来，随口问了一句：亦可，增援谁呀？陆亦可不由得一惊，和这位高官太太的直接交锋，侯亮平还没向检察长同志请示呢。于是轻描淡写地说：哦，抓一个小萝卜头。季昌明狐疑地看了陆亦可一眼，擦身而过。走进办公室，陆亦可立即向侯亮平报告了最新情况。目标正一路急逃，很可能回市委的家，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是否增援张华华，在李达康家门口守株待兔。侯亮平苦笑着：当真跑到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家里去抓人呢？陆亦可说：我这不是向你请示吗？刚才碰到纪检，纪检还问呢。侯亮平很警觉：你怎么和老纪说的？陆亦可说：我敢说呀，不怕吓着人家领导。

0: 侯亮平点了点头，然后在屋子里踱起了步，踱到金鱼缸前站住了，几次歪着头站在那儿看金鱼。接了陈海的班，陈海办公室里的一切也全都接收下来了。比起陈海细心照料这些金鱼花卉，侯亮平很不称职。鱼缸里的水已变得浑浊不堪，像是一锅酱汤，一些绿色植物也出现了枯枝黄叶，盎然的春意变成了败落的秋色。侯亮平捏起一撮鱼食喂鱼，又看着鱼儿追逐抢食。陆一可等不及了，
1: 哎，说话呀头，华华还等着增援呢。
0: 侯亮平这才说，你确认一下，蔡成功送他的那张卡真动了吗？
1: 确实动了，张华华那组有两个人正在商场固定证据呢。
0: 侯亮平终于下定了决心，把最后一撮鱼食往玻璃缸里一撒，拍了拍巴掌，动作麻利地穿上制服。
1: 好，那我们走，增援张华华去。
0: 这让陆亦可有点意外，他睁大了眼睛。
1: 侯局，你亲自去呀？
2: 对，亲自去。
0: 他后面有大人物吗？他们坐上检查警车，一路赶往市委宿舍。时近中午，街上车辆虽然不及上下班高峰那样拥堵，却也前呼后拥，川流不息。这年头车辆越来越多了，仿佛雨后森林中的蘑菇，一夜之间就能冒出一片。陆亦可还是有点担心，这事儿真不向老季汇报啊。
1: 侯亮平说，
2: 汇报啥？再搞凉一盘黄花菜吗？做实了再说。
0: 陆亦可苦笑着，
1: 当真冲到省委领导家去抓人？
0: 侯亮平挺直了身子说，如果有证据为什么不，我们穿上这身制服的时候宣过誓的，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
1: 现在关键是固定证据。
0: 侯亮平催促陆亦可再问问情况，陆亦可一问结果不太美妙，欧阳菁刷卡时并没有监控视频，证据仍然没有落实，现场两位同志还在努力。侯亮平拉长了脸嘀咕了一句，糟糕。欧阳菁此刻的心情比侯亮平糟糕一万倍，如果世上有后悔药，他愿意花任何代价买回来。本来和李达康约好下午办离婚手续，晚上一起吃顿散伙饭，他就乘飞机离开中国。上午有空闲时间，女人的毛病又犯了，想买几件好衣服带走。在国外不敢出手阔绰，买件漂亮时装要贵好多。女人就是女人，鬼使神差的，她又来到熟悉的名品商场。有件标价20000多的秋季时装他早就看上了，他将蔡成功送的那张卡里连本带利5030元刷完之后，剩下的16000元用了自己的卡。收银员递过机打收据，欧阳菁签了字，张桂兰。致命的错误就这样犯下了，而他却浑然不知。直到电梯上遇见昨天在银行等他的检察院的小姑娘，欧阳菁这才猛地醒悟，坏了，自己被跟踪了。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字，逃。逃过眼前一劫，今晚他就可以远走高飞。欧阳菁不顾一切地驾车飞奔，同时联系李达康，让李达康回家办离婚手续。本来说好手续下午办，晚上一起吃饭，现在改了。李达康似乎很为难，说是马上要开会。欧阳菁的心情

坏透了，你来不来？不来算了。李达康这才怕了，在电话里说，好，那我马上回来。欧阳菁回到家，紧张地收拾行李，田杏芝在一旁帮忙。保姆依依不舍地说，欧阳姐，这回真要走了。欧阳菁说，哎，真走了。杏芝啊，这几件衣服都给你吧。哎，姐，你上回给我的衣服还没穿呢。收拾停当，李达康也到了家门口。领导做事就是细致，提前和民政局局长联系好了，带了两个民政局的干部回家，上门给他们办离婚手续。欧阳菁手拿着离婚协议，摇头叹息，李达康啊，也只有这份离婚协议才能让你放下手头的公事立刻回来。给你，我已经签过字了。李达康接过离婚协议，草草地看了看，掏出笔签了字，递给民政局干部。其中一位说，李书记，欧阳行长，还有你们的照片呢。欧阳菁就把准备好的照片递给了他，于是两位民政局干部当场给他们办下了离婚证。民政局干部填写证件，给证件打钢印的时候，李达康问，欧阳，怎么突然要走了？欧阳菁应付说，想到了一张便宜机票，就是今天的。李达康也没怀疑，怪不得呢，那中午一起吃个饭吧。欧阳菁灵机一动，也好，达康，那就送我去机场吧，咱们一起在机场吃个午饭。李达康不屑地说，机场有什么好吃的，质量次，价格高，环境也不好。欧阳菁说，那就别吃了，达康，你只要送我到机场就行。李达康这时候似乎有所警觉，瞅了他一眼，哎，欧阳，你今天是怎么了？没什么事吧？欧阳菁掩饰着自己内心的紧张，啊，没什么，就是想女儿了。一会儿，中共汉东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的专车就载着他离婚的妻子向荆州国际机场驶去。当时李达康并不知道一辆检察院的警车正不远不近地盯着他的专车，但是前妻的表现让他略感不安。一路上，欧阳菁不时地盯着后视镜，脸上显出明显的焦虑。李达康看着欧阳菁，总觉得哪里不对，尤其是欧阳菁最新的要求，让他觉得有些过分。达康，我们夫妻一场，你能送我上了飞机再走吗？李达康疑惑地问，欧阳，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欧阳菁故作轻松地说，达康，你想哪儿去了？能有什么事儿啊？再说，就算我有什么事儿，也跟你没关系，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车窗外，绿化带往后方飞掠，树叶化为一片模糊的绿色。接到张华华的监视报告，侯亮平临时决定在机场收费站拦截。当时侯亮平的警车正在中山路上，马上改变了方向，驶向机场高速公路。在城乡结合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大车小车堵了一长溜，侯亮平急得直搓手，幸亏司机熟悉路况，在小胡同里七拐八拐绕了不少路，总算是上了高速公路，侯亮平和陆亦可都松了一口气。陆亦可说，欧阳菁够厉害的，能想到调李达康的车护驾亲自送他去机场。上回丁义珍逃走是暗度

陈仓，他这回可算是明火执仗了。侯良平说，听你这意思，上回放走丁义珍的就是李达康。陆亦可十分肯定，除了李达康还能有谁呢？侯亮平摇了摇头说，亦可，我不这样认为，今天的情况和那天晚上好像不是一回事。陆亦可建议说，现在可以向纪检汇报了，让纪检报告省委。侯亮平立刻否决，现在就更不能汇报了，李达康是省委常委，动李达康是要中央批准的，超出了我们的权限，也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我们现在为了办案，必须先假定李达康和欧阳菁的涉嫌犯罪没什么关系，我们只抓犯罪嫌疑人欧阳菁。这时，名品商场的同志来了电话，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说证据已经固定了。收银员看了欧阳菁照片，确认是他刷的卡，签了两个不同的名字，一张是张桂兰，一张是欧阳菁。欧阳菁买了一件价值20000多元的高级时装，贿赂卡里的钱不够用，才拿自己的卡补上的。侯亮平乐了，太好了，现在证据确凿。陆亦可问，那就硬干了，从李达康专车上抓人。是的，所以我才亲自出马。警车到了机场收费站停下了，陆亦可再次提醒侯局，你再考虑一下，这么做合适吗？侯亮平说，没什么不合适，我们就是依法传唤欧阳菁。可如果李达康书记不让我们传，在这里形成僵持呢？侯亮平胸有成竹地说，你认为这可能吗？李达康是政治家，要顾及自己的政治影响，我不相信他这个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乐意在这种场合跟我们僵持。退一步说，就算他想捞他老婆，也会在幕后做工作，而不是和我们对抗着硬来。我想啊，他连车都不会下。陆亦可仍然很担心，如果呀，我是说如果李达康也跟你一样邪乎呢？侯亮平说，那也好办，我直接打电话向省委书记沙瑞金汇报。陆亦可还想说什么，侯亮平竖起手指制止了他，陆亦可不要再说了，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时李达康的专车也驶临了收费站，侯亮平下车，当到一站，举起手掌做出停车的手势。李达康的轿车缓缓停下，后面跟踪而来的张华华的警车也在李达康专车的左侧停了下来。李达康的司机下了车，走到侯亮平和陆亦可面前，你们想干什么？知道这是谁的车吗？侯亮平说，我只知道被传唤人欧阳菁在这台车上。司机是满脸的不屑，我说同志，欧阳菁是谁的夫人，你不会不知道吧？侯亮平说，欧阳菁是谁的夫人跟我们检察院办案没有关系。陆亦可解释着，有人举报了欧阳菁副行长，我们要请他去谈一谈。司机傲慢地说，知道吗，欧阳副行长是市委李达康书记的夫人，这台车也是李达康书记的专车。侯亮平看了看近在咫尺的专车，不动声色地说，是吗？我不知道李达康书记现在是否在这台车上，如果李书记在车上的话，麻烦你向李书记汇报，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请他理解支持。说罢主动向司机出示了工作证和传唤证，这是我的工作证，
我叫侯亮平，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这是传唤证，请你让李达康书记和欧阳菁副行长过目。双方交涉的时候，李达康专车的车窗紧闭着，隔着深色窗玻璃，侯亮平似乎都能看到车内李达康和欧阳菁忧郁的面孔。事后陆亦可说，那天身穿检察官制服，手持证件的侯局长英气逼人，侯似一尊法律之神的化身，这一形象必会深深印刻在李达康的脑海里，让他终生难忘。可是另一个事实也不能忽略，那一刻李达康也让侯亮平终生难忘。侯亮平怎么也没想到，这时专车的车窗竟然缓缓打开了。李达康坐在专车后座上，冷冷地凝视着他，一言不发。这是一位久居高位、成熟干练的高级官员，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他脸上毫无表情，但眼镜加后面竖起的川字纹，表明高级官员此刻正强压着怒气。高级官员审视着他，目光森森，充满了压力。权威总会根据不同的场合和对象，以最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此时此刻，严峻的沉默就是一种好的方式。侯亮平也冷冷地看着李达康，直面对视，毫不避让。他知道自己绝不能避让，这是法律和权力在较量。他眼中稍有怯懦，权力就会像野兽一样扑过来，法律就将一溃千里。僵持了一秒、两秒、三秒、四秒，终于欧阳菁主动打破了僵局，打开另一侧车门，缓缓下车。张华华和两名女警迎了过去，张华华神色严峻地说，欧阳行长，请吧。欧阳菁回转身，木然地对着专车里的前夫最后招了招手，上了检察警车。张华华和一名女警立刻将他夹在后座中间，带离了收费站。回去的路上，陆亦可松了一口气。侯局，你判断的没错，李达康果然没下车。侯亮平却说，但我没想到他会摇下车窗，给我一个明确的警告。只怕不仅是警告，估计他还会去找老纪。亦可，你打电话给老纪，现在该汇报了。陆亦可答应着，用手机打纪昌明办公室电话，电话是忙音。侯亮平推测着，那应该是在和李达康通话。事实也正是如此，此时李达康正恼怒地打电话责问纪昌明。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宋代名妓写的一首词《宿尽离别苦，唯有泪千行》，下面就来分享宋代乐婉所写的一首赠词《卜算子·答诗》。
1: 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泪滴千千万万行，更使人愁肠断。要见无因见，盼了终难盼。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愿。离别后的相思

沧海般幽深无际，美好的往事就像天边一样遥不可及。想把握住这将别的时刻，可留下千千万万行的眼泪，也留不住远行的恋人，让人愁肠寸断。想要相见，却又无法相见，想要割舍这段爱情，却始终舍弃不了。你我如果是前生没有缘分，那么就等待来生再结为夫妻吧。这首诗的作者是月婉，月婉与施九间两人情投意合，施九间在京任职期满，即将调往他处，却无力为月婉赎身。施九间临行前写了一首词送给月婉，月婉读了这首词，心如刀绞，强忍悲痛，写下了一首答词，就是这首《卜算子·答诗》，向情人做诀别。这是一首赠词，该词表达了诗人与恋人分别时的痛苦之情，同时也体现出诗人和恋人之间那一种生死不渝的精神。这首词直抒胸臆，明白如画。上片中，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临别之前，却从别后的情况说起，起句便起，泪滴千千万万行，更使人愁肠断。上一句势若江河，一泻而下，下一句一断一续，正如哽咽。诀别的时刻最终还是来临了，女诗人既道尽别后的痛苦，又述尽临别的伤心，似乎已无可再言。而下片更是其外出奇，其人之又奇。要见无因见，盼了终难盼，表现出诗人内心那种想要重建却无法重建，想要死心却又死不了心的纠结心理。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愿，表现的是诗人在绝望之中发了一愿，又生出一线希望，而此一线希望到底是希望还是绝望，令人难以分辨。唯此一大愿，亦长留天地也。全词篇幅虽短，但是一位感情真挚、思想果断的女性形象活脱脱跃然于纸上。以泪滴千千万万行之人，以绝不可能断了之情，直道出作者的真挚情感，为之一拼。转念便直说出终是难舍，如此种种念头皆在情理之中，但在别人则未必能够直接道出自己的感情，而他却直言不讳。这正是由于作者的性格豪爽果决，至于思旧事如天远，要重见而又无因见，待重结来生愿，若不是感情真挚的人，那是说不出来的。上下片两结句，较通常句式增加了一个字，化五言为六言句，于第三字顿，虽是这个词调成一气流转的声情，增添了顿荡波峭之致。全词犹如长江之水，一流而去，永不回头，但其意蕴仍觉有味。以一位风尘女子而能够得到此段奇情异彩，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其奥秘正在于此中道出了古往今来的爱情真谛，生死不渝，这是词中的最高境界。

0: 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小而对于个人爱情，大而对于民族传统，皆抱有一种忠实的态度。即使当其不幸而处于绝望关头、生死难关之时，也能体现出一种生死不渝的精神。为此种精神，小而至于个人爱情，才能够心心相印、肝胆相照。大而至于民族文化，才能够绵延不绝、生生不已。两者表面上有大小之别，实际上则具共通之意。越王此词虽为言情小令，但其比喻的宗旨则并非一首言情小令所能代替的。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卜算子·答诗》，作者宋代越王。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泪滴千千万万行，更使人愁肠断。要见无因见，盼了终难盼。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愿。
1: 李之仪是北宋知名词人，他为后人所知，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爱情词佳作《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这是很有故事的一首词。下面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词。
0: 《卜算子·我住长江头》，作者宋代李之仪。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李之仪的这首《卜算子》深得民歌的神情风味，明白如画，复叠回环，同时又具有文人词构思新巧、深婉含蓄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提高和净化了的通俗词。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开头两句我君对起，一位住长江头，一位住长江尾，可见双方空间距离的悬隔，也暗喻相思之情的悠长。重叠复沓的句式加强了咏叹的情味，仿佛可以接触到主人公深情的思念与叹息。在阁中翘首思念的女子形象，于此江山万里的幽广背景下凸显了出来。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两句从前两句直接引出，江头江尾的万里之遥，引出了日日思君不见君这一全词的主干。而同住长江之滨则引出了共饮长江水。如果各自孤立看起来，每一句都不很出色，但连起来便觉得笔墨之外另有一段深情妙理。这就是两句之间含而未宣、任人体味的转折。字面意思浅直，日日思君而不得见，却又共饮一江之水，深尾之下，似可知尽管思而不见，毕竟还能共饮长江之水。这共饮又似乎多少能稍微慰藉一下相思离隔之恨。词人只淡淡道出不见与共饮的事实，隐去他们之间的转折关系的内涵，任人揣度吟味，反而使诗情分外深婉含蓄，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仍然紧扣长江水，城上思君不见，进一步书写别恨。长江之水悠悠东流，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休止。自己的相思离别之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歇。用几时休何时已这样的口吻，一方面表明主观上期望恨之能已，另一方面又暗透客观上恨之无已。江水永无不流之日，自己的相思隔离之恨也永无消歇之时。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恨之无已，正缘爱之深止。我心既是江水不竭，相思无已，自然也就希望君心似我心，我定不负你相思之意。江头江尾的阻隔，纵然不能飞越，而两颗挚爱的心灵却相通。这样一来，单方面的相思便变成了双方的期许，无意的别恨便成为永恒的相爱与期待。阻隔的心灵得到了永久的滋润与慰藉。从此恨何时已，翻出定不负相思意。江头江尾的遥隔，这里反而成为感情升华的条件了。这首词的节拍写出了隔绝中的永恒挚爱，给人以江水长流情长的感受。作者用江水之悠悠不断，与相思之绵绵不已，最后以自己钟情期望对方真挚恋情倾口而出。全词以江水为抒情线索，语言明白如画，句式复叠回环，感情深沉真挚，深得民歌的神情风味，又具有文人词构思新颖，体现出灵秀隽永、玲珑晶莹的风韵。
1: 留别王氏玉围是唐代诗人孟浩然在长安失意后创作的赠别王维之诗作。下面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五言律诗。
0: 留别王氏玉围，作者唐代孟浩然。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甲，知音是所惜。只应受寂寞，还眼故园扉。这样寂寞还等待着什么？天天都是怀着失望而归。我想寻找幽静山林隐去，又可惜要与老朋友分别。当权者有谁肯援引我？只应该守寂寞了此一生，关闭上柴门，与人世隔离。这首诗是孟浩然由京师应进士试失意后所作。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孟浩然年40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于是他决定归隐山林，但是不忍心与朋友分别，就写下了这首诗。诗人抒发了由于没有人引荐，缺少知音而失意的哀怨情怀。这首诗表达直率，语言浅显，怨对之中又带有心酸意味，感情真挚动人，耐人寻味。第一联写落地后的景象，门前冷落，车马稀疏。寂寂二字既是写实又是写虚，既表现了门庭的景象，又表现了作者的心情。一个落地世子，没有人来理睬，更没有人来陪伴，只能孤单的空

0: 长子规了。在这种情形下，长安虽好，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他考虑到返回故乡了，进河带正是他考试不中必然的想法。第二联写惜别之情，芳草一词来自离骚，王逸认为用此比喻忠贞，而孟浩然则以此代表自己归隐的理想。欲寻芳草去，表明他又考虑归隐了。惜与故人为，表明了他同王维友情的深厚。一个欲字，一个惜字，充分地显示出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与争斗。从这个思想活动中，深刻地反映出作者的惜别之情。当路谁相甲，知音是所惜。这两句说明归去的原因，语气沉痛，充满了怨怼之情，心酸之泪。一个谁字，反诘的颇为有力，表明他切身体会到世态炎凉，人情如水的滋味。能了解自己的心事，赏识自己才能的人只有王维，这的确是太少了。一个惜字，准确地表达出知音难遇的社会现实，这在封建社会里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这一联是全诗的重点，就是由于这两句，使得全诗才具有一种强烈的怨怼、愤懑的气氛。真挚的感情、深刻的体验是颇能感动读者的，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类似遭遇的人，更容易引起共鸣。如果再从结构上考虑，这一联正是全诗的枢纽，由落地而思归，由思归而惜别，从而在感情上产生了矛盾，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只是由于体验到当路谁相甲，知音是所惜这一冷酷的现实，自知功名无望，才下定决心再回襄阳隐居。这一联正是第四联的依据。知音守寂寞，还眼故园飞，表明了归隐的坚决。知音二字是耐人寻味的，它表明了在作者看来，归隐是唯一应该走的道路。就是说，复都应举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场误会，所以决然的还眼故园飞了。纵观全诗，既没有优美的画面，又没有华丽的词藻，语句平淡，平淡的近乎口语，对偶也不工整，却极其自然，毫无复杂之痕，然而却把落地后的心境表现得颇为深刻，言浅意深，颇有余味，耐人咀嚼。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留别王氏玉为，作者唐代孟浩然。寂寂静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为。当路谁相甲，知音是所惜。知音守寂寞，还眼故园飞。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2: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45集。
3: 第45集，此时在盐铁部宽敞明亮的公务室里，盐铁副使金玉鹏将一封信与一件盐枭大案卷宗放于盐铁使潘景廷的案头上，而后说道：
4: 潘大人，此事关系重大，棘手难缠，也好生琢磨琢磨再做决断吧。
3: 待咱看过再商定吧。金玉鹏退了去，潘景廷拆开信看着，信上写道：
5: 潘大人，恭喜你官复原职，

0: 意呀、啊，望大人慎思。
1: 潘景亭将信一连看了好几遍，陷入深深的思索中。
2: 官盐价格贵是贵了些，可以禀奏圣上调整盐价，但是这绝不能成为不法盐商走私贩盐的借口，亵渎神圣的律法。国无法而不治，天下必大乱，树无土而不固，必枝枯叶败，历朝历代必须有法可依，方能抑制弊端祸害，均衡天下，国泰民安呐、啊！绝不能允许不法盐商猖獗走私。
1: 潘景亭打开了卷宗细瞧，一目了然，走私贩盐数目巨大的始作俑者是虹桥码头的巨商杜诗成。在此之前，潘景亭已有所耳闻，先前杜诗成雇商走私贩盐，被查盐司的衙役拦截了私盐，遂将雇商押解开封府问案，案子自然而然地牵涉到了掌柜杜诗成。杜诗成几经斡旋，最后时任开封府尹的金明以轻罚了案。可见杜诗成与金明的关系非同一般。现在金明接任了侍卫亲军马军司太尉要职，手握军权，时下这个杜诗成胆大妄为，依然走私贩盐，而且数目巨大，已被查实。但是杜诗成依然在明目张胆地销售私盐，杜诗成本人依然逍遥法外，没有触及他的一根毫毛。如今这个史无前例的盐销大案就摆在盐铁使潘景亭的面前，等待着他做出决断。他心潮滚滚，起伏难平。他已为查禁私盐而遭受诬陷，锒铛入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难道还要重蹈覆辙吗？
3: 潘景亭对杜诗成这个盐销大案甚之又甚，尽管卷宗上已说得一清二白，事实俱在，但是潘景亭还是决定亲自到虹桥码头去走一趟。于是潘景亭化妆成一个盐贩子，与两个随从以礼而行，至虹桥码头区，穿行于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躲进一家盐铺，一打听，盐铺果然是杜诗成开办的，而私盐价格明显低于官盐价格，顾客纷纷购买。那些酒店饭铺的伙计将一袋袋盐置于平板车上拉走了。潘景亭查访了其他盐铺，所售食盐都是从杜诗成的盐库里购来的。盐销大案已真相大白，杜诗成独家垄断了虹桥码头区的盐业，官盐在此无人问津，形同虚设。潘景亭顺藤摸瓜，遂躲于杜诗成宅地后面的一座大仓库旁边。只见仓库门口人来人往，几个搬运夫从仓库里扛出了一袋袋沉甸甸的盐袋子，置于马车上。几个看家护院的家丁身上斜挎大刀，在门口晃来走去的。潘景亭走到马车旁边，伸手捏了捏车上的袋子，袋里装的果然是盐。他抬脚向库门口走去，瞟了一眼库里堆积如山的盐袋子，心里有了底儿。这时一个家丁走过来吆喝道：
4: 喂，你是谁？来这儿干啥？
2: 哦，咱是贩盐的，想在这儿购点盐卖。
4: 买盐可以，有掌柜的字条吗？
2: 哈，这个事儿咱一时疏忽了，这就去寻杜掌柜写条子来。
1: 说罢拔腿便走。走到街上，潘景亭对两个随从说：
2: 快走，咱们的行踪已经被发觉了。
1: 话音刚落，只见身后边追来一群持刀舞棒的打手。潘景亭出了一身冷汗，与两个随从拐弯抹角钻进了一条巷子溜走了。这群持刀舞棒者是杜诗成圈养的看家护院的打手，谁也惹不起，一旦犯到他们手上， 轻则被打

0: 成重伤，弄不好就会送了性命。潘景廷有惊无险，顺顺当当地查清了严萧杜石成走私贩盐的事实真相。回到盐铁部公务室，他屁股还没坐热，迎门躲进来太尉金明。潘景廷忙起身迎接，说道：
1: 哟，金太尉军务繁忙，咋有闲暇功夫来此啊？
2: 潘大人官复原职，咱来恭贺。听说潘大人出门了，又到哪里查办盐案去了？
1: 啊，咱到一个朋友家吃酒去了。
2: 咱来此正想请潘大人去府上吃酒，一来表示恭贺，二来闲叙些家常，能否赏光？
0: 潘景廷猜想他来此想说些什么，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请吃酒。官场上相互请客吃酒如同家常便饭，看来潘景廷不答应是不行了，于是说道：
1: 金太尉，咱明日晌午到府上拜访。
2: 哈，一言为定，咱候着。
0: 说罢辞别而去。第二天晌午，潘景廷举举而至太尉金明府地，躲进客厅。金明一脸客气，请潘景廷就坐，遂介绍道：
2: 这位是翰林学士王冲，这位是虹桥码头区的巨商杜石成，二位仁兄是咱的朋友，来此一聚。
1: 啊，王冲大人咱已认识，只是杜石成仁兄乃是初次见面。
3: 哈，潘大人不必客气。潘大人一回生二回熟嘛，咱俩现在不是认得了。咱是个商贾，商场如战场，往后还请潘大人多多关照才是哟。
1: 哈，不必客气。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盐枭杜石成，看来这个鸿门宴是逃不脱了。
0: 酒席宴上，金明、王冲、杜石成、潘景廷四人吃得酒酣耳热，杜石成乘着酒劲儿发威了：
3: 潘大人，今日请你来，咱打开天窗说亮话，咱犯运了一些私盐，你是想消灾呢，还是想惹祸呢？若是消灾，你提啥条件咱都应着，若是惹祸呢，咱杜石成也不是个孬种，是戏楼上的麻雀，见过舞刀弄棒的。
1: 杜石成，咱提的条件你真的能答应吗？
3: 咱答应，你说吧。
1: 哈，这个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将私盐全部交出来，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怎么样？
0: 杜石成一拍桌子，暴跳如雷，说道：
3: 潘景廷，你不就是个盐铁使吗？你也不称称你有几斤骨头几两肉，你尝过坐牢的滋味，你那一身皮肉也经不起再折腾。这回要不是咱的小舅子新科状元韩世渠搭救你出狱，恐怕你这把老骨头都得打鼓了。话说回来，咱俩是不打不成交，还是朋友嘛，就看你咋办了。其实昨天有人去虹桥码头区明察暗访盐务，咱一猜准是你，调了别人就是用八抬大轿抬他，他也没这个胆量去。
0: 潘景廷听言如同五雷轰顶，脑海嗡嗡作响，心里道：
1: 这个作孽的杜石成咋偏偏是新科状元韩世渠的姐夫，他偏偏犯在咱手上，咋办呢？
0: 他颇费踌躇，心乱如麻，无言无语，酒席不欢而散。潘景廷心绪不宁，躲进盐铁部公务室，拿起卷宗揣于衣袋里，他举举而至太师相状元府面见韩世渠。潘景廷拿出卷宗递与韩世渠，韩世渠瞧罢卷宗皱了皱眉头，说道：
3: 潘大人，

0: 如此重大，该当杀头。你我都是朝廷重臣，理当为大宋的江山社稷效力，执法严明，不得徇私枉法。然而杀人容易，一刀两断，一了百了。可是要叫一个罪犯幡然悔悟，改过自新，就不那么容易了。走私犯盐之所以屡禁不绝，一是不法盐商受暴力的驱动铤而走险，因此朝廷必须平抑盐价，使不法盐商无利可图或图利甚微。这样一来，人无利息，谁肯早起，走私犯盐的势头就会得到有效的遏制。二是打击走私犯盐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这些人的灵魂，不法盐商还在互相观望，不死心，还没有一个反面典型以儆效尤震慑他们的灵魂。这个大盐枭杜石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典型，若是劝他投案自首悔过自新，施以重罚宽大处理，这样一来既张扬了律法，又震慑了不法盐商，使之金盆洗手，岂不是一件幸事？
1: 潘景亭深为韩世渠的大义灭亲之举所感动，他立起说道：
2: 韩状元不愧为当今的英才，高明之举，利国利民呢，咱照办就是了。不过咱也劝说了杜石成，叫他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他却一口回绝了，咋办呢？
0: 哈哈，潘大人，你就耐心等待两天吧，这件事由我来办就行了。
1: 于是潘景亭辞别而去。潘景亭刚夺进盐铁部公务室，便瞧见了女儿潘玉莹与夫人阮氏两人坐在那里闷闷不乐。潘景亭说道：
2: 你娘俩咋现在来了？
3: 咱和娘现在来的不是时候吗？再不来开导你，恐怕你要把人得罪光了。爹爹，你难道还没个教训？没吃过牢狱之灾的苦头？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韩状元把你从狱中搭救出来，你却要把他的姐夫杜石成打入牢狱，你这样做能显你个啥黑白？你对得起搭救你的恩人吗？
1: 他连珠炮似的数落的潘景亭沉默不语。
4: 老爷，你就高抬贵手，放人家一马吧。咱娘俩跟着你不求荣华富贵，只求过个安稳日子。你这样做不仅毁了你自己的前程，也让咱娘俩跟着你担惊受怕呀，老爷。你知道你这次能出狱牵涉了多少人吗？唉，那解裤的伙计阮贵去求江湖侠客卓尔星，卓大侠又去求新科状元韩世渠，韩世渠又为你奔走呼号，求圣上开恩，你才有的今日呀。这俗话说，人恋恩情，狗恋食，知恩不报非君子呀。你不但不报人家韩状元的搭救之恩，反而恩将仇报，要将韩状元的姐夫打入牢狱。你还有天地良心吗？你还有人性吗？这回你要是不给咱娘俩一个面子，从今以后你就别回潘府了，你就是死在这儿，咱娘俩也不会来此看你一眼。
1: 说罢阮氏悲泪长流。潘景亭沉默了老大一阵子，才缓过神来说道：
2: 夫人，这回咱能出狱让你和莹儿操心了，你说的都是人之常情，不过你不了解情况，咱刚刚从状元府回来，就杜石成的案子与韩状元交涉过了，只要杜石成投案自首就能宽大处理， 由韩状元亲自出面去劝导都师成投案自首。

0: 你娘俩就放宽心吧。待案子结了，咱就回家看望你娘俩。
1: 两日后，杜诗成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来盐铁部投案自首了。他将他的全部私盐用马车运抵盐铁部交工，认罚纹银10000两，上交国库。杜诗成虽得到了宽大处理，但也免不了牢狱之灾。潘景廷禀奏圣上，平抑了盐价，走私贩盐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盐枭杜诗成的惊天大案震惊了不法盐商们，他们纷纷洗手改行了。盐铁使潘景廷终结了盐枭大案，终于松了一口气，决意回家看望家人，于是告了假，串街走巷，驻足于府地门前敲了敲门。潘月莹喜出望外地迎进了父亲，进屋落座了。夫人阮氏激动不已，朝思暮想的夫君终于回家来了，人生的幸事莫过于亲人团聚，眼下如愿以偿，怎不令家人激动呢？潘月莹给父亲端来了一杯滚烫的香肠，茶杯里冒出缕缕香气，沁人心脾，令人口腔生津。潘景廷抿了一口香肠，润了润干涩的喉咙。夫人阮氏端来了一盆热水，置于夫君面前的小桌上。潘景廷放下茶杯，拿起盆里的面巾洗了一把脸，全身心浸润在浓浓的亲情里，家的感觉油然而生，心里安然自在。潘景廷神清气爽说道，
0: 莹儿，想念爹爹了吧？
1: 潘玉莹的眼里涌动着激动的泪花，一下子扑到爹爹的怀抱里撒娇，仰脸看着爹爹说道，
2: 爹爹呀，咱姨娘祠堂没有虚行吧？要不催你，你咋会回到家来呀？
3: 莹儿，你爹爹劳累了，别在他身上乱翻滚。
1: 潘月莹一咕噜从父亲怀抱里爬起来，笑得铜铃一般脆响，说道，
2: 还是咱娘晓得心疼爹爹。
3: 老爷，瞧你这个口没遮拦的丫头，你回来呀，嫩是把他喜疯了。
2: 爹爹，你官复原职，也该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庆贺一番才是啊，人家赵郎中过50大寿，鸣炮奏乐，宾客云集，甚是热闹壮观。
0: 哎，莹儿，咱是个不喜欢张扬之人，你就不要为难爹爹了，让我清静清静吧。若是要请客，你就把阮贵和卓大侠请来就行了。
2: 卓大侠与弟子李法时还在阮贵那里逗留，咱这就去把他们一块请来就是了。
1: 说罢出门而去。潘玉莹刚走，阮氏便说道，
3: 老爷，这莹儿也老大不小了，该寻个人家了。
0: 莹儿看上哪家的公子了？
3: 老爷，自打你出事以后，阮贵儿不仅托人救你，而且悉心照顾咱娘俩，若不是他的帮助啊，咱娘俩可真迈不过那道坎儿啊。这些日子以来，咱也看出来了，阮贵儿与莹儿两个娃儿情投意合，倒也般配，只等老爷你拿主意了。
0: 他一个解雇的伙计，咋有缘认识莹儿的？
1: 阮氏起身取下墙上挂的琴，说道，
3: 老爷，说来这缘分就出在这把琴上。你出事以后，我与莹儿为了救你出狱，四处奔波求人，花干了家里的积蓄，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就只剩下莹儿那把琴。在万般无奈的时候，莹儿就把她心爱的琴点押于解库，换了10两银子。幸好碰上解库新来的伙计阮贵儿，

0: 他看到琴柄上刻的字，就把琴赎了出来，按照琴柄上刻的地址寻到府上来了，把琴归还于莹儿。老爷，这是天作之合的缘分呐、啊！你就成全了两个娃儿吧。
1: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这里是新

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

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

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

0: 中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四十集商鞅立木。
2: 商鞅立木，齐威王的时候，有实力的大国是齐、楚、魏、赵、韩、燕、秦，称为战国七雄。前面的大国公推齐威王为霸主，秦国在西部比较落后。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以后，想向中原伸展势力。他先下了一道搜罗人才的命令，不论是本国人或者是外来客，谁能叫秦国富强起来就得到重用。魏国有一个名叫魏鞅的人跑来对秦孝公说，国家要富必须重视农业，国家要强必须奖励将士，要把国家治理好必须有赏有罚，朝廷才有威信，改革就容易了。秦孝公觉得有道理，就让他计划改革制度，可是不少贵族大臣都反对。过了两年多，秦孝公的军位坐稳了，就拜商鞅做左庶长的官，改革制度全由他拿主意。公元前359年，魏鞅起草了一道改革法令，秦孝公看了点头说好。魏鞅怕老百姓不信，就先让人在南门竖起了一根木头，出了一道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十两金子。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就是不相信这道法令。魏鞅又下了一道命令，把赏金加到了五十两，有一个发傻劲的人说，我扛去。他拔起那根竖着的木头，一口气扛到了北门，大伙好像看耍猴似的跟在后头瞧热闹。魏鞅立刻叫人赏了他五十两金子，表扬他相信朝廷的命令，这件事一下子传遍了全都城，不久全国人都知道了。接着魏鞅就公布了改革的第一部法令，大致的内容有，每五户人家编为一五，十家编为一十，一家有罪，其余的九家应当告发，不告发的和犯罪的人同样有罪，告发的有功。居民必须领取凭证，没有凭证的不能来往，不能住店。官职大小和爵位的高低，拿杀敌多少和立功大小作为标准，贵族也一样，杀一个敌人记一分，升一级，功劳大的地位高，田地、住宅、车马、奴婢、衣服等等，随地位的高低分等级享受。在军事上没有立过功的人，就是有钱也不得铺张，百姓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役，凡是为了做买卖和为了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一起收为官府的奴婢。弟兄到了成年就应当分家，各立门户，各交各的人头税，不愿意分家的每个成人加倍赋税。新法令公布以后，没有军功的贵族领主失去了特权，立军功的有赏，最高的赏就是封侯，封了侯也只在封地里征收税收，不能直接管理老百姓。这样一来，贵族领主制度的秦国变成了地主制度的秦国，农业生产增加，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巨大的变化引起了贵族领主的反对。秦孝公处罚了反对新法的大臣，把魏鞅提升为大良造，接着

0: 秦孝公就让未央实行更大规模的改革，最重要的有下列三项。一是开辟阡陌封疆，阡陌就是供兵车来往的田间大路。春秋时代打仗呢，大多使用兵车，到了战国时代，各国打仗都用步兵、骑兵，很少用兵车，所以东方各国早就已经陆续把阡陌开成了田地。这会儿秦国除了田间必要的走道以外，把宽阔的阡陌一概铲平，也种上庄稼。封疆就是呢，把贵族领主作为划分疆界和防守的土堆、荒地、树林、沟渠等等都开垦起来，作为耕种土地，谁开垦的土地就归谁所有，田地可以自由买卖。其次，建立县一级的统治机构，除了贵族领主所占领的封邑以外，在没有建立县的地区，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成大县，每县设一个县令，主管全县的事儿。县令还有助理，叫做县丞。县令和县丞都由朝廷直接命令，这种由朝廷直接统治地方的机构一共设立41个。另外，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就是陕西的凤翔，迁移到了渭河北面的咸阳，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的东北。这第二步的改革还是有人反对。改革的第四年，太子犯了法，未央就把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都治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字，这样贵族大臣就不敢触犯新法了。秦国的土地广，人口呢却不太多，临近的三晋土地少，人口密，未央就请秦孝公出了一个赏格，叫邻国的农民到秦国来种地，给他们田地住房。原来秦国各地呢，池有长有短，斗有大有小，金有轻有重，未央就把全国的度，也就是尺的长短，量，也就是斗的大小，衡，也就是金的轻重，规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老百姓交税纳租做买卖都方便多了。秦国变法以后，仅仅的十几年功夫就变成了挺富强的国家。后来秦孝公封未央为侯，把商于，也就是河南西川西南一带的15个城封给了他，称他为商君，未央也就叫商鞅。秦孝公死了以后，商鞅被贵族诬陷，遭到车裂的酷刑而死去。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41集《孙膑智斗庞涓》。
0: 孙膑智斗庞涓，秦孝公重用未央，魏惠王也跟着学样，用重金高位来招揽人才。他拜本国的庞涓为大将，攻打魏宋。墨子的学生秦华黎就向魏惠王推荐庞涓的同学孙膑，魏惠王就让庞涓写信给孙膑。庞涓嫉妒孙膑，又不敢得罪主子，就写了一封装作热情洋溢的信，让魏惠王派人到鬼谷去请孙膑下山。孙膑怀着感激庞涓推荐的想法，拜拜师父鬼谷子来见魏惠王。魏惠王乐坏了，想拜孙膑为副军师，跟庞涓一块执掌兵权。庞涓知道孙膑比自己有军事才能，对自己不利，就在背地里挑动魏惠王，让孙膑为客卿。客卿实际上没有实权，孙膑还是把庞涓的推荐之情呢挂在了心上。大约过了半年，庞涓让人写了一封信，假托是孙膑的叔伯哥哥孙平和孙卓写的，叫孙膑呢回齐国的老家去帮助齐国做事。庞涓又让孙膑写回信，托庞涓收买的一个名叫做丁义的人带回齐国。接着庞涓就派人搜查出了孙膑的回信，交给魏惠王。庞涓还甜言蜜语地劝孙膑写了一个奏章，向魏惠王请假回齐国去上坟。这一连串的事儿，让魏惠王起了孙膑要叛魏国私通齐国的疑心，叫左右把孙膑押到军师府交给庞涓审问。庞涓假惺惺地对孙膑说，大王要办你死罪，我再三再四地磕头求情，大王才免了你的死罪，可是得把你的膝盖骨剜掉啊。孙膑哭着说，你这么出力帮忙，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呐。这样孙膑的脸上被刺了字，两块膝盖也被剜去，伤口好了以后就只能爬行。有一天，庞涓叫孙膑把祖宗孙武的13篇失传的兵法凭记忆写了出来。庞涓跟孙膑一块在鬼谷师傅那儿学习的时候，知道鬼谷先生从吴国得来13篇兵法传给了孙膑，让孙膑 背熟了。孙膑为了报答庞涓的救命之恩，就开始摸着写。有一回，伺候孙膑的人告诉孙膑说，庞涓的手下人说，庞涓是为了得到兵书才留孙膑一条性命的，兵书写完，孙膑的命也就完了。孙膑这才如梦初醒，他把写好的兵书剪片抽出一部分烧掉，就假装疯了。秦华黎把孙膑的冤屈告诉了齐威王，齐威王打发淳于髡到魏国去请孙膑，由秦华黎配合着偷偷的让孙膑化了妆抱到车上带回了齐国。齐威王两次拜孙膑为军师出征，一次是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进攻赵国，赵国的国君赵成侯派使者上齐国去求救，齐威王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去救赵国。孙膑对田忌说，目前魏国的兵马已经把邯郸给围上了，咱们这个时候去救邯郸已经晚了，不如咱们在半道上等着，传扬出去说是去打襄陵，也就是河南的睢县，庞涓听了以后一定得往回跑，咱们迎头痛击把他打败。果然庞涓听说齐国派田忌去打襄陵去了，立刻吩咐退兵到了桂陵，就是现在的河南长垣的西南，碰上了齐国的兵马，两下里一开仗，魏兵大败。庞涓正在心慌意乱的时候，突然瞧见一面大旗上面有个孙字，庞涓大叫了一声，这瘸子果然在齐国，我上了他的当了，这一下差点从车上摔下来。庞涓逃了，可是损失了20000多兵马。另一次是在公元前341年，魏惠王拜庞涓为大将，把全国大部分的兵马都交给他去打韩国。庞涓带领大军打到韩国的都城，韩国接连不断地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重新拜田忌为大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发兵50000去救韩国。孙膑呢，不去救韩国，直接打魏国。庞涓得到了本国告急的信，只好退兵赶回去。等他赶到魏国的边境，齐国的兵马已经打进去了。庞涓查看齐国军队扎过营的地方，叫人数了数地下做饭的锅灶，足足有100000人吃饭用。庞涓想，齐国有100000大军进了魏国，一时怎么也不能把他们打出去。第二天，庞涓带领大军到了齐国的军队第二回扎过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只有够50000来人用的了。第三天，到了齐国军队第三回扎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也就剩下20000-30000人了。庞涓笑着说，哼，齐国人都是胆小鬼，我三次数了他们的炉灶就明白，100000大军到了魏国才3天功夫就逃了一半。他吩咐大军日夜不停地按照齐国军队走的路线追去，他们一直追到马陵，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大名的东南。正是天擦黑的时候，马陵道在两座山的中间，旁边呢就是山涧。这个时候正是10月底，晚上没有月亮，庞涓吩咐大军顶着星星赶。赶不多久，前面的山路就给木头堵住了，庞涓指挥大伙一起动手把木头搬开，看到路旁的树木全都给砍倒了，只留着一棵最大的没有砍。他奇怪，为什么单单留着这一棵呢？仔细瞧去，那棵树一面刮去了树皮，露出了一条又光又白的树瓤来，上面影影绰绰的，好像还写着几个大字儿，看不清楚。庞涓就让士兵拿火来照，庞涓在火光之下看见上面写的是，庞涓死在此树下。庞涓心里一急，连忙说，哎呀，又上了瘸子的当了，回头对将士们说，快退快。第二个退字还没说出来，也不知道有多少支箭就像下大雨似的冲他们身上射来。原来孙膑诚心天天减少炉灶的树木，引诱庞涓追上来，早就算准了庞涓到这儿的时辰，左右埋伏着500名弓箭手，吩咐他们说，一看见树下起了火光就一起放箭。一会儿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全都是齐国的士兵，把魏兵杀得连山谷都变成血河，只打到了东方发白，齐国的军队才带着俘虏和战利品从原道回去。魏惠王打了个大败仗，只好打发使者向齐国朝贡。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

0: 整合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主张行王道，施仁政，治理国家，统一天下。魏惠王听说孟轲来了，亲自到都城的郊外去迎接，用接待上宾的礼节招待他。第二天，魏惠王请孟轲谈谈怎样才能给魏国带来利益。孟轲却说，我是仲尼门下的弟子，只知道仁义，不知道还有利这样的东西。魏惠王想效法秦国，用霸道来富国强兵，见孟子连利都不肯谈，就觉得他太迂了，于是客客气气的把他打发走了。孟轲看见魏惠王不用他的王道，就又去了宋、滕等国来游历。但是宋国、滕国都是小国，在当时已经夹在大国中间，朝不保夕，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推行自己的一套主张。这样孟轲又到了齐国，齐宣王接纳了他，让他当了齐国的客卿。有一天，齐宣王召孟轲去谈政治。宣王说，以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儿，您跟我谈的好吗？孟轲还是回答说，孔子的门徒不谈齐桓、晋文霸道的事儿，只是用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讲王道，天下就能统一安定。齐宣王见他这么说，就又问道，那么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用仁爱之心去实行王道吗？当然可以。你怎么知道我可以呢？孟轲说，我听说有一次牵着一头牛走过来，您见了说，把牛牵到哪里去呢？牵牛的人回答说，杀了他，用牛血途中祭祀。您就说，放了他吧，我不忍心看着他那索索发抖的样子。牵牛的人就问，那么就不用血途中祭祀了吗？您说，怎么不涂呢？用一头羊来代替他吧。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呢？是的，有这件事儿。齐宣王回答说，这就说明您有仁爱之心呢。孟子趁机说，君子对于禽兽，看见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忍心看见他们死去，听到他们的声音不忍心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都离得厨房远远的。可是那些不了解您有仁爱之心的人，还会说您小气呢。齐宣王被孟子说的心里舒服极了，就又问，那么我也能施仁政了？孟轲说，当然能。其实施仁政并不难，比如说要是一个人携了泰山跳过北海，他说不能，这是真的不能。但是如果让他去为一个老人折一根树枝做拐杖，他说不能，这不是不能，是不愿意去做。现在大王施仁政，就像让一个人去折根树枝那样，是能够办到的。那么您的仁政怎样施行呢？齐宣王又问。孟轲说，这也很简单，只要把您对动物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减少战争，减轻百姓的负担，使他们安居乐业，并用仁义礼智去教育他们，使社会上父子长幼朋友之间相亲相爱，秩序稳定，生产发展，国家自然就会富强起来。可是这要等什么时候啊？齐宣王也像魏惠王一样，要的是立刻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因此他只得对孟轲说，哎，先生说的道理我很佩服，但是我很愚昧，恐怕一时学不了。孟轲看见自己的主张到处碰壁，没有办法实施，就和弟子万章一起隐退起来，教书写书。后来传下来的孟子一书就是这样产生的。公元前289年，孟轲去世。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43集庄子逍遥自得。
0: 庄子逍遥自得，战国时期是各种思想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几乎和孟轲同时代，宋国又出了一个思想家庄周。孟轲的王道遭到了庄周的反对和嘲弄。庄周出生于宋国的蒙地，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的东北。从小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困，有一回他的母亲病了，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不得已，年少的庄周就向当地的一个小官监河侯借粮。监河侯欺负他年轻，就捉弄他说，

0: 我现在没粮食，等到秋天收获以后吧，你再来借。聪明的庄周就对他说，让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走，看见路边有一个干涸的水洼里有一条鲤鱼正在挣扎。那个鲤鱼就对人说，
1: 我快要干死了，请你给我一瓢水救救我吧。
0: 那个人却说，好的，等我去引北海的水来灌这水洼救你吧。那条鲫鱼就说，
1: 谢谢你，等你引来北海的水以后，就到卖干鱼的摊上去找我吧。
0: 庄周从小就饱尝了贫困的滋味，看够了诸侯混战互相争权夺利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因此他不愿意去当官和统治者合作，再去帮助他们压迫剥削人民。他认为当官的有权的什么都偷，把国家甚至连同法律都偷到了自己的手里。于是他们可以堂而皇之的当人上人，作威作福的统治人民，而普通的百姓如果他偷了一点小的东西，就被认为是做盗贼，要坐牢，要杀头，这是极其不公道的。所以什么霸道王道儒家墨家都是虚伪骗人的，所以他很瞧不起那些到处游说追求功名富贵和高官厚禄的人。有一回他去魏国，他的老朋友惠施在魏国当相国，他呢想顺便去看看他，不料惠施见庄周来，怕他夺了自己的相位，紧张得不得了。庄周知道了，就对惠施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说南方有一种鸟叫做猿雏，它从南海飞到北海去，一路上不是梧桐树它不停歇，不是竹石它不吃，不是甘泉它不喝。这个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正在吃一只腐烂的老鼠，它看见了就发出哇哇的怪叫声，警告它不要来抢它的死老鼠。可就是凤凰它会喜欢一只死老鼠吗？惠施听了庄周的话，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儿。以后庄周又带着妻子到楚国去讲学，楚威王知道以后，备了十分厚重的礼物，请庄周到楚国去做相国。庄周呢，婉言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又把礼物全部退了回去。他宁愿和自己的妻子过着十分清贫的日子，妻子每日织草卖鞋，自己呢，在给弟子讲学著书的同时，还到溪水边上去钓鱼，改善生活。楚威王是个很有抱负的国君，为了请庄周出仕，又亲自赶到溪边上去聘请庄周。庄周看也不看楚威王，只管在河边垂钓。过了好一会儿，才对楚威王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它的骨架的标本一直供奉在庙堂里，请问大王，对那只龟来说，它是愿意被做成标本供奉在庙堂里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水里游来游去呢？楚威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说，按理说他应该愿意活着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吧。庄周说，这就对了，我也愿意自由地在水里游来游去呀，大王还是请回去吧。庄周就这样逍遥地在各地游说，宣传他的吴的观点。他认为贵和贱、官和民、大与小、是与非，甚至生与死都是一样无差别的。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说有一回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飘飘荡荡的蝴蝶，醒来以后又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庄周。我真不知道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还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庄周觉得人生的生与死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更替自然，也不值得欢喜或者是悲伤，所以当和他一起艰苦度日相依为命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也没有像一般的人一样哭哭啼啼，而是敲着瓦盆唱了一曲歌颂妻子一生的歌。庄子觉得许多事情都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这个自然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界本身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叫做道。所以呢，后人把老子和庄周的学说统称为道家。庄周把自己的观点写成了书，这就是庄子。
2: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44集《苏秦合纵连六》。
0: 苏秦合纵连六国，战国七雄当中，就属秦。

国最强盛。楚、齐、魏、赵、燕、韩六国诸侯联合起来，用合纵的办法结成南北的联盟来抵抗秦国呢？还是联合西边的秦国，用连横的办法来结成东西联盟保存自己呢？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了一批纵横家，他们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洛阳的苏秦，他主张合纵，另一个是魏国人张仪，他主张连横。他们俩是同学，苏秦在洛阳的时候想去见周天子，只恨没有人向周天子推荐。他知道秦孝公死了以后，太子即位，也就是秦惠文王，他跑到了秦国去劝说秦惠文王用连横的办法把六国一个一个的消灭。不想他等了一年多，盘缠也花光了，衣服也破了，秦惠文王也没有用他，他就只好回老家去研究兵法，再做打算。他非常用功，念书十分刻苦，有的时候书念累了，眼皮粘到一起，怎么也睁不开。他气急了，骂自己没出息，拿起锥子在大腿上扎了一下，刺得连血都流了出来。这一下子精神可就来了，他接着又念下去。民间还传说，苏秦有的时候太累了，就扑在案头上打瞌睡。为了不让自己打瞌睡，他就拿根绳子一头吊在房梁上，一头吊住自己的头发。如果他脑袋往案头上一扑，哎，那根绳子就把他揪住了。脑袋这么一顿，头发一揪，就把他揪醒了。他就这么悬梁刺骨，苦苦的熬了一年多的功夫，熟读了姜太公的兵法，熟记了各国的地形、政治情况和军事力量，还研究了诸侯的心理。一年多以后，苏秦到燕国去见燕文公，对他说，燕国没有受到秦国的侵略，是因为西边有赵国挡住秦国，可是赵国要来打燕国，早上发兵，下午就能够到。您不跟近邻的赵国交好，反倒把土地送给挺远的秦国，这种做法很不好。要是主公用我的计策，先跟临近的赵国订立盟约，然后再去联络中原的诸侯一同抵抗秦国，燕国才能安稳。燕文公很赞成苏秦的说法，就给他准备了礼物和车马，请他去和赵国联络。苏秦到了赵国，对赵苏侯说，如今秦国最注目的就是赵国，秦国不敢发兵来侵犯，是因为西南边有韩国和魏国挡住了秦国。要是秦国去打韩国和魏国，韩国魏国投降了，赵国可就保不住了。赵、韩、魏、燕、齐、楚的土地比秦国大五倍，军队比秦国多十倍，要是六国联合起来一同抵抗秦国，还怕打不过他吗？为什么一个个都送自己的土地去奉承秦国呢？六国不联合起来，单独的向秦国割地求和，绝不是办法。要知道六国的土地有限，秦国的贪心不足，要是您约会诸侯，结为兄弟，订立盟约，不论秦国侵犯哪一国，其余五国一同去帮他，这样秦国还敢欺负联合起来的六国吗？赵肃侯听了，就拜苏秦为相国，叫他去约会各国的诸侯。正在这个时候，赵国的边界上来了报告，说秦国把魏国打败了，魏王割让十座城池给秦国求和。赵肃侯担心秦国马上就来打赵国，让苏秦想个法子，怎样才能叫秦国不打赵国呢？苏秦想利用他的同学张仪到秦国去说服秦王连横。张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政客，他是魏国人，可是魏惠王不用他，他只得到楚国去碰碰运气。楚威王见也不肯见他，他就投在了令尹朝阳的门下做门客。朝阳怀疑他偷了家里藏着的和氏璧，把他打了个半死，又送回到魏国。他的媳妇儿劝他不要再想升官发财，他说，只要我的舌头还在，我就不怕没有官做。现在苏秦暗中派假舍人把他先接到了赵国。苏秦先是不见张仪，见了又十分冷淡，还羞辱他，暗中却叫先前接他来赵国的那个门客假舍人把张仪送到了秦国，当上了秦惠文王的客卿。张仪对秦惠文王说，
要是咱们发兵去打赵国，那么韩、魏、楚、齐、燕一同出兵帮他，咱们该对付哪个呢？

越逼得紧，人家就越怕，越害怕，就需要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还不如去联络六国当中的几个诸侯，把多数拉过来再打少数。秦惠文王依了张仪，暂时就不向赵国进攻了。赵肃侯知道秦国不来打赵国了，就派苏秦去约会各国的诸侯。苏秦说服了各国的诸侯联合起来抗秦，赵国又封苏秦为武安君。赵肃侯打发使者去约会齐、楚、魏、韩、燕五国的诸侯，到赵国的环水，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北境安阳河来会面。公元前333年，楚、齐、魏三个封王的诸侯和赵、燕、韩三个封侯的诸侯一概称王，结为兄弟，告拜天地，订立盟约。六国封苏秦为纵约长，交给他六国的相印，让他专管六国联合抗秦的事情。

0: 谢谢。
1: 阅历史风云，品人生百态，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2: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 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距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
0: 北京时间20点整。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津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7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7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候选人张雪春主持召开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自治区市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听取各乡镇、各相关部门防汛抗旱工作开展、应急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县防汛抗旱工作再部署、责任再压实。会议指出，防汛抗旱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乡镇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减灾重大政治责任，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深刻汲取山洪险情暴露的工作短板教训，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要全域开展防汛风险拉网式排查整治，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紧盯水库、河道堤防、户田户村坝、城市低洼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点、涉水旅游景区等重点点位逐项除险加固，抓实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专项管控，配齐抢险物资，加强应急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一线督导检查力度，坚决防范汛期各类人员伤亡事故。会议强调，当前极端天气多发，旱涝急转风险并存，防汛防溺水任务艰巨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减灾这根弦，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强化联动会商，密切监测雨情、水情、伤情，完善预警教应机制，做到早预报、早预警、早转移，要依托新媒体平台、乡村大喇叭等广泛开展防汛避险宣传教育，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紧盯风险区域落实专人巡查管控，完善人员转移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应急演练，层层压实属地部门村组各方责任，以万全举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历史上的今天，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亦称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81年7月7日，国务院下达鼓励个体经营的规定。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马铃薯技术创新中心由乌兰察布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统筹，内蒙古薯创科技有限公司牵头，正式在乌兰察布市挂牌运行，标志着乌兰察布市马铃薯产业迈入科创引领、协同发展、提质升级的新阶段。7月6日，乌兰察布市吉林机场发布通知称，因受河北航空航线航班时刻调整影响，机场免费接驳大巴车发车时间同步变更，其中乌兰察布市高铁站乘车点迁至西侧公交站，其余乘车点位线路不变。据自治区工信厅消息，经企业自愿申报、专家评审等程序后，最终确定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包头镇雄铜业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为2026年度自治区级零碳工厂培育对象，这些企业覆盖了锂电池、光伏、稀土、有色金属、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领域。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首笔工业企业气候贷在包头落地，内蒙古亚新龙顺特钢有限公司凭借气候友好度评价结果，获兴业银行包头分行3.9亿元授信，创下目前自治区气候贷单笔金额新高。 近日，内蒙古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补贴资金已突破1亿元大关，达1.01亿元，资金使用率达47.5%，直接带动全区养老服务消费超3亿元，累计惠及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超25万人次。据体坛周报消息，北京时间7月6日，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小组赛中，92-74大胜中国台北男篮。

盘，以三胜三负锁定了晋级第二阶段的资格。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科普小知识。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的相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使生产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设备和设施免受损坏，环境免遭破坏，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相关活动。安全生产六做到：做到安全培训教育，主动接受培训，组织员工安全教育；做到风险隐患管控，每季必查一次高危企业、小微园区、厂中厂运营单位，每月必查一次应急逃生通道，必查隐患消除要及时；做到安全投入有保障，有监测监控，有应急联动设施，有人员队伍，有演练经费；做到应急有准备，能预警，有演练，有信号，有人手；做到重点时段在岗值守，微大工程实施，复工复产，开停车试运行，重要节假日生产经营等要代班值守；做到如实报告信息，报人员受困情况，报事发地点。安全生产六务必：务必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三懂三会，懂基本安全常识，懂岗位主要风险，懂逃生自救和呼救技能，会查改事故隐患，会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应急广播或逃生警铃等呼救设备。特种作业人员务必持证上岗，为了保证特种作业的安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岗前务必检查安全，岗前查设备，岗中查防护，岗后查清理。逃生通道务必牢记，牢记逃生路线，班前查畅通，发现问题就举报。务必第一时间避至安全地带，逃生是第一要务，日常多留意，及时看风向，务必报告情况，及时救援，拉警铃报平安，快救援。施工作业安全须知：戴上安全帽就相当于练就了少林绝学铁头功，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并系好帽扣，正确使用安全带，高空安全有保障。搭设井架、脚手架等高空作业或高处作业时，操作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癫痫病、恐高症等疾病的人不准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架作业。往来升降口防护要完善，井架与施工用电梯等与建筑物通道的两侧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上杆必须能够经受任何方向的一千牛外力，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上下攀爬骨架，严禁插板悬空作业，柱梁骨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搅拌机当料斗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停留或经过，当需要在料斗下检修或清理斗坑时，应将料斗提升用双保险钩或者保险插销锁住后方可进行。所有中小型机具开关之间距离不得大于3米，每台机具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制模时应按作业程序进行，模板未固定前不得离开或进行其他工作，模板支撑的顶撑要垂直，底端平整结实，并加有垫木，拆模时不能留有悬空模板，防止突然落下伤人。搭设脚手架时，垫木应铺设平稳，不能有悬空，避免脚手架发生整体或局部沉降。对于锈蚀严重、压扁、弯曲、有裂纹的钢管，一律不准用于脚手架搭设，凡有裂纹变形的扣件及滑丝的扣件螺栓均不得使用。在建工程外侧应使用密木式安全网进行密封。用电安全须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的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应由电工完成， 电工应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使用电器设备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电器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并复查验收。加强电器设备线路检查，及时更换破损的电线和电箱，防止漏电触电。各种施工机具和施工设施应做好保护零线连接。建筑工地办公用房和生活区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电磁炉、电饭煲、电热棒等，以防线路过载发生火灾。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菊亚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重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居亚娜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如何快速辨别伪劣汽油？记住这三招。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气味，均存在质量隐患。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加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要点，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北京云

0: 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法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应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再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 中山更

北，山水巨阳，古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

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进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
这里从两个侧面来

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
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
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0000户计农，遭到永谢部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室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狼图腾，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87集。
3: 在陈震的面前，小狼挣扎着，撑起两条前腿。他勉强端坐在陈震的面前，半张着嘴，半吐着舌头，滴着半是血水的唾液，像看老狼一样看着陈震，好像有话要跟他说，然而却喘得一点声音也吐不出来。陈震泪如雨下，他抱住小狼的脖子，和小狼最后一次紧紧地碰了碰额头和鼻子。小狼似乎有些坚持不住，两条负重的前腿又剧烈地颤抖起来。陈震猛地站起，跑到蒙古包旁，悄悄地抓起半截铁钎，然后转过了身，又把铁钎藏到了身后，大步朝小狼跑去。小狼仍然端坐着，急促喘息，两条腿抖动得更加厉害，眼看就要倒下。陈震急忙转到小狼的身后，高举铁锨，用足全身的力气朝小狼的后脑砸了下去。小狼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软软的倒在地上，像一头真正的蒙古草原狼，硬挺到了最后一刻。那个瞬间，陈震觉得自己的灵魂被击出体外，他似乎有听到灵魂冲出天灵盖的铮铮声响。这一次飞出的灵魂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陈震像一对惨白的冰柱，冻凝在狼圈里。全家的大狗小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全跑了过来，看到已经倒地死去的小狼，上来闻了闻，都惊吓地跑散了。只有二狼冲着两位主人愤怒地狂吼不止。杨克含着泪水说，剩下的事情也该像比利哥阿爸说的那样来做，我来剥皮筒子，你尽报谢谢吧。陈震木木地说，是咱们俩一起掏的狼子，最后就让咱俩一起剥皮筒，送他去腾格里。两个人控制着发抖的手，小心翼翼地拨出了狼皮筒，狼毛依旧浓密油亮，但狼身已只剩下一层兽膘。杨克把狼皮筒放在蒙古包的顶上，陈震拿了一个干净的麻袋，装上小狼的肉身，拴在马鞍后面。两个人骑马上山，跑到山顶，找到几块布满白色鹰粪的岩石，用马蹄锈扫净了血，把小狼的尸体轻轻地平放在上面。 他俩临时选择的天葬场寒冷肃穆，脱去战袍的小狼已面目全非，陈震已完全不认识自己的小狼了，只觉得他像所有战死沙场被人剥了皮的草原大狼一模一样。陈震和杨克面对宝贝小狼惨白的尸体，却没有了一滴眼泪。在蒙古草原，几乎每一条蒙古狼都是毛茸茸的来，赤条条的去，把勇敢、强悍和智慧以及美丽的草原留在人间。此刻的小狼虽已脱去战袍，但也卸下了锁链，他终于像自己的狼家族成员和所有战死的草原狼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面对坦荡旷大的草原。小狼从此将正式回归狼群，重归草原战士的行列。腾格里是一定不会拒绝小狼的灵魂的。他俩不约而同地抬头看了看天空，已有两只苍鹰正在头顶上盘旋。两人再低头看看小狼，

的身体已经冻硬了薄薄的一层。陈震和杨克急忙上马下山，等他俩走到草甸的时候，回头看，那两只鹰已经盘旋下降到山顶岩石附近。小狼还没有被冻硬，他将被迅速天葬，由草原鹰带上高高的腾格里。回到家，高建中已经挑好了一根长达六七米的桦木杆，放在蒙古包门前，并在狼皮桶里塞满了黄甘草。陈震将细皮绳穿过小狼的鼻孔，再把皮绳的另一端拴在桦木杆的顶端。三个人把笔直的桦木杆端端正正地插在蒙古包前的大雪堆里。强烈的西北风将小狼的长长皮筒吹得横在天空，把他的战袍梳理得干净流畅，如同上天赴宴的盛装。蒙古包烟筒冒出的白烟在小狼身下飘动，小狼如同腾云驾雾，在云烟中自由快乐地翻滚飞舞。此时他的脖子上再也没有铁链枷锁，他的脚下再没有窄小的牢底。陈震和杨克久久仰望着空中的小狼，仰望腾格里。陈震低低自语：小狼，小狼，腾格里会告诉你的身世和真相的。在我的梦里，咬我，狠狠地咬吧。陈震迷茫的目光追随着小狼调皮而生动的舞姿，那是他留在世上不散的外形。那美丽威武的外形似乎仍然包裹着小狼自由和不屈的灵魂。突然，小狼长长的桶形身体和长长的毛茸茸的大尾巴像游龙一样的拱动了几下。陈震心里暗暗一惊，他似乎看到了飞云飞雪里的狼首龙身的飞龙。小狼的长身又像海豚似的上下起伏地拱动了几下，像是在用力游动加速。风声呼啸，白毛狂飞，小狼像一条金色的飞龙腾云驾雾，在雪乘风，快乐飞翔，飞向腾格里，飞向天狼星，飞向自由的太空宇宙，飞向千万年来所有战死的蒙古草原狼的灵魂聚居之地。那一刹，陈震相信他已见到了真正属于自己内心的

轮狼群消失以后的第二个早春，兵团下令减少草原狗的数量，以节约宝贵的牛羊肉食，用来供应没有油水的农业团。首先遭此厄运的是狗仔们，草原上新生的一茬小狗崽几乎都被抛上了腾格里。俄伦草原到处都能听到母狗们凄厉的哭嚎声，还能看到母狗刨出被主人悄悄埋掉的狗崽，并叼着死狗崽发疯转圈。草原女人们嚎啕大哭，男人们则默默流泪。草原大狗和猎狗也一天天消瘦下去。半年后，二郎远离蒙古包，又在草丛中沉思发呆的时候，被一辆兵团战士的卡车上的人开枪打死拉走。陈震、杨克、张纪元和高建中狂怒地冲到团部和两个连部，但一直未能找到凶手。所有新来的汉人在吃狗肉上结成统一战线，把凶手藏得像被异族追捕的英雄一样。四年后的一个白毛风肆虐的凌晨，一位老人和一位壮年人骑着马，驾着一辆牛车向边防公路跑去。牛车上载着毕力格老人的遗体。大队的三个天葬场已有两处弃之不用，一些牧民死后已改为汉式的土葬，只有毕力格老人坚持要到可能还有狼的地方去。他的遗嘱是让他的两个远房兄弟把他送到边防公路以北的无人区。据老人的弟弟说，那夜边防公路的北面狼嚎声一夜没停，一直嚎到天亮。陈震、杨克、张纪元都认为毕力格阿爸是痛苦的，也是幸运的老人，因为他是俄伦草原最后一个由草原天葬而魂归腾格里的蒙古族老人。此后，草原狼群再也没有回到过俄伦草原。不久，陈震、杨克和高建中被先后抽调到连部，杨克当小学老师，高建中去了机务队开拖拉机，陈震当仓库保管员，只有张纪元仍被牧民留在马群当马官，伊勒和他的孩子们都留给了巴图、嘎斯麦一家，忠心的黄黄却抛弃妻儿跟着陈震到了连部。但是只要嘎斯麦的牛车狗群一到连部，黄黄就会跟妻儿玩个痛快，而且每次车一走，他就会跟着车队回牧野队，拦也拦不住，每次都要带上好久才自己单独一个跑回到陈震身边。不管牧野组搬得再远，甚至一百多里远，他都会回来，可是每次回来以后都闷闷不乐。陈震担心黄黄半路出事，可是见他每次都能平安回来也就大意了。他不忍剥夺黄黄探亲和探望草原的自由和快乐。然而一年后黄黄还是走。

0: 丢了。草原人都知道，草原狗不会迷路，也不会落入狼口。鄂伦狼已经消失，即使狼群还在，草原上也从未有过狼群截杀孤狗的先例，半路截杀惶惶的只有人，那些不是草原人的人。陈震和杨克又回到汉人为主的圈子里，过着纯汉式的定居生活，周围大多是内地转来的转业军人和他们的家属，以及来自天津和唐山的知青兵团战士。然而他俩从感情上却永远不能真正的返回汉室生活了。两人在工作和自学之余，经常登上连部附近的小山顶，久久遥望西北的腾格里，在亮得耀眼高耸的云朵里寻找小狼和比利格阿爸的面庞和身影。1975年，内蒙生产建设兵团被正式解散，但水草丰美的马驹子河流域却早已被啃成了大片沙地，房子、机器、汽车、拖拉机以及大部分职工和他们的观念生活方式还留在草原。鄂伦草原在一年一年的退化，如果听到哪个蒙古包被狼咬死了一只羊，一定会被人们议论好几天，而听到马蹄陷入鼠洞，人马被摔伤的事情却渐渐地多了起来。几年后，陈震在返回北京报考研究生之前借了一匹马，去向巴图和嘎斯麦一家道别，然后特地看望了小狼出生的那个百年老洞。老洞依然幽深结实，洞里半尺的地方已经结了蜘蛛网，有两只细长的绿蚂蚱在网上挣扎。陈震扒开草，探头往洞里看，洞中溢出一股土腥味，原先呢浓重呛鼻的狼气味早已消失。老洞前原来七条小狼崽玩耍和晒太阳的平台已经长了高高的草棵子。陈震在洞旁坐了很久，身边没有小狼，没有猎狗，甚至连一条小狗崽儿也没有了。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88集。
0: 在北京知青赴鄂伦草原插队30周年的夏季，陈震和杨克驾着一辆蓝色的切诺基离开了京城，驶向鄂伦草原。陈震在社科院研究生毕业之后，一直在一所大学的研究所从事国情和体制改革的研究。杨克取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后，又拿下了硕士学位和律师资格。此时他已经是北京一家声誉良好的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这两个年过半百的老友一直惦念草原，但又畏惧重返草原。然而30年这个人生经历的而立之年，使他俩决定重返鄂伦草原。他俩将去看望他们的草原亲友，看望他们不敢再看的无助母亲大草原，看望黑石山下那个小狼的狼洞。陈震还想再到草原感受并验证一下自己学术书稿中的论点。吉普一进入到内蒙地界，天空依然湛蓝，然而只有在草原长期生活过的人知道，腾格里已经不是原来的腾格里了。天空

空干燥的没有一丝云，草原的腾格里几乎变成了沙地的腾格里，干燥的天空下望不见茂密的青草，稀疏干黄的沙草地之间是大片大片的板结沙地，像铺满了一张张巨大的粗沙纸。半沙半盖的公路上，一辆辆拉着牛羊的铁笼卡车卷着黄尘扑面而来，驶向关内。一路上几乎见不到一个蒙古包，一群马，一群牛，偶尔见到一群羊，则乱毛脏黑，又黑又小又瘦，连从前鄂伦草原的处理羊都不如。两个人几乎打消了继续前行的愿望，他们两个都舍不得自己心中湿润碧绿的草原美景底片被干尘冲洗，被沙纸磨损。杨克在路边停下车，拍了拍身上的干尘，对陈震说：哎呀，前十来年太忙了，没时间回草原看看，这两年我下面的人都可以独当一面了，这才腾出了空。可说真的，我的心里还是怕见草原。今年春天张纪元回了一趟鄂伦，他跟我讲了不少草原沙化的事，我做了那么长时间的精神准备，没想到草原沙化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陈震拍了拍方向盘说：哎，来吧，让我来开吧。阿爸才走了20多年，咱们就亲眼看到他所预言的恶果了。咱俩呀，还真得回鄂伦草原去祭拜他，而且再不回去看看。小狼的那个洞啊，可能真要被沙子填死了。老洞是称霸草原千万年的草原狼留在世上的唯一遗迹了。杨克说：百年老洞都是最结实的洞，几百年都塌不了，才过了20年，保准塌不了。老洞那么深，每100年风沙也准保填不满它。陈震说：哎呀，我也想念乌力吉，我真想再见到他，好像他再好好请教请教狼学和草原学。只可惜啊，他对草原伤透了心，退休以后就离开草原进了城，住到女儿家里养病去了。中国没有竞争选拔人才的科学民主机制，耿直的优秀人才总被压在下面。这位少有的狼专家和草原专家就这样被彻底埋没了。我看体制黄沙比草原黄沙更可怕，他才是草原沙尘暴的真正源头。吉普车在干尘热风中行驶了1000多公里，直到把两条胳膊晒疼晒黑，两个人才接近了鄂伦草原。第二天吉普车进入鄂伦，毕竟鄂伦草原是乌珠穆沁塔草原的死角和边境，两人总算见到了连成片的稀疏草场。鄂伦还算是绿的，但是不能低头看，一低头草场便清澈见底，可以看清地面上的沙尘和沙粒。而在过去密密的草下面全是陈草羊粪马粪的腐殖质，甚至还长着像豆芽菜那样的细长灰头蘑菇。陈震在草原的盛夏居然想起了描写草原初春的古代诗句，他苦涩地引导：草色遥看近却无。两个人的心悬了起来，他们知道再往前走就是一条千年古河，
河水莫马溪，甚至天马腹。从前只有大卡车才能涉水过河，军用吉普车只能加足马力冲水才能利用惯性过河。到了草原雨季，这条河经常可以让牧场断油、断粮、断百货半个月甚至一个月。陈震和杨克正商量用什么办法过河，切诺基却已到达河岸。两个人往下一看，都闭上了嘴。离开草原时还是水流湍急的老河，如今已经水落石出。河床上只剩下一片湿漉漉的河沙，晒干表面的碎石和几条蚯蚓般细小的水流。吉普车轻松过河，他们俩的心却越发沉重。过河不久，两人仿佛进入草原战场，广袤的鹅轮到处都布满了水泥桩柱和铁丝网，吉普车竟然在铁丝网拦出的通道里行驶。陈震在仔细观察铁丝网，发现每块被铁丝网圈起来的草场大约有几百亩，里面的草比圈外的草高了许多，但是仍是稀疏草场，可以看得见草下的沙地。杨克说，啊，这就是所谓的草库轮了。牧区的草场和牲畜承包到户以后，家家都围出一块草场，留作接高草场，夏秋冬三季不动。陈震说，这点草怎么够啊？杨克说，我听说呀，这几年牧民都开始减少自己的牲畜，有的人家已经减少了一半了。又路过了几个草库轮，两个人发现每个草库轮中间都盖有三四间红砖瓦房和接高棚，但在这个季节房子里是没有人住的，烟筒不冒烟，门前也没有狗和牛犊，牧民可能都赶着畜群迁到深山里的无主草场去了。陈震望着草原上一层又一层的铁丝网，感慨道，在这盛产蒙古最出名的五柱木琴战马的草场，过去谁敢修建铁丝网啊？到了晚上，那还不成了绊马索，把马勒死勒伤。可如今那曾经震撼世界的蒙古马终于被人赶出了蒙古草原。我听说牧民大多骑着摩托车放羊了，电视上还把这件事当作牧民生活富裕的标志来宣传，实际上是草原已经拿不出那么多的草来养马了。狼没了以后就是马，马没了以后就是牛羊了，马背上的民族已经变成摩托车上的民族了，以后没准啊会变成生态难民族。哎呀，咱们总算见到了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伟大胜利。现在政治上已经发展到一国两制，可是汉民族在意识深处却仍然死抱着多区一制，不管是农区、牧区、林区、渔区、城区、乡区，统统一锅烩，炮制成一个大一统的口味。伟大的胜利之后就是巨大的财政补贴，可是即便贴上100年，草原的损失也补不回来了。两个人沿着土路向原来的连部所在地开去，他们俩急于想见到牧民，见到人。但是翻绕过那道熟悉的山梁，原连部所在地竟是一片衰黄的沙草地，老鼠乱窜，鼠道如蛇。

中国人虽然也说过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可是潜意识里却尊崇属性。十二生肖鼠为首，子鼠与子民与小农意识在目光、生育、垦殖和顽固方面何其相似。杨克又替换了陈震，他发疯似的把车开到了最近的一个小山包，登高远望，才总算在北面找到了一些牛群和几座冒着炊烟的房子，但是还是没有发现一个蒙古包。杨克立即驾车向最近的炊烟疾驶而去。刚走出十几里，忽然远处土路上卷起长长的一溜黄尘，陈震多么希望是马官的一匹快马呀。开到近处，却发现是一辆锃亮的雅马哈摩托车，一位身着夹克衫、头戴棒球帽的十五六岁蒙古少年，一个原地掉头急刹车，停在了吉普车的旁边。陈震吃惊地发现，少年的肩膀上竟然斜背着一支小口径步枪，摩托车的后座旁边还挂着一只半大的老鹰，正滴着血。陈震眼前立即闪现老阿爸第一次见到这种枪惊慌失色的眼神，他没想到蒙古孩子也已经拥有了这种武器，而且还坐在更为先进的进口两轮机器上使用这种武器。杨克急忙用蒙语问候，便亮明了自己的身份，报了自家的名字。少年红白的脸上露出了陌生和冷淡，他一边瞪大眼睛望着切诺基，一边用东北口音的汉话说，他是朝鲁的小儿子，从蒙里中学回家过暑假。陈震想了半天才想起来，朝鲁是外来户，是原厂部管基建队的一个小干部。听张纪元等同学说，草原改制以后，所有兵团和牧场留下来的转业军人和厂部职工也都分到了草场和牲畜，变成了汉式生活方式的牧民。鄂伦草原凭空增加了 30% 的汉式定居牧业点。陈震问，你打老鹰干什么？玩呗。你是个中学生，难道不知道保护野生动物啊？老鹰叼羊羔怎么不可以打？鄂伦的老鼠太多，打死几只老鹰，外蒙的老鹰马上就会飞过来的。杨克问了巴图和嘎斯麦加的地点，少年指了指北边说，过了边防公路最北边的最大的一个石卷就是他们家。说完急转180度头也不回地朝老鹰盘旋的山头冲去。杨克和陈震忽然感到自己好像变成了鄂伦草原的客人和外人，一种从未有过的陌生感越来越强烈地排斥他俩到来。杨克说，咱们啊，谁家也别去，先直奔巴图家，只有见到嘎斯麦他们，咱俩才不是外人。吉普车加快了速度，随着他俩熟悉的草原牵长古道朝边防公路飞驰。陈震开始寻找山包上的汉塔，微微凸起的古老塔洞平台依然散布在山包上，塔洞旁边的草也比较高，然而跑了几十里却一只塔子也没有发现。杨克说，哼，连小孩都有了小口径步枪，你还能找到塔子吗？陈震只好收回了目光。吉普车路过几家有人住的房子，但是冲出来的狗却又少又小，一般只有两三条，而狗的体格竟比北京别墅区里的黑背狼狗还要小。从前吉普路

0: 蒙古包，被七八条十几条毛茸茸巨狗包围追咬的吓人场面见不到了，狗的吼声也没有了以前能吓住草原狼的那种凶狠气概。杨克说，狼没了以后就是狗，狗没了以后就是战斗，战斗没了以后就只剩下懒散和萎靡了。草原狗可能比北京城里的狗更早成为人们的宠物。陈真叹道，我是真想二郎啊，要是他还活着，这条苗条的狗还能叫狗吗？杨克说，哼，草原没了狼，其他各个环节全都松扣了，没有狼，猛狗变成了宠物，战马变成了旅游脚力和留影道具。陈震揉了揉吹进眼里的沙子，汉人对草原啊一无所知，现在的政策对草原功能的定位还没有定准，重经济轻生态，内蒙草原是华夏的生态和生命的屏障，应该把内蒙草原定为生态特区，基于生态财政补贴，实行特别通行证制度，严禁农业、工业和流民进入草原。吉普车进入原来二队的黄金宝地春季街高操场，可是眼前一片斑驳，秃地与沙草一色，硝粉与黄尘齐飞。陈震满眼干涩，望着草甸东北边远远的黑石山，他真想让杨克把车直接开到那里的山脚下。杨克说，我在电视里看了20年的动物世界，越看我就越想骂你和骂我自己。哎，要不是你啊，我也不会欠草原那么重的债。内蒙草原腹地七条最棒的小狼崽，个个都是稀世珍品，全死在你手里了。我呢，成为你的最大帮凶。现在我儿子一提起这件事啊，就骂我愚昧、农民、残忍。从现代法律上讲，我的法律责任也不小啊，是我指使你去掏狼窝的。要是我不去，你肯定不敢一个人半夜上狼山，是不是？上海知青在云南的孽债还可以挽回补救，而且还能重新找回来那么可爱的女儿，让我好生羡慕。可你我的孽债真是无可挽回了，还是女儿好啊。我那个儿子在家里拉上了只狼，一推出门连条山羊都不如，被同学一连抢走了三个钱包，都不敢吭一声。陈震默然。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77%，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年轻时应该去远方，

人们总是很难跨出去远方的第一步。其实不是没有足够的物质支持和出行的时间，只是缺乏了出行的勇气罢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肖复兴的文章，年轻时应该去远方。寒假的时候，儿子从

给我发来了一封 email， 告诉我利用这个假期，他要开车从他所在的北方去到南方，并画出了一共要穿越11个州的路线图。刚刚出发的第三天，他在德克萨斯州的首府奥斯汀打来电话，兴奋地对我说，这里有写过最后一片叶子的作家欧亨利博物馆，而在昨天经过孟菲斯城时，他参与了摇滚歌星猫王的故居。我羡慕他，也很支持他。年轻时就应该去远方漂泊。漂泊会让他见识到他没有见过的东西，让他的人生半径像水一样蔓延得更宽更远。我想起了有一年初春的深夜，我独自一人在西柏林火车站等候换乘的火车，寂静的站台上只有寥寥了几个候车人，其中一个像是中国人。我走过去一问，果然是他，是来接人的。我们闲谈了起来，知道了他原来是从天津大学毕业到这里学习电子的留学生。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虽然已经过去了10多年，可我依然记忆犹新。他说，我刚到柏林的时候，兜里只剩下10美元，就是揣着仅仅的10美元，他也敢出来闯荡，我猜想得到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异国他乡，举目无亲，餐风宿露，而漂泊是他的命运，也是他的性格。我也想起了我自己，在比儿子还要小的年纪时，驱车北上，跑到了北大荒，自然也吃了不少的苦。北大荒的大烟泡一刮，就先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天寒地冻，路远心迷，仿佛已经到了天外，漂泊的心也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不知会飘落到哪里。但是它让我见识到了那么多的痛苦与残忍的同时，也让我触摸到了那么多美好的乡情与故人。而这一切不仅普救了我当初的青春浦线，也成了我今天难忘的回忆。没错，年轻时心不安分，不知天高地厚，想入非非，把远方想象的那样好，才敢于外出漂泊。而漂泊不是旅游，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品尝人生多一些的滋味，也绝不是如同冬天坐在暖烘烘的星巴克里啜饮着咖啡的另一种滋味。但是也只有年轻时才有可能去漂泊，因为漂泊需要勇气，也需要年轻的身体和想象力，便收获了只有在年轻时才能够拥有的收获和你年老时才能有的回忆。人的一生，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叫做无愧无悔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你的童年有游戏的欢乐，你的青春有漂泊的经历，你的老年有难忘的回忆。一辈子总是待在舒适的温室里，再是宝典相符锦衣玉食，也会弱不禁风消化不良的。一辈子总是离不开家的一步之遥，再是严父慈母娇妻美妾，也会目淡光浅细软薄面的。青春时节更不应该将自己的心锚一样过早成入宅

而琐碎的泥沼里，像沉船一样跌倒在温柔之乡。在网络的虚拟中，在甜甜蜜蜜的小巢中，酿造自己浓醇面一样细腻而细长的日子，消耗着自己的生命，让自己未老先衰变成一只蜗牛，只能够在雨后的瞬间从沉重的躯壳中探头出来，望一眼灰蒙蒙的天空，便以为天空只是那样的大，那样的脏兮兮。青春就应该像春天里的蒲公英，即使力量单薄，个头又小，还没有能力长出飞天的翅膀，借着风力也要吹向远方。哪怕是落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也要去闯一闯未开垦的处理地，这样你才会知道世界不再只是一扇好看的玻璃房，你才会看见眼前不再只是一堵堵新的墙，你才能够品味出日子不再只是白日里没完没了的堵车，夜晚时没完没了的电视剧和家里不断升级的鸡吵鹅叫，单为你波澜不惊的明争暗斗。近人皆知的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17岁就曾经随其父亲和叔叔远行到小亚细亚，21岁时便独自一人漂泊了整个中国。美国著名的航海家库克船长21岁在北海的航程中第一次实现了他野心勃勃的漂泊梦。奥地利音乐家舒伯特20岁便离开了家乡，开始他维也纳的贫寒的艺术漂泊。我国的徐霞客22岁开始了他历经艰险的漂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当然，我还可以举出如今被称之为北漂一族，那些生活在北京农村简陋住所的人们，也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开始了他们最初的漂泊。年轻就是漂泊的资本，是漂泊的通行证，也是漂泊的护身符。然而漂泊则是年轻的梦的张扬，是年轻的心的开放，也是年轻的处女座的书写。那么哪怕那漂泊是如同舒伯特的冬之旅一样茫然一片，天地悠悠，前无来路，后无归途，铺就着未曾料到的艰辛和磨难，也是值得去尝试一下的。我想起泰戈尔在《新月集》里写过的诗句，只要他肯把他的船借给我，我就给他装上100只桨，扬起5个或6个或7个布帆来，我绝不把他使到愚蠢的市场上去。我将带我的朋友阿细和我作伴，我们要快快乐乐地航行于仙人世界里的7个大海和13条河道。我将在绝早的晨光里扬帆航行。中午，你正在池塘里洗澡的时候，我们将在一个陌生的国王的国土上。那么，就把自己放逐一次吧。就见了别人的船张帆出发吧，就别到愚蠢的市场上去，而先去漂泊远航吧。只有年轻时去远方漂泊，才会拥有这样充满泰戈尔童话般的经历和收获。那不仅是他书写在心灵中的诗句，也是你镌刻在生命里的年轮。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次再会。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这时候你才算长大》。
1: 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叫做《这时候你才算长大》。人总是要生病的，躺在床上，不要说头疼，浑身的骨头疼痛，翻过来覆过去，怎么躺都不舒服，连满嘴的牙都跟着一起疼，舌苔白厚，不思茶饭，没有胃口，高烧的天昏地暗，眼冒金星，满嘴燎泡，浑身没劲，你甚至觉得这样活简直不如死去好。这时你先想起的是母亲，你想起小时候生病，母亲的手掌一下下的摩挲着你滚烫的额头的光景，你浑身的不适，一切的病痛似乎都顺着那一下下的摩挲排走了，好像你不管生什么大病，也不曾像现在这样的难熬，因为有母亲在替你扛着病痛。不管你的病后来是怎么好的，你最后记住的不过是日日夜夜守护着你生命的母亲和母亲那双生着老茧在你额头上一下一下摩挲的手掌。你也不由得想起母亲给你做过的那碗热汤面。以后你长大了，有了出息，山珍海味已成了你餐桌上的家常，你很少再想起那碗面。可是等到你重病在身，穷穷竭力，形影相吊的时候，你觉得母亲自己擀的那碗不过放了一把菠菜，一把黄豆芽，打了一个蛋花的热汤面，真是你这一辈子吃过的最美的美味。于是你不自觉地向上扬起额头，似乎母亲的手掌即刻会像小时候那样摩挲过你的额头。你费劲地往干涸急需浸润的喉咙里咽下一口难成气候的唾液。此时此刻你最想吃的可不就是母亲做的那碗热汤面，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你转而相信情人，盼望此时此刻他能将你搂在怀里，让他的温存和爱抚将你的病痛消解。他曾经如此的爱你，当你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需要的时候，指天画地，海誓山盟，柔情蜜意，难舍难分，要星星不给摘月亮。可你真是病倒，无法再为他制造欢爱的时候，不要说是摘星星或月亮，即使设法为你换换口味也不曾。你当然舍不得让他为你做碗羹汤，可他爱了你半天，总该记得一个你特别爱吃价钱也不贵的小菜，在满大街的饭馆里叫一个似乎也并不困难。可是你的期盼落了空，不要说一个小菜，就是为你烧白开水也如天方夜谭里的芝麻开门。你想求其次，什么都不说，打个电话也行，电话就在他的身边，真正的不过举手之劳，可连这个电话也没有。当初每天一个 乃至几个，一打就是一个小时不止的电话，现在可不就是一场梦。最后你明白了，你其实没人可以指望。你一旦明白这一点，反倒不再流泪，而是豁达一笑。于是你不再空想母亲的热汤面，也不再期待情人的怀抱，并且死心塌地地关闭了电话。你心弦气定地望着被罩上太阳的影子从东往西渐渐地移动，在太阳的影子里独自慢慢地消融着这份病痛。你最终能够挣扎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自来水龙头底下，接杯凉水喝得咕咚咕咚。味美竟如在五星级饭店喝矿泉水一样，你惊奇地注视着这杯凉水，发现它一样可以解渴。等你饿极了眼，还会在冰箱里搜出一块干面包，没有果酱也没有黄油，照样把它硬吃下去。当你默数过太阳的影子在被罩上从东向西地移动了一遍又一遍的时候，你扛过了这场病以及接下来的许多场病。于是你发现，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生病不但没有什么悲惨，相反感觉也许不错。自此以后，你再不怕面对自己上街，自己下馆子，自己乐，自己笑，自己哭，自己应付天塌地陷的难题。这时你才尝到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的乐趣，你会感到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比和另一个人什么都绑在一起更好。这时候你才算真正长大，虽然这一年你可能已经70岁了。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由著名导演袁宏兵执导的武侠喜剧电影《刀客外传》，讲述了一个安静的村庄忽然成为一群马匪侵占的目标，村民们进城寻找刀客对抗马匪，保卫家园的故事。
1: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刀客。刀客是一种介乎于侠客和杀手之间的人，他们比侠客要多一些职业性，换句话说，他们要钱，他们比杀手又多了一些正义感，他们并不是什么钱都要。职业就是专门替人解决麻烦。
2: 现在你应该看得出我是天下第一快刀了吧，所以你所有的仇家我都可以帮你解决，就看你出多少钱了。
3: 连瞎子都能看出来你们是假的。
4: 哎呦兄弟们，又白忙活了。年头刀客的生意真不好接呀。
5: 苏盖儿，今天都帮你演三回了。
1: 我从小就是个孤儿，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刀客有时候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风光，没生意的刀客就只能饿肚子。
6: 他不是我的，给我的，
7: 你给我

0: 有肉吃，有酒喝。哎，
1: 马爷，我们快没粮草了，今天兄弟们才抢了粮食供给回来，这连小叶都不够啊，我们需不需要干一票大的？
2: 干干干的，我大哥呀，你们能不能关心妹子我的个人问题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管，这回我得抢个男的回来。
1: 凤姐，哥不像男人吗？
2: 你长得跟鸵鸟似的，谁看得上你啊？我要找的男人，胳膊长，腿长，头发长，见识长，总之哪儿都长的男人。
3: 不必吵了，马贼就是马贼，一点进步思想都没有。
1: 您的意思是，
3: 从今儿个起，我们要干一票大生意。弟兄们，时代不同了，抢点牛羊算什么？现在最大的生意就是抢地盘盖房子，据说现在十大首富排行榜上可都是干这个的。
1: 马爷，借大隔壁的去哪儿抢地盘呀？
3: 去杨庄，带弟兄们春地去。
4: 水灵灵的小腰嫩白腿儿，

刀客是介于侠客和杀手之间，他们要钱，但是却比杀手多了一份正义心，他们不会滥杀无辜。乌盖尔就是一名刀客，但是由于自小就是孤儿，江湖上名气不大，所以找他做买卖的人几乎没有，这使得他经常流落街头饿肚子。有一天，一帮马贼打劫了杨庄，意图圈地盖房子赚钱，要将杨庄里面所有的人都赶走，并且给他们留下了10天的时间来进行思考。等到马贼走了之后，全村的百姓陷入到了苦恼之中，大家集思广益，想着各种办法，之后就决定聘请刀客来帮他们解决这件事儿。但是因为支付不起高昂的聘请费用，所以他们只能找那些饿肚子的刀客来替他们办事儿。田妞是村里老范的女儿，早就感觉生活无聊的田妞听到父亲说要到外边去找刀客，就兴奋地提议要一起去。但是老范说了，女儿家行走江湖太过危险，不愿意带她去。于是田妞就女扮男装，软磨硬泡的跟着老范以及村里的草根上路了。老范一看劝服不了女儿，只能带着她一起走。三个人走了几天几夜，终于来到了一个镇子，这个镇子叫做七侠镇。结果进镇的时候还被官府抢了一些银两，三个人无可奈何，只能是上交银两，然后就进了七侠镇。田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繁盛的都市，兴奋地在集市上是东瞅瞅西看看。不一会儿，老范和草根就没主意了，田妞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于是老范他们就赶紧找田妞，而田妞也发现自己和父亲他们走散了，只能沿街寻找父亲他们。他走到了一家饭馆，感觉肚子饿了，就躲在饭桌边偷包子吃，而他偷的正好是苏盖儿的包子。苏盖儿非常的生气，让他赚钱把包子钱给还回来。于是两个人就在街头开始卖艺，两个人的精彩表演吸引了很多人，大家也纷纷给他们银子。就在两人欣喜地拿着满满一帽子银两还有食物的时候，官府的人走了过来，抢夺了他们的银两。两人无奈，只能将帽子里面的一个番薯拿了出来，剩下的都交给了官府。苏盖儿要田妞先离开，但是找不到亲人的田妞也不知道去哪儿，就赖着

苏盖儿不走，苏盖儿无奈，只能带着田妞一起去闯荡江湖。再说老范和草根，他们俩一直在找着田妞。两人来到了一家店铺前，被店铺里面的女人给拉了进去，说田妞啊就在里面。两人信以为真，就真进去了。结果这家店铺其实是一家黑店，草根被店铺的女人诬陷非礼，被冒充官府的人给将请刀客的钱全都抢走了。草根感觉很无望，哭天抢地的在城楼上准备跳楼。老范极力的劝阻着他，而城楼下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草根不听老范的劝阻，结果一下子脚就踩空了，从城楼下摔了下去。这时候下面一个年老的刀客用功夫接住了他，然后就离开了。两个人一看这个人的武功这么高强，赶紧四处去寻找，希望他能够帮他们佯装赶走马贼。老刀客在两人请客吃饭的招待之下同意帮助他们消灭马贼，但是还需要招募一批刀客过来帮忙。于是几个人就一起在客栈里面打出了招募刀客的招牌。再说苏盖儿和田妞一起去找挣钱的营生，他们走到客栈外面，看到正在招募刀客，于是两人就赶紧走了进去。进去之后田妞一看是自己的父亲在招募，高兴的就冲了过去。就这样苏盖儿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当中，同意一起去杨村消灭马贼。苏盖儿和田妞一起出去找其他的刀客，他们分别在刀客擂台赛上和刀客批发市场上又找到了两个刀客，于是就基本促成一队人马，几个人就踏上了去杨庄的路。其中的一个瘸腿刀客叫做鬼脚六，因为拖着一条伤腿，所以拉慢了大家前进的步伐。不过呢，鬼脚六特别的机灵，趁着几个官兵喝醉的时候，他偷了官兵的马，于是几个人很快的就骑马赶回了杨庄。登到了杨庄之后，刀客们傻眼了，因为杨庄并非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富庶。他们很质疑为什么马贼要打劫他们的洋庄。村里面的老百姓看到他们的到来，高兴地欢呼了起来。老刀客负责训练村里的百姓们，田妞则整天缠着苏盖儿，要他教自己射箭。田妞还对苏盖儿说自己有一个孪生的妹妹，苏盖儿呢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见他的妹妹。苏盖儿说我一定要看到她。田妞只能说等到明天就可以见到她妹妹了。第二天换回女装的田妞出现在了苏盖儿的面前，向苏盖儿表达了爱慕之情。苏盖儿对田妞说自己想要出去闯荡江湖，但是田妞希望苏盖儿能为了她留在杨庄。再说鬼脚六他们，鬼脚六因为偷吃村民家的鸡，村民感到十分的气愤，就告到了村长那儿。对刀客在杨庄白吃白喝的行为，村民们感到十分的不满。而且十天过去了，马贼并没有来，但是已经被刀客骚扰了生活的村民们已经无法忍客刀客们的这种行为，于是联合起来将刀客给赶走了。结果刀客们前脚刚走，马贼们后脚就来了。村民们看到马贼突然袭击村庄，吓得是四处逃散。老范这时才着急找刀客，但是却被田妞告知刀客们已经离开了。就在大家惊慌失措的时候，苏盖儿折了回来，之后老刀客们也跟在后面回来了。于是刀客们就和村民们一起将马贼们包围在了村庄里，然后和马贼们打了起来。经过一天的激战，马贼被他们赶出了杨庄，但是刀客们相信马贼一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们一定会再回来的。

马贼派了奸细过来探听虚实，结果被刀客们做好了埋伏，将他们给擒获了。第二天，马贼带着剩下的人马赶了过去，刀客们与马贼的首领们一一对战，终于刀客们大获全胜，杨庄最终是恢复了安宁。苏盖儿还是离开了杨庄，去追寻成为真正刀客的旅程了。临别的时候，他将自己的吉祥物送给了田妞作为纪念，然后策马扬鞭离开了杨庄。多年之后，江湖上流传着三个刀客的故事，而苏盖儿也仍然在追寻着属于他的江湖。

0: 下面我们要讲述的电影是一部在国内外获得无数殊荣的华语电影，它就是《无间道》。这部电影讲述了两个身份互换的卧底的故事。
1: 红大酒楼门口的停车档开张大吉，我和弟兄们雄心壮志，谁知道开张还不到半个月，每天平均被人扫荡1.3次，一年内死了6个兄弟。
2: 佛祖保佑。

算命的说我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过我不同意，我认为出来混的是生是死要由自己决定，你们跟着我的日子最短，底子最干净，路怎么走让你们自己挑。祝你们在警察部一帆风顺，干杯各位长官。

0: 27149，十分钟前你进来过，我桌上有几个档案夹，
1: 六个，四个米色在左边，一个红色和一个白色在右边，长官。
2: 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1: 对不起，长官，不清楚。不过长官今天早上应该很匆忙，因为你穿了不同的袜子。
0: 500，快点给钱。
2: 好了，下个月发的薪水在这。
0: 我说了，他最适合做卧底。
1: 进了警校，要遵守警校的规矩。不守规矩的人，就好像他这样，滚蛋！有没有人想跟他交换？
3: 故事从香港的黑帮犯罪徐徐展开。一处庙宇的大殿中，黑帮老大韩琛召集了几个刚刚加入的年轻人。韩琛冷笑着扫视他们说，你们跟着我的日子最短，家底最清白，路怎么走由你们自己决定。几个年轻人听完之后点点头。韩琛举起了酒杯，那就祝你们在警察部一帆风顺。几个年轻人之中，有一个名叫刘建明，迫于家境贫寒，加入了韩琛的犯罪组织。他对于韩琛布置的任务有些茫然，但是刘建明知道，从这一天开始，自己就要为韩琛做事了，而且只能前进，没有退路。警校的生活开始了。当刘建明和同学跑操训练的时候，一个名叫陈永仁的警校生被叫到了校长室。校长身边多了一个微胖的中年警察，校长介绍说这是重案组的黄警司。黄警司眼神十分犀利，他盯着陈永仁，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陈永仁拘谨地说，长官今天早上应该很匆忙，因为你穿了不同颜色的袜子。校长大声地笑出来，黄警司十分的尴尬，挥挥手让陈永仁出去了。几天之后，陈永仁被警校开除，但是他被赋予了秘密的任务，直接隶属于重案组的黄警司领导，进入黑帮卧底。陈永仁没有拒绝，因为根本没有他拒绝的余地。陈永仁开始了黑帮生活，从一个小混混开始，他麻木地参与暴力活动，被反反复复地抓入警局，几乎连他自己都忘了他是一名警察。这样的生活非常的难熬，但是黄警司却一再让他坚持下去。十年过去，陈永仁从一个稚气未脱的警校毕业生，慢慢变成了一个深沉忧郁的男人。而在这十年当中，刘建明从警校毕业，在警队表现十分的优异，升职成为了高级警察。而在这十年，韩琛和黄警司一邪一正争斗了十年，陈永仁和刘建明为各自的上司传递了很多情报。这一天又到了陈永仁和黄警司秘密会面的日子了。在一座高层建筑的楼顶，陈永仁告诉黄警司，韩琛在这个星期内要买下从泰国来的毒品贩子手里的货物，再转手卖出，从中谋取暴利。黄警司答应陈永仁做完这次就让他退休，但是陈永仁却并不相信。他接过黄警司递过来的纸包，一块精美的手表映入眼帘。25号是你的生日。黄警司笑了，陈永仁紧绷的脸上终于也露出了笑容。黄警司很快得到了韩琛与泰国毒贩的会面时间和地点。这天晚上，他召集了包括刘建明在内的所有重案组的精英力量，展开行动，志在必得，要抓捕韩琛。黄警司布置任务之后，刘建明悄悄地来到了阳台，用暗语打电话给韩琛。黄警司并没有觉察， 他接到了陈永仁发来的摩斯密码，韩琛的手下已去往码头收货。刘建明看出了黄景思在韩琛的身边有卧底，他心急火燎地用电脑发出了短信，告诉韩琛警察已经赶到了码头。韩琛急忙打电话告诉手下将毒品抛入大海。这时警灯大亮，警察四下涌出，将韩琛的几名手下抓住了，但是毒品已经全部的抛入大海。黄景思把韩琛一伙带入到警局，苦于没有人赃俱获，黄景思只能释放韩琛。韩琛恶狠狠地说，你以为安排一个卧底就能害死我吗？黄景思冷笑着说，你在我身边也安排了内鬼。两人唇枪舌剑，一番交锋，最终韩琛带着手下扬长而去。陈永仁并不看黄景思，他静静地跟在韩琛的后面离开了。刘建明和女友 Mary 订婚了，他们正在新居整理。韩琛打来电话要刘建明查出内鬼，但是刘建明认为困难重重，他要韩琛拿出他手下的全部资料。韩琛挂断了电话。刘建明的升职申请通过了，他被上峰调往内务部，但是奉秘密命令调查重案组的内鬼，刘建明心中十分的高兴。他越发感到做一个阳光下的警察远比做一个黑帮团员舒服得多。而陈永仁也觉察到了警察内部有内鬼，于是他拒绝了黄景思要求的会面，来到了女心理医生李欣儿的办公室进行心理调节。陈永仁几个月来只有在李医生这里才能达到心理的放松，舒舒服服地睡个安稳觉。陈永仁微笑着说，告诉你个秘密，其实我是警察。李欣儿听后笑了，我也是。陈永仁回到黑帮聚会的酒吧，被告知韩琛要所有人将自己的资料上交一份。陈永仁看着小弟傻强写的保镖的标字是错别字，他划了一下，写出一个正确的标字。韩琛很快联系刘建明，两人在一个黑暗的电影院里见面了。陈永仁远远地看着那个警局的内鬼。当刘建明离开的时候，陈永仁跟了上去。当快要追上他的时候，韩琛的电话来了，陈永仁只好回去。韩琛对他说道，阿仁，这么多兄弟我最信你，这几天我就要把内鬼揪出来，你帮我干掉他。陈永仁点点头，他从韩琛眼里看不出任何的怀疑，但是多年的黑帮经验让他警觉一定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几天之后，黄景思约陈永仁在楼顶见面，陈永仁照例借口去按摩摆脱了小弟，而刘建明查遍韩琛提供的资料并没有查到任何的可疑之处。他派手下大 B 去跟踪黄景思，刘建明则坐在警署遥控指挥。大 B 跟随着黄景思来到了高层建筑，刘建明马上打电话给韩琛，韩琛招呼手下驱车来到那栋废弃的写字楼。楼顶上黄景思开始觉得不对，陈永仁接到傻强的电话，被告知韩琛开始动手了。陈永仁和黄景思急忙在大楼里穿梭，以避开韩琛手下的围堵。黄景思决定保护陈永仁，他独自一人来到了电梯口，以打电话的方式

0: 蒙混过寒碜的几个手下，但是被认了出来。陈永仁则从楼道里走下了大楼，他搭乘着出租车刚刚来到正门，一个人从空中就被抛了下来，落到了出租车上，黄景思气绝身亡了。这时刘建明和大毕带着警察已经赶到，陈永仁看着黄景思的尸体，他拼命地捂着嘴不让自己哭出来。这时警察已经开枪，傻强急忙保护着陈永仁离开了现场。傻强边开车边告诉陈永仁，韩琛在他离开之后就马上召集兄弟，那个警察真是个硬汉子，我们打了他足足10分钟，他一句话都没说。陈永仁脸上的肌肉都在跳，忽然傻强方向盘一动，汽车滑向了路边，傻强身负重伤，肚子里不断地涌出鲜血。快走仁哥，我没有告诉大哥，你出去按摩了。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79%，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14集。哎，巴特尔景斯，奥利弗太太说，你不是要跟我们交流调查进展吗？景斯抬起头，木讷的脸上慢慢浮出笑容。这不符合规定，奥利弗太太，希望你了解这一点。
6: 废话，
5: 奥利弗太太说，我本来就没抱希望，反正你不想说的事绝不会透露给我们。巴特尔摇摇头，不，他断然答道，亮出底牌是这次办案的原则，我会公平竞争。奥利弗太太把椅子拉近了一点，快说吧，他央求着。巴特尔景斯慢条斯理地说，首先我要说，我完全不知道究竟是谁杀了夏塔纳先生，从他的文件中看不出迹象或是任何线索。至于那四个人，我自然都派人跟踪了，但没有实质性收获，这也在预料之中。伯洛先生说得对，唯一的希望就是追查往事，查查他们是否犯过什么罪，也许就能推断出这次的凶手是谁。那么有什么发现吗？其中一个人似乎有点问题。
6: 哪一个？
5: 罗伯茨医生。奥利弗太太激动而又充满期待地望着他。伯洛先生知道，各种理论我都验证过了，我确认了他没有近亲突然暴毙，我尽全力追查了各种蛛丝马迹，结果只挖掘到一种可能，而且可能性不算高。几年前，罗伯茨很可能与一位女病人有过暧昧关系，也许没什么，多半没什么，但那女人情绪不稳定，总爱大惊小怪的胡闹，她丈夫大概听到了风声，或是那女人自己坦白过吧。总之，医生算是惹上了大麻烦。

0: 愤怒的丈夫威胁要向医师协会举报她，这很可能让她的职业生涯毁于一旦。后来呢？奥利弗太太屏息追问。显然，冷布茨暂时稳住了怒火冲天的对方，但那人很快死于炭疽热。
1: 炭疽热？那不是牛瘟之类的传染病吗？
0: 静斯咧嘴一笑，没错，奥利弗太太，不是南美印第安人那种来无影去无踪的箭毒。或许你还记得，当时市面上有一些感染了病毒的刮胡刀廉价甩卖，引起了很大恐慌。后来证明克拉多克是用了刮胡刀才被感染的。
1: 给他看病的是罗伯斯医生吗？
0: 哦，不是，以他的精明，怎么可能？克拉多克也肯定不会找他。我只掌握了一项证据，虽不起眼，却很宝贵。当时罗伯茨医生的病人里有一个炭疽病例。
1: 你的意思是刮胡刀上的病毒是医生弄上去的？
0: 这个想法非常大胆，但是很遗憾，也只能想想而已，无法进一步确证，纯属猜测，但可能性是存在的。
1: 后来他没去克拉多克太太？
0: 哦，老天，没有。我想是那位太太单相思吧。听说她本来不肯善罢甘休，后来却又高高兴兴到埃及去过冬，结果死在那里。某种罕见的败血病，啊，名字很长，但估计没多少参考价值。那种病在我们这里很少见，但在埃及的发病率相当高，
1: 所以不可能是医生给她下毒。
0: 不知道，我找过一位细菌学家朋友探讨，要从他们那里问出直接的答案可真难。他们永远不回答是和否，总爱说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有可能，依据接种者的病理情况而定，以前有过这种病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体质。哼，都是这一类回答。不过我穷追不舍，终于问出一点东西。有可能在他离开英国前，体内便被注入了细菌，但一段时间后才出现症状。
2: 波罗问，克拉多克太太去埃及之前是不是接种过伤寒疫苗？
0: 我想大多数人都回答，你说对了，波罗先生，是罗伯茨医生为他注射的。没错，你又猜中了，但我们无法证明任何问题。他按惯例打了两针，可能只是伤寒疫苗而已，或者其中一针是伤寒疫苗，另一针则是其他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一切都是假设，只能说存在这种可能性。
1: 波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2: 这跟夏塔纳先生对我说的那番话完全吻合。他大肆鼓吹所谓成功的凶手，说他们的罪行永远不会被人指认。
1: 那夏塔纳先生又怎么知道呢？
0: 奥利弗太太问。波罗耸耸肩，这是永远的谜了。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埃及待过一段时间，因为他就是在那里认识了罗里莫太太。也许他听当地某位医生提到克拉多克太太的某些离奇症状，说他的感染源很莫名。然后他又在另一个场合听到关于罗伯茨医生和克拉多克太太暧昧关系的闲话，可能他还故意在医生面前故弄玄虚了几句，以此取乐，结果捕捉到了对方惊骇和警惕的眼神。啊，这一切只能猜测了。某些人天生就擅长挖掘秘密，夏塔纳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这都无所谓，反正他靠的是猜测。那么，他到底猜得对不对呢？
3: 我想他猜对了，巴特尔说。

0: 这位和蔼可亲的医生不至于太过谨慎。我认识一两个和他很像的人，真奇怪，同一类人的相似之处怎么会这么多？我认为他杀过人，克拉多克就是他杀的。如果他厌烦了克拉多克太太，丑闻也是纸包不住火，那他也可能害死他。丹霞，他那是不是他杀的？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将这几个案子一对比，我就很疑惑了。克拉多克夫妇的死，两次他都用了药物，在我看来，如果他要杀下他呢，肯定也会用医药方面的手段，他更擅长使用细菌而不是刀子。
1: 我从来不怀疑他，
0: 奥利弗太太说，一秒钟也没怀疑过。如果他是凶手，就有点太明显了。罗伯茨排除，波洛嘀咕着，其他人呢？巴特尔不耐烦地挥挥手，简直是白忙一场。罗利姆太太已守寡20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伦敦，冬天偶尔会出国，去的都是比较繁华的地区，里维埃拉、埃及等等，查不到任何与他有关的神秘死亡事件。他的人生轨迹似乎很普通，名声也很不错，看不出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大家都相当敬重他，对他的人品评价很高。据说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忍不了傻瓜。我承认这条线的追查彻底失败了，但他一定有问题，夏塔纳盯住了他。他郁闷地叹了口气，然后是梅瑞迪斯小姐。我彻查了她的身世，履历也很平淡，军官的女儿，父母基本没留下遗产，她只好自己工作，而且也没接受过像样的教育。我查过她早年在切尔滕纳姆的经历，情况相当简单，大家都很同情这可怜的小女孩。早先她在特威岛的一户人家住了一段时间，当当保姆，做做家务什么的。那位女主人现在去了巴勒斯坦，不过我跟她姐姐谈过，说是埃尔顿太太很喜欢这个女孩，他们家没出过离奇死亡之类的事件。埃尔顿太太出国后，梅瑞迪斯小姐到德温郡一个同学的姑妈家当陪侍，那同学现在也跟她住在一起，就是卢达·达维斯小姐。她在那里住了2年，后来迪尔林太太病重，不得不请了一位正规的护士，听说是癌症。她还活着，但身体状态非常虚弱，想来是靠大剂量吗啡维持着。我曾经拜访过她，她还记得安妮，说安妮是好孩子。我又找他的一个邻居谈过，那人对几年前的事还有印象，郊区那只死过一两个老人，我没发现安妮梅瑞迪斯有和他们接触过的迹象。然后他就去了瑞士，本以为可以在那里追踪到某一起意外死亡事件，却事与愿违。沃林夫的那边也没什么发现，所以安妮梅瑞迪斯也可以排除，波洛问道。巴特尔迟疑了，很难说，有一点，他眼中有一种惊恐之色，我看并不完全是夏塔纳之死的惊吓所导致的，他的戒备心太强，警惕性太高，我打赌一定有问题，但是他的履历没有破绽。奥尼夫太太深吸一口气，纯粹出于极度的喜悦，但是她说，有个女人误服毒药而死，当时安妮梅瑞迪斯正好在她家里。这番话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巴特尔警司在椅子里转过身，惊愕地瞪着他，这是真的吗？奥利弗太太，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也在侦查呀。
0: 奥利弗太太答

0: 我跟那两个女孩打过交道，我去探望他们，编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故事，说我如何怀疑罗伯茨医生。名叫露达的女孩很友好，她简直视我为偶像，太感动了。小梅瑞第一次却对我很反感，而且表现得非常明显。她十分多疑，如果心里没有鬼，怎么会这样？我请他们来伦敦看我，露达来了，聊了很久。她说安妮前几天对我失礼，是因为被我那番话勾起了惨痛的回忆。接着他说了那件事，他说了具体时间和地点吗？四五年前在德门郡。哦，景思小声嘀咕几句，在便笺簿上草草记了几句，他的镇定和冷静动摇了。奥尼夫太太享受着胜利感，这对他而言真是无比惬意的一刻。巴特尔稳住情绪，容我向你脱帽致敬，奥利夫太太，这次你完胜我们了，非常有价值的情报，可见人很容易出现疏漏。他微微皱眉，无论那是什么地方，他一定没住多久，最多两个月，大概是在他离开威特岛到入住第二林太太家之间。对，肯定没错。埃尔顿太太的姐姐只记得她去了德温郡的某个地方，她记不清楚具体是哪一家以及详细地址。请问，波罗说，这位埃尔顿太太是不是比较不修边幅？巴特尔好奇地瞄了他一眼，你这话很奇怪，波罗先生，搞不懂你是怎么知道的。他姐姐的原话说得很清楚，我记得是我妹妹这人不修边幅，而且非常粗心，但你怎么会知道呢？因为她要找人帮忙做家务呗。奥利弗太太说。波罗摇摇头，不对，没什么，我好奇而已。请继续，巴特尔静思。所以我才以为他是从威特岛直接去了第二林太太家。巴特尔说，这女孩真狡猾，竟然骗了我，她从头到尾都在撒谎。撒谎并不代表她有罪，我明白，波罗先生，有人天生爱撒谎，事实上我认为她就是这种人，总说一些最好听的话，但无论如何隐瞒这种事仍然要冒相当大的风险。他不知道你会对过去的罪行感兴趣，奥利弗太太说，那就更没有理由隐瞒这种小事了。既然大家都认为是意外死亡，按说他也没什么好害怕的，除非他有罪，除非他是德温郡命案的凶手，波罗说。巴特尔转向他，哦，我懂，即便那次意外死亡另有隐情，也不能证明他就是杀夏塔纳的凶手。不过谋杀始终是谋杀，凶手终归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但依照夏塔纳的说法，不可能留下什么证据，那是针对罗伯茨而言。梅瑞迪斯小姐这方面还得再看看，我明天去一趟德温郡。你有具体目标了？奥利弗太太问。我不想再找露达打听细节。哦，你这样很聪明，我估计难度不大。死了人肯定有验尸审讯，我可以去查法医的笔录，这是警方的例行工作，明天早上他们就会抄下来给我。
1: 德斯帕少校呢？你有没有查到他的任何资料？
0: 我一直在等瑞斯上校的消息，当然我也派人跟踪了德斯帕。有件事挺有意思，他去沃林福德看过梅瑞迪斯小姐，还记得吗？他说是那天晚上才认识他的。不过梅瑞迪斯小姐长得很漂亮，波罗咕哝着。巴特尔大笑，哈哈哈哈，是啊，我想原因就这么简单， 啊，对了，德斯帕不想承担风险，已经咨询过律师了，他早已料到会有麻烦，他一贯很有预见性。波洛说，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所以不太可能仓促之间就捅人一刀，除非他别无选择。别忘了，德斯帕少校做事向来果断。巴特尔望着桌对面的波洛，波洛先生，你捏着什么牌呢？一直都没摊出来。波洛笑道，我的牌很有限，难道你以为我故意隐瞒？啊，不会的，我没打听到多少内幕，我跟罗伯茨医生、罗里姆太太和德斯帕少校都谈过，还得找梅瑞迪斯小姐聊聊。我的结论是什么？罗伯茨医生拥有敏锐的观察力，罗里姆太太打牌时极为专注，因此对周围的一切几乎视而不见。不过她很喜欢花，德斯帕只注意对她有吸引力的东西，地毯、猎物的标本之类。她既没有我所谓的外向视野，密切观察周围环境的种种细节，也不具备内向视野，专心致志，聚精会神于某一特定事物。他的视线聚焦范围十分有限，只关注与他的心灵相协调、相契合的东西。原来这些就是你说的实证？确实是实证，也许太微不足道了。梅瑞迪斯小姐呢？我最后才会拜访她，不过我也会问她对那个房间里的东西有什么印象。很特别的方法。巴特尔沉吟道，纯粹的心理分析。如果他们故意误导你怎么办？波罗笑着摇摇头，不，呵呵，不可能。无论他们想阻挠我，还是真心帮忙，都必定会反映出他们的思维模式。确实有些道理。巴特尔沉思着，但我自己可用不来这一招。波罗依然微笑着，跟你和奥利弗太太相比，哼，还有跟瑞斯上校相比，我出的牌得分，呵呵呵，少得可怜呐。第十五集，巴特尔冲他眨眨眼。说到这一点，波罗先生，两张王牌虽然分数不高，却可以压倒别人的三张 A。不过，有一项具体工作我想拜托你。
1: 是什么？
0: 我想麻烦你去拜访卢克斯莫尔教授的遗孀。
1: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
0: 因为我要去德温郡，刚才说了。
1: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
0: 波罗又问了一遍。你还真是不依不饶啊。好吧，我说实话，我想你比我更能从他那儿套出话来。
1: 我的方法没那么直接，
0: 也可以这么说。巴特尔微笑着，杰普警都说你特别能绕弯子，
1: 就像夏塔纳先生。
0: 你觉得他能套出他的话吗？
1: 波洛缓缓答道，我想他已经套出来了。
0: 这话怎么说？巴特尔连忙追问。
1: 因为德斯帕偶然说过一句话，
0: 他露出马脚了。不太像他的风格呀。
1: 亲爱的朋友，人不可能永远滴水不漏，除非他永不开口，言语最容易泄露秘密。
2: 就连撒谎也会泄密？
0: 奥利弗太太问道。
1: 是的，夫人，根据你的谎言具体属于什么类型，立刻就能看出问题。
2: 听你这么一说，我浑身不舒服。
0: 奥利弗太太边说边站起来。巴特尔警司送他到门口，热情地与他握手道别。你真有本事，奥利弗太太，他称赞道，比你笔下那位又高又瘦的拉普兰人厉害多了。
2: 他是芬兰人，
0: 奥利弗太太纠正，
2: 确实很笨，但

0: 都喜欢他。再见。
1: 我也告辞了。波罗说。
0: 巴特在一张纸上写了个地址，塞到波罗手里。
1: 该去对付他吧。
0: 波罗笑了笑。
1: 你想让我查什么？卢克斯摩尔教授之死的真相，亲爱的巴特尔。
0: 所谓的真相究竟是什么？真的会有人知道吗？
1: 我会查明德温郡那起事件的真相。
0: 警司斩钉截铁地说。
1: 波罗喃喃自语，我保留我的意见。
0: 卢克斯摩尔太太住在南肯辛顿，开门的女仆疑虑重重地打量着赫尔克利波罗，不想放他进门。波罗不慌不忙地递给他一张名片，
1: 交给你家女主人，她应该会见我。
0: 这是他最华丽的名片之一，一角印着私人侦探的头衔。这种名片是为了求见女性而特别印制的，几乎每个女人无论是否心里有鬼，都不会拒绝私人侦探的约见，而且基于了解对方的来意。屈尊站在门殿上的波罗厌恶地端详着久未擦拭的门环。
1: 啊，本来质量就不好，还这么脏。他嘀咕了几声。
0: 女仆激动地喘着气回来了，请波罗进去。
1: 他被带到一楼的一个房间，
0: 光线很暗，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花和没倒干净的烟灰缸的臭味，有很多异国色调的丝绸垫子，看上去都得好好洗洗。翠绿色的墙壁，仿铜的天花板。一位身材高挑、颇具风韵的妇人站在壁炉旁，他迎上来，用沙哑的声音说：“
2: 你就是赫尔克利·波罗先生。”“
0: 嗯哼。”
1: 波罗欠身致意。
0: 他的姿态和平时不同，不仅像极了外国人，而且还是那种花哨招摇的外国人，举手投足间十分做作，有一点儿，有那么一点点儿接近夏塔纳先生。
2: 你找我有什么事？
1: 波罗又鞠一躬，能不能坐下来谈？需要花点时间。
0: 他不耐烦地挥手请他坐下，自己也坐到沙发边缘。
2: 到底是什么事？
1: 夫人，我是来调查的，私人性质的调查，你明白吗？
0: 他越从容，夫人就越急迫。
1: 我想了解卢克斯摩尔教授的死因。对方倒吸一口凉气，惊惶不已。
2: 可这是为什么？你是什么意思？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啊，是这样。有人在写一本书，是你那位大名鼎鼎的丈夫的传记。作者自然急于了解和他有关的一切事实，比如他的死因。
2: 我丈夫死于高烧，在亚马孙平原。
0: 他立刻打断他。
1: 波罗靠回椅背上，慢慢的，很慢很慢的晃动脑袋，
0: 单调的节奏足以把人逼疯。
1: 夫人，夫人。他表示不以为然。
2: 我知道，当时我也在场
1: 啊，没错，你在，和我掌握的情报吻合。
2: 什么情报？
1: 波罗紧盯着他，已故的夏塔纳先生提供的情报。
0: 卢克斯摩尔太太往后一缩，像被抽了一鞭子。
2: 夏塔纳？
1: 他喃喃地问道。这个人无所不知，很了不起。他知道很多秘密，
2: 应该是吧。
0: 卢克斯摩尔太太小声答道，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1: 波罗上身前倾，轻拍他的膝盖。比如，他知道你丈夫并非死于高烧。
0: 卢克斯摩尔太太瞪着他，眼神疯狂而又绝望。波罗往后一靠，观察着他这番话的效果。 卢克斯莫尔太太勉强振作精神。
2: 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0: 这句话毫无说服力。
1: 夫人，波罗说，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现在就亮出我的底牌，你丈夫不是死于高烧，而是中弹身亡。
2: 哦，
0: 卢克斯莫尔太太惨呼一声，她双手掩面，浑身颤抖，看似极端痛苦，但在内心深处，她又似乎正享受着自己的情绪起伏。波罗很有把握，既然如此，波罗颇有把握地说，不如全都告诉我。
2: 他松开捂在脸上的手，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波罗再次轻身轻拍他的膝盖，你误会了，完全误会了。我很清楚，朝他开枪的不是你，而是德斯帕少校，但惨剧却因你而起。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想是吧，太可怕了，厄运始终缠绕着我
0: 啊。太对了，波罗高声附和，这不是常有的事吗？总有这样的女人，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悲剧总是如影随形，但这不是他们的错，造化弄人呐。
2: 卢克斯莫尔太太深吸一口气，你了解，我就知道你了解，一切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0: 你们结伴在南美内陆游历，对不对？
2: 当时我丈夫正在写一本珍稀植物方面的书，有人把德斯帕少校介绍给我们，说他了解那里的环境，可以安排必要的行程。我丈夫对他印象很好，于是我们出发了。
0: 他停住了，波罗任由冷场延续了一会儿，才小声自言自语起来，是啊，不难想象，蜿蜒的大河，热带的夜晚，昆虫的嗡鸣，强壮而富有军人气质的男人，貌美的女人。
2: 卢克斯莫尔太太长叹一声，我丈夫比我年纪大很多，嫁给他的时候我简直还是个孩子，根本不懂自己在干什么。
0: 波罗黯然摇头，我理解，我理解，这是人之常情，
2: 我们都不肯承认正在发生的一切。
0: 卢克斯莫尔太太继续说，约翰·德斯帕从来没开过口，他是正人君子，但女人总能觉察得到。波罗从旁怂恿，
2: 太对了，没错，女人心里都清楚，不过我从没在她面前表露出来，我们始终称呼彼此为德斯帕少校和卢克斯莫尔太太，我们都决心要守住底线。
0: 他沉默了，陶醉在那高尚的情怀中。的确，波罗小声说，做人就该光明磊落，贵国有位诗人说得好，我若不能严守公正，便不能如此爱你，
2: 是荣誉。
0: 卢克斯莫尔太太微微皱眉纠正，啊，当然当然，荣誉，我若不能严守荣誉，
2: 这简直是为我们而写的。
0: 卢克斯莫尔太太喃喃道，
2: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我们都坚决避开那致命的字眼。后来
0: 后来，波罗催促道，
2: 那个恐怖的夜晚。
0: 卢克斯莫尔太太哆嗦了一下，怎么？
2: 我猜他们大吵了一架，我是指约翰和丁莫西，我走出帐篷，我走出帐篷。
0: 然后，卢克斯莫尔太太黑色的大眼睛圆睁着，往事栩栩如生地重现于眼前。
2: 我走出帐篷，
0: 他说，
2: 约翰和蒂莫西这……
0: 他又打了个冷战。
2: 我记不清了， 我冲到他们中间喊，不，这不是

0: 不能让我承受这件事公开的后果。想想报上的新闻会是什么标题，丛林中的两男一女，原始的情欲。我苦苦哀求，最后约翰妥协了，同行的其他人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蒂莫西之前就在发烧，我们说他是死于高烧，将他埋葬在亚马孙河畔。
1: 他痛苦地深深叹息，浑身乱颤。
0: 然后回到文明世界，从此永远分离。
1: 有这个必要吗，夫人？
0: 有，有。蒂莫西虽然死了，但却还和活着的时候一样，挡在我们中间，而且将我们分隔得更远。我们彼此道别，是永别。偶尔我也会在社交场合邂逅约翰·德斯帕，我们微笑寒暄，谁也想不到我们之间有过那么一段往事。但从他的眼中我能看出，他从我的眼中也能了解，我们永不忘怀。
1: 停顿良久，波罗端详着窗帘，没有打破缄默。卢克斯莫尔太太拿出粉盒，往鼻子上敷了点粉，魔咒解除了。悲剧呀，波罗说，但语气十分淡然。
0: 波罗先生，你也明白。
1: 卢克斯莫尔太太连忙说，这件事绝不能公开。这就难办了，
0: 不可能。你这位朋友，这位作家，他一定不想毁掉一个无辜女人的一生吧？
1: 或者连累一个完全无辜的男人上绞架？波罗嘀咕着。
0: 你也这么看？那我就放心了。他是无辜的，冲动杀人其实不算犯罪，再说他本来就是正当防卫，除了开枪他别无选择，所以你能理解吧，波罗先生。必须让外人照旧认为蒂莫西是死于高烧。
1: 波罗又小声说，作家的心有时候出奇的很。
0: 你的朋友憎恨女人，要让我们都受罪，但你一定得阻止他，绝不可以。必要时我会把一切罪责揽到自己身上，我会说是我开的枪。
1: 他一站起身，往后仰着头。波洛也站起来，夫人。他拉起他的手，夫人，不用牺牲你自己，我会尽量掩盖这件事，不让实情公开。一缕甜蜜而娇柔的笑容在卢克斯莫尔太太脸上绽放开来。他轻轻举起手，波洛无论愿不愿意，都不得不亲吻了一下。
0: 一个不幸的女人，衷心感谢你，波罗先生。
1: 简直像一位遭受迫害的女王对忠心的臣子留下的遗言，显然是谢幕前的台词。波罗失去了的告退了。来到街上以后，他猛吸了一大口新鲜的空气。好一个女人，赫尔克里波罗自言自语。可怜的德斯帕居然要忍受这些，多么可怕的旅程。
0: 突然他大笑起来。
1: 他沿着布罗姆普顿路漫步走了一段，然后停下脚步，掏出怀表算了算时间。啊，还来得及，反正让他等一会儿也没关系，我先去办另一件小事。英国的警察朋友们以前爱唱什么歌来着？多少年了，40年前，喂小鸟吃一小块糖。赫尔克利波罗哼着早已被遗忘的调子，走进一间专卖女性服饰的豪华商店，来到女袜柜台前，找了一位看上去比较善良、不那么傲慢的女孩，说明她的要求。
0: 长丝袜？有啊，我们这里有上好的款式，保证是真丝。
1: 波罗挥手表示不要，又费了一番口舌。

0: 那么，加上关税就很贵了呀。
1: 他又拿出好些盒子。很好，小姐，但我想要质地更精致的。
0: 特级的当然有，但非常非常贵，而且不耐穿，简直像蜘蛛网那么容易破。
1: 就是那种，对极了。
0: 这回售货员小姐去了很久，最后总算回来了，美极了，不是吗？她从薄纱套中轻轻抽出质地最最细腻、薄如蝉翼的丝袜。
1: 哦，终于找到了，就要这种，
0: 很漂亮吧？先生要多少双？
1: 我要，我想想，19双。
0: 柜台后的售货员差点晕过去。幸亏他习惯了顾客的轻慢，依旧站得笔直。买2打可以打折，
1: 他轻声说。啊，不，就要19双，颜色最好稍微区别一下，拜托了。女孩遵照他的意思挑出19双丝袜包好，写了账单。
0: 伯伦满载而归后，隔壁柜台的女售货员说，不知道那个幸运的女孩子是谁，这家伙肯定是个老不正经的东西。哎，他好像把他缠得结结实实啊，这么贵的丝袜。哎，
1: 波洛不知道店里的小姐们对他的人品评价极低，正慢吞吞往家走。他进门约半小时后，门铃响了。过了几分钟，德斯帕少校走进来，显然正竭力克制着满腔怒火。
2: 你去找卢克斯莫尔太太究竟想干什么？
1: 他质问。波罗微笑着，我想你猜得到，我是去探听卢克斯莫尔教授之死的真相。
2: 真相？哼，你以为那女人还能说出什么真相？
1: 德斯帕怒不可遏。第16集。是啊，我也很怀疑。
2: 波罗承认，我向你看得出来，那女人疯疯癫癫的。
1: 波罗提出异议，不对吧？她只是沉溺于浪漫的幻想而已。
2: 浪漫个屁，她是彻头彻尾的撒谎精。有时，我觉得她连自己都能骗过去。
1: 很有可能，这女人太可怕了。每次和他一起出游简直让人生不如死，这一点我完全相信。
2: 德斯帕猛然坐下，听着，波罗先生，我跟你说实话，
1: 你想解释当时的情况，我的说法才是事实真相。
2: 波罗没回答。
1: 德斯帕平静地继续说道，我明白，说了也不见得有什么用，但我肯如实相告，是因为事到如今没有别的办法。信不信由你，我无法证明我的说法才是事实。
2: 他沉默了片刻，才又开口，
1: 我为卢克斯莫尔夫妇安排行程，老教授为人和蔼，对苔藓和各种植物相当着迷，而他则，哼，你肯定看出他是什么德行了，那次旅程简直是梦魇。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个女人，事实上我极其厌恶她，她的过分热情经常让我尴尬得浑身不自在。头2周倒还好，后来我们都发烧了，她和我的症状比较轻，但老教授的病情很严重。有天夜里，啊，现在请你仔细听好，我坐在帐篷外面，突然远远望见老教授蹒跚着走向河边的灌木丛，他烧得迷迷糊糊，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举动，眼看他快掉进河里了，在那个位置坠河一定会淹死，根本没法救。当时跑去拦他已经来不及了，只有一个办法，我的步枪和平时一样放在身旁，我抓起枪，我有自信，凭我的枪法可以命中他的腿，让他跌倒。我正要开枪，那白痴女人居然不知从哪扑到我身上，嚷嚷着，别开枪，老天在上，千万别开枪。她抓住我的手臂，轻轻一拉，子弹刚好出膛，结果正中老教授的后背，
0: 他当场死亡。那真是地狱般的一刻啊，那愚蠢的女人竟然还不知道她闯了弥天大祸，她不仅没意识到自己该为丈夫的死负责，反而坚信我本来就想枪杀老教授，因为我爱他。哼，你说这算什么？我们大吵一架，她非要对外宣称丈夫死于高烧，我很可怜她，特别是看她还搞不清状况，只要真相大白，她再想欺骗自己也没用了。结果他居然一心认定我爱他爱得如痴如狂，我真受不了了。如果他到处宣扬这些，那就麻烦了。最后，我只好同意照他的意思办。我承认，我是想换个清静。毕竟死于高烧或死于意外没什么区别。尽管这女人蠢得无可救药，但我也不想让她经历种种难堪。第二天，我宣布教授因高烧不幸去世，为他举行了葬礼。几位台视人当然知道内情，不过他们对我很忠诚，如果有必要，无论我说什么，他们都肯宣誓作证。我们安葬了卢克斯·莫尔教授，回到文明世界。此后，我花了很多时间才躲开那个女人。他停下来，平静地说：伯洛先生，这就是我的说法。波罗慢慢地说，每天晚饭时，夏塔纳先生提起的就是这件事，至少你是这么认为的吧？德斯帕点点头，哼，他一定是听卢克斯莫尔太太说的，要从他嘴里套出话来，别提多容易了，这种事最对他的胃口。这种把柄落到夏塔纳那种人手里，对你来说可能相当危险。德斯帕耸耸肩，我不怕夏塔纳。波罗没答话。德斯帕又从容地说，啊，还有一句，没错，我完全有让夏塔纳去死的动机。好了，我已经言无不尽，信不信由你。波罗伸出手，我相信你。德斯帕少校，我完全相信南美洲那件事的经过，正如你刚才描述的那样。德斯帕两眼一亮，谢谢。他只说了这两个字，然后热烈地握了我波罗的手。巴特尔警司正在康比埃克警局里了解情况。满面红光的哈普警督用悦耳的德文郡口音慢条斯理地说，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似乎看不出什么问题，医生没有异议，所有人也都没有异议，有什么不对劲吗？哦，再说说那两个瓶子，我想弄清楚一点，一瓶是无花果糖浆，它好像是按时服用的，另一瓶是他一直用的冒漆，准确说是他的陪侍在用，拿来给他的一顶花园帽增色，冒漆还剩很多，瓶子裂了，是班森太太自己吩咐倒进那个旧瓶子里吧，无花果糖浆的瓶子。这很正常，仆人们都听见了。陪侍梅瑞蒂斯小姐、做家务的女仆、客厅女仆，证词都一致。毛奇装进了无花果糖浆的旧瓶子，跟其他杂物一起放在浴室里最高的架子上。没贴个新标签？没有。实在太粗心了。验尸官强调了这一点，啊，接着说，出事那天晚上，死者走进浴室，拿了瓶无花果糖浆，倒了一杯喝下去，才发现喝错了。家里人赶紧请医生，但医生出诊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才联系上，他们全力抢救，但他还是死了。他自己也相信是意外，啊，是。大家都这么想，不知怎么就搞混了瓶子，有人猜是不是女仆掸灰尘的时候放错了，但她发誓没有。巴特尔警司默默思索着，真是易如反掌，从上面的架子拿下一个瓶子跟另一个兑换，这种事物很难追查，很可能戴了手套，总之瓶子上最后的指纹一定属于班森太太本人。是啊，轻而易举，极其简单，但这仍是一次谋杀， 完美的犯罪。但动机是什么？这一点依然困扰着他。为什么杀人？
1: 班森太太死后，这位梅瑞迪斯小姐没分到遗产吧？
0: 没有。
1: 哈普摇摇头，她才去了六个星期左右。我想那个地方应该不好混，年轻女孩在那儿通常都待不了多久。
0: 巴特尔还是想不通，待不了多久，显然说明女主人不好相处。
1: 但如果安妮梅瑞迪斯住不下去，她可以像前几任陪侍那样一走了之，没必要杀人。除非她纯粹是对女主人怀恨在心。
0: 她摇摇头，这个思路不太合理。
1: 分到班森太太遗产的都有谁？
0: 我也不太清楚。他的侄儿侄女吧，但是钱不多，分了以后就不多了。听说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养老金。
1: 那就没什么可疑了。但班森太太死得突然，而安妮梅瑞迪斯对他在康比埃克城待过这件事只字不提，这不免令人很不放心。
0: 他不辞辛劳地走访了很多人，医生的结论十分清楚果断，没有理由认为班森太太的死不是意外。那位小姐，想不起她姓什么了，人很不错，但非常无助。当时她情绪低落，不堪重负。还有教区牧师，他对班森太太的最后一位陪侍还有印象，朴实的好女孩，经常陪班森太太去教堂。至于班森太太，人倒是不难相处，只不过对年轻人有点严厉。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巴特尔又找了几个人，却没打听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1: 安妮梅瑞迪斯小姐几乎被遗忘了。他在当地住过几个月，仅此而已，而且他的个性并不鲜明，很难给人留下长久的印象。说来说去，只有可爱的小姑娘这种形容。
0: 班森太太的形象则鲜明一点，自以为是，性格强势的女人，对陪侍们呼来喝去，又经常换仆人，人缘不怎么样，但也仅限于此。
1: 然而巴特尔警司离开德温郡的时候，直觉强烈地告诉他，安妮梅瑞迪斯出于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蓄意谋杀了他的雇主。当巴特尔警司乘坐的火车驶向英格兰东部时，安妮梅瑞迪斯和卢达达维斯正坐在赫尔克里波罗的客厅里。一早收到邮寄来的邀请函时，安妮不想赴约，最终卢达说服了他。
3: 安妮，你真懦弱。没错，懦弱。学鸵鸟把脑袋埋进沙丘有什么用呢？既然发生了谋杀，你又是嫌疑人之一，也许是看上去最不像凶手的那一个，那就糟了。
0: 安妮调侃道，看上去最不像凶手的人往往才是真凶，可你是例外。
1: 鲁达不为所动，所以别把鼻子翘得那么高，好像谋杀的味道太难闻，跟你无关似的。
3: 本来就跟我无关。
0: 安妮坚持说，
3: 我的意思是，我愿意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但这个人，这位赫尔克里波罗却是局外人。如果你一味逃避，想撇得干干净净，他会怎么想？他会以为你做贼心虚。我当然没什么可心虚的。
0: 安妮冷冷答道，
3: 亲爱的，我明白你不可能杀人，但是多疑的外国佬哪懂这些。我看我们还是高高兴兴地去他家一趟，否则他会跑来这里找仆人们东问西问。 我们没有仆人，可我们有埃斯特威尔太太，他跟谁都能说三道四。走吧，安妮，去吧，一定很好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见我。
0: 安妮固执己见，
3: 当然是想抢在警方前面。
0: 鲁达不耐烦地说，
3: 他们都这样。我是指业余侦探，他们认定苏格兰场的人全是没脑子的饭桶。你觉得波洛这个人聪明吗？
1: 他看起来不像福尔摩斯。

0: 大说，我在他年轻时很厉害，现在当然老糊涂了。他至少60岁了吧？哎，走吧，安妮，去会会这老头，没准儿他会说起其他几个人的劣迹呢。好吧。安妮说完，又补了一句，露达，你真有兴致，大概因为跟我无关吧。你真傻，安妮，偏偏没在关键时刻抬头瞄一眼，要不然光靠勒索，你下半辈子就可以过公爵夫人的奢侈生活了。于是那天下午3点钟，卢达达威斯和安妮梅瑞迪斯坐在波罗那整洁的客厅里，用旧式的玻璃杯喝黑莓汁。他们一点都不喜欢喝，却又不便拒绝。小姐，非常感谢你接受我的邀请，
1: 能帮的忙我会尽量帮。
0: 安妮低声答道，是关于记忆的小问题。
1: 记忆？
0: 是的，我已经拿这些问题去问过罗里莫太太、罗伯茨医生和德斯帕少校，没有一个人能给出我期待的答案。
1: 安妮依然疑惑地打量着他。
0: 小姐，我想请你回忆一下那天晚上霞塔纳先生家的客厅。一缕疲惫的阴影掠过安妮的脸庞，难道他永远摆脱不了那场噩梦吗？波罗留意观察他的表情。我明白，小姐，我明白。他和颜悦色地说，我完全理解你的痛苦，这很正常。你这么年轻，头一次面对那么恐怖的场面，也许你从不了解，从没目睹过这种凶杀现场。卢达的双脚在地板上不安地挪动着。
1: 嗯，
0: 安妮说，请回忆当时的情形，告诉我你印象中那个房间是怎样的。
1: 安妮疑虑重重地瞪着他，我没听懂。
0: 是这样，椅子、桌子、摆设、墙纸、窗帘、火钳，你全都看见了，不能描述一下吗？
1: 啊，明白了。安妮略一迟疑，皱皱眉，挺难的，我可能记不清了。墙纸的式样我真说不上来，墙上好像刷了油漆，颜色不太明显，地上铺了地毯，有一架钢琴。
0: 他摇摇头，
1: 别的就真没印象了。
0: 你没尽力呀，小姐。你肯定还记得某个东西、某件摆设、某个小玩意儿什么的。
1: 我记得有一盒埃及珠宝。
0: 安妮慢吞吞地说，
1: 在窗户旁边。
0: 哦，对，在房间另一头，离放匕首的桌子很远。
1: 安妮望着他，我没听说匕首放在哪一张桌子上。
0: 他可不笨，波罗暗想，但赫尔克利波罗也不傻。如果他更了解我一点儿，就会知道我从来不设这么明显的陷阱。他大声问，你说有一盒埃及珠宝？
1: 安妮热心地补充，没错，有件珠宝非常漂亮，蓝的和红的，还有珐琅，一两个迷人的戒指以及甲虫形的宝石，但我不太喜欢。
0: 霞塔纳先生是个大收藏家。
1: 那肯定啊，屋里那么多东西，别人一下子怎么看得过来？
0: 那么你说不出什么特别引起你注意的东西了。
1: 安妮微笑着说，只有一瓶菊花，好久没换水了。
0: 哈哈，是的，仆人们有时不太留意这些。
1: 波洛沉默了一会儿，安妮怯生生地说，恐怕我没注意到你想让我注意的东西。
0: 波洛和蔼地笑了笑，没关系，孩子，本来机会就不大。告诉我，你最近见过德斯帕少校吗？
1: 他发现女孩脸上泛出浅浅的红晕。他说，很快还会再来看我们。
0: 露娜气呼呼地插话，他不是凶手，安妮和我坚信这一点。波罗冲他们眨眨眼睛，
1: 哈哈，他多么幸运呐、啊！这么迷人的两位小姐都信任他。
0: 天哪！
1: 鲁达暗想，这家伙显出法国人的本性来了，真让人尴尬。他起身开始欣赏墙上的几幅铜版画，
0: 真不错呀，
1: 他称赞道，
0: 很快还会再来看我们。
1: 鲁达气呼呼地插话，
0: 他不是凶手，安妮和我
1: 很快还会再来看我们。卢达气呼呼地插话，
0: 他不是凶手，安妮和我
1: 很快还会再来看我们。卢达气呼呼地插话，
0: 他不是凶手，安妮和我
1: 很快还会再来看我们。卢达气呼呼地插话，
0: 他不是凶手，安妮和我

0: 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的生活。我也恭喜你啊，终于摆脱了我。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来，一起玩，来，嘿 ，come on， 来啊！

Ja, mega, molt bé!

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會玩咗好耐，但係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由我入訓練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係識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齊唱，因為呢首歌係我自己寫，亦都將我呢30年寫咗落嚟。

0: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

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

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些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hiederti di vivere in questo moment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长街未老，梧桐依旧，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二手烟是一首充满魅力的歌曲，蔡健雅独特的嗓音与歌曲中深沉的旋律完美结合，将为你带来一次难忘的音乐体验。歌词中的每一句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那些痛苦、失落与无奈都巧妙地被融入到旋律之中。

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如温暖春风轻抚心灵，作为南哄心动曲，以纯粹情感与动人旋律讲述甜蜜爱情故事。

当汪苏泷在舞台上深情演绎《行走的鱼 Live》时，我们仿佛看到了那只不畏风浪、勇往直前的鱼。他的歌声如海浪般汹涌澎湃，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力量与情感，让人沉浸在这首充满生命力的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要的》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在2018年发布的同名专辑《我要的》同名歌曲。随意的歌，随意的封面，随意的简介，但歌曲的真心真意却并不随意，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神的冬夜情书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打动了无数听众。歌曲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仿佛在寒冷的季节里点燃了一盏温暖的灯。

可我只是海是 LBI 利比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极具氛围感的独立流行单曲。这首歌以忧郁深邃的电子编曲和诗性歌词，构建了一个关于孤独与自由的隐喻世界，用海的意象探讨现代人复杂的情感状态。

陈伟霆演唱的酷跑编曲设计仿照跑步的步伐，起初像刚开步般慢跑，十数秒后节奏明显加快。同一时间 William 亦以 rap 方式演绎一个关于跑步的励志

幽深的时差有着极具画面感的歌词，同个屋檐下，你在极昼，我在永夜。他以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将这种错过的痛楚与遗憾处理得克制、悠长、云淡。

茶花开了由王瑞卓演唱，这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歌曲，通过细腻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传达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深切思念。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

0: 者，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 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

0: 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

0: 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2: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2: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3: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3: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4: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5: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 1.46 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8: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

0: 题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惊。
2: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3: 能回家，希望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1: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2: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2: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0: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4: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4: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邪光，天域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6: 这里是幸福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7: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 83%， 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9日，星期四。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9: 跟自己说声对不起吧，以为曾经为了别人，乃为了自己。

两个人的相遇，时间、地点、天气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两个人即将擦肩而过的一瞬间，或许是因为一个眼神的交汇，或许是因为一次刻意的吸引，你们为彼此停下了匆匆向前的脚步，从此有了遇见，也有了交集。遇见的那一刻，心中一定是欢喜的。你想要了解他的喜好习惯，想要走他走过的路，听他听过的歌，想要倾听他过去的故事，更想要参与未来与他有关的一切。但时间久了，我们似乎都忘了相遇那一刻的心动。你记得的是两个人因为某件事发生的争吵，你记得的对方让你失望的瞬间和扔在你身上的臭脾气。我见过许多人刚在一起的时候不断地夸赞对方有多好，有多体贴，可时间长了，夸赞声变成了埋怨吐槽。你觉得他似乎不如从前那样可爱了，甚至变得有些烦人。你会在心里不自觉地把他和其他人做比较，会挑剔他各种各样的缺点，会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是不是错了。可是爱不是比较，也不是挑刺，爱是你明知道对方千万不足，但你愿意和他一起进步。总有人跟我说，现在的爱情根本就不长久。其实不是爱情不长久，而是多的是不懂珍惜的人。感情中最好的结局，是把第一眼的心动变成一辈子的相守。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和对方相遇于人海，又把对方归还于人海。你要知道，爱一个人不光是看见他美好的一面，也要拥抱他不那么美好的一面。珍惜所有，才能不负遇见。

有一个朋友，他和自己小学就认识的初恋结婚了。我们聊起来的时候羡慕的不行，他微笑之后悠悠地叹了口气，说他以前喜欢打球，现在喜欢饭局。一路走来，看着他从青涩到游刃有余，不停地蜕变。你知道我多怕他会突然跟我说，少年时代喜欢的恋人，现在已经不合适了。

有一种爱，它是内敛的，是严肃的，在当时往往无法细诉，然而它让你在过后的日子越体会越有味道。

0: 一生也无法难忘，它就是宽广无边的父爱。接下来收听的是散文《父亲》，作者伊人。
1: 父亲，作者伊人。他默默地坐在小街口，面前摊放着一袋袋雨花石。此刻日头已经西斜，小街便显得有些暗淡了。他那布满皱纹的脸阴沉沉的，眼睛偶尔瞧人时放出一种冷漠的光。一个女孩背着画夹偶然路过这里，目光一下子就停在她的脸上。女孩抿了抿嘴唇，轻轻地说：“大爷，我想给您画张像。”画像？他瞪起眼，转而又狡黠地转动眼珠。行，不过得买几袋雨花石。嗯，女孩应着。一袋1块钱，买10袋吧。女孩皱了皱眉，还是掏出10块钱递给了他。他们来到小街对面的一个小树林，他靠着一棵老梧桐树坐下来。女孩打开画夹，用恬静温柔的目光注视着他，似乎想从他那双冷漠的眸子里寻找什么。他被看得有点不自在，茫然地向远方望去。远处天湛蓝湛蓝，有几朵白云漫不经心地飘忽着。他忽然想起早逝的妻子，想起成家后把他遗忘的独生儿子，心里泛起了一阵悲哀。像画好了，他们又回到那个小街口。他走过来，随手将10袋雨花石递了过去。女孩摇摇头，只问了他的住址和姓名，便离去了。不久后，他收到一封美术学院寄来的信，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张参观美术展览的票。于是他想起了那个女孩，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去看一看。展厅里许多人围着欣赏一幅素描画，他也好奇地走过去。画面上是一位苍老疲惫的老人坐在一棵老梧桐树下休息。老人蓬乱的头发灰蒙蒙的，那双凹进眼眶里的眸子乍看灰暗，细看里面藏着冷漠的光。他忽然看出画中的老人不正是自己吗？猛地他的心往下一沉，浑身的血往上涌。他使劲揉揉眼，唯恐自己看花了眼。可是当他清晰地看到这幅油画旁写着的两个字：父亲。父亲，他的嘴吃力地蠕动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听起来太遥远了，遥远的就像自己早已泯灭了的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的情感。他痛苦地低下了头，浑浊的老泪滴在锃亮的地板上。几天后，美术学院的女孩突然接到一张10块钱的汇款单，汇款人署名父亲。女孩久久地凝望着这两个神圣的字：父亲，父亲，父亲。
0: 风雨人生路，来来去去，总是在静默与繁华中交替。岁月不会轻易地丢掉什么，同样也不会让你永远丰盈或者清瘦。请欣赏碑林路人的散文《空是一方山水》，我们在期待中相遇。
1: 空是一方山水，我们在期待中相遇。作者

碑林路人。在我还没有学会拥抱自己的时候，我的心总是有些寒冷。每一个季节来临时，我都会无端的伤感。每一个陪我走过一段路的人，我都会恋恋不舍。我放不下那些熟悉的时光，放不下某些旧情。我总是把旧的物件和走失的人一起放在回忆里，不断的想起，不断的伤感。后来，我发现所有的人和事都会在生命的路途中渐渐的淡忘，渐渐的遗失。于是，我学会了释然。在冬天的暮色里，我看见前面的人在雪地里行走，深深浅浅的脚印瞬间就被大雪覆盖。有些事发生了，如果你选择遗忘，或许真的可以不留痕迹。不是所有的遇见必定都要天长地久。当我走过许多的山水，当我和许多人再见后永不再见时，我已不再执迷每一段情缘的聚散了。四季更替，如日月轮回，缘聚缘散，也应顺其自然。风雨人生路，来来去去，总是在静默和繁华中交替。岁月不会轻易地丢掉什么，同样也不会让你永远丰盈或者清瘦。终究有些人是要慢慢走远的。生命如同一辆未知终点的列车，不断地有人上来，也会有人下去。来去间匆匆忙忙的，时间就苍老了容颜。或许你从来没有刻意留住些什么，但留下的必定会留下，该走的终究要走。我常常想，若空是一种姿态，那丰盈便是空的结果吧。所有被遗失和拒绝的，都是丰润你生命的空的姿态。没有遗憾，也就没有完美的人生。中国画讲究留白，在我看来，留白就是空。有了空，才有了高山流水的灵动，才有了点点飞萤扑闪的空间。那么，心的留白，是不是也隐喻着一种期待，为心中的山水预留了一个美好的空间。我时常会清理自己的内心，丢弃一些无用的东西，比如一些心酸的记忆和一些总让你烦心的人，还有那些可有可无的，总觉得世界无比灰暗的朋友。我宁愿让心空着，也不要被一些琐碎繁杂的事和人情填满。未来在期待中总是美好的，那未来的生命里是不是还有很多能够丰润你生命的更加美好的人和事呢？我想，无论人和物件，总有爱和欢喜，便就是缘。空是一方山水，不说缘浅缘薄，不说聚散悲凉，只是我们相遇了，如时光惊雪，如月映黄昏。所有的美好瞬间而至，那么守住这一刻便是幸福。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我用双臂
环抱着自己。

将心一点点放空。如果你不来，我便是自己的风景，一半忧伤，一半欢喜。如果你来了，我已将心变成一方山水，为你留白。

0: 每一座城市都有每一座城市的美丽，无可比拟。让我们跟着闻一多一起来感受这座美丽的城市青岛。堤岸上种植无数株梧桐，那里可以坐起，在晚上凭栏望见海湾里千万只帆船的桅杆，远近一盏盏明灭的红绿灯飘在浮标上，那是海上的星辰。
1: 青岛，作者闻一多。船快到胶州湾时，远远望见一点青在万顷的巨涛中浮沉，在右边崂山无数柱奇挺的怪峰，会使你忽然想起多少神仙的故事。进湾先看见小青岛，就是先前浮沉在巨浪中的青点，离它几里远就是山东半岛最东的半岛青岛。簇新的整齐的楼屋一座一座立在小小山坡上，笔直的柏油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间，起伏在山岗上如一条蛇。谁信这个县城的海市蜃楼100年前还是个荒岛。当春天街市上和山野间密集的树叶遮蔽着岛上所有的住屋，向着大海碧绿的波浪，岛上起伏的青梢也是一片海浪，浪下有似海底下神人所住的仙宫。但是在榆树丛荫还埋着10多年前德国人尖尾的炮台，深长的甬道里你还可以看见那些地下室，那些被毁的大炮机和墙壁上写图的手迹。欧战时赵儿省有500德国兵丁和日本争夺我们的小岛，德国人败了，日本的太阳旗曾经一时招展全市，但不久又归还了我们。在青岛有的是一片绿林下的仙宫和海水泱泱的高阁，不许人想到地下还藏着10多间可怕的暗窟，如今全毁了。堤岸上种植无数株梧桐，那儿可以坐憩，在晚上凭栏望见海湾里千万只帆船的桅杆，远近一盏盏明灭的红绿灯飘在浮标上，那是海上的星辰。沿海岸处有许多深长的山脚，黄昏时潮水一卷一卷来，在沙滩上飞转，溅起白浪花又退回去，不厌倦的呼啸。天空中海鸥逐向渔舟飞，有时间在海水中的大岩石上听那巨浪撞击着岩石，激起1-2丈高的水花。那儿再有伸出海面的栈桥，去站着望天上的云，海天的云彩永远是清澄无比的。夕阳快下山，西边浮起几道鲜丽耀眼的光，在别处你永远看不见的。过清明节以后，从长期的海雾中带回了春色，公园里先是迎春花和连翘，澄离的雪柳，还有好像白亮灯的玉兰，软风一吹来就弃了。4月中旬绮丽的日本樱花开得像天河，10里长的两行樱花蜿蜒在山道上，你在树下走，一举手只见樱花绣成的云天。樱花落了，地下铺好一条花溪，接着海棠花又点亮了，还有植株在山坡下的山植株、丁香、红端木、 天天在染织这一大张地毡，往山后森林里走去，每天你会寻见一条新路，每一条小路中不知是谁创制的天地。到夏季来，青岛几乎是天堂了。双驾马车载人到汇泉浴场去，男的女的，中国人和十方的异客，戴了阔边大帽，海边沙滩上人像小鱼一般铺露在日光下，怀抱中是熏人的咸风。沙滩边许多小小的木屋，屋外搭着伞棚，人全仰天躺在沙上，有的下海去游泳踩水浪，孩子们光着身在海滨拾贝壳，街路上满是烂醉的外国水手，一路上胡唱。但是等秋风吹起，满岛又恢复了它的沉默，少有人行走，只在雾天里听见一种怪木牛的叫声。人说木牛躲在海脚下，谁都不知道在哪儿。
0: 孤芳自赏并不能代表美丽，也不能说明绚烂自以为不凡，更不能象征英雄气概立地顶天。请欣赏汪国真的散文，因为平凡所以美好。我平凡，但无需以你的崇高磨于我，即便我向往什么，也不会是你的空中楼阁，而是泥土的芬芳，晨曦的灿烂。
1: 因为平凡所以美好，作者汪国真。我不会蔑视平凡，因为我是平凡中的一员，我的心上印着普通人的愿望，眼睛里印着普通人的悲欢，我所探求的也是人们都在探求的答案。是的，我平凡，但无需以你的深沉俯视我，即便我仰视什么，要看的也不是你尊贵的容颜，而是山的雄奇，天的高远。是的，我平凡，但无需以你的深刻轻视我，即便我聆听什么，要听的也不是你空洞的大话，而是林涛的喧响，海洋的呼喊。是的，我平凡，但无需以你的崇高揶揄我，即便我向往什么，也不会是你的空中楼阁，而是泥土的芬芳，晨曦的灿烂。当然，当那些真挚的、熟悉的或陌生的朋友提醒我、鼓励我，不论说对了、说错了，我都会感到温暖。孤芳自赏并不能代表美丽，也不能说明绚烂，自以为不凡更不能象征英雄气概立地顶天。我承认我的确平凡，平凡的像风、像水、像雪，然而平凡并非没有自豪的理由，并非没有魅力可言。风很平凡，如果在夏天；水很平凡，如果是沙漠中的一泓清泉；雪很平凡，如果飘落在冬日与春日之间。我欣赏这样的平凡，我喜爱这样的平凡，我也努力成为这样的平凡。
0: 将欣赏的是虚静的散文《秋日送别》。秋天是个离别的季节，而经过一季寒冬，春天总会如期而至。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面朝大海，心似明镜，所有的一切纠结苦恼都将流逝在岁月面前。
1: 秋日送别，作者虚静。你走的时候正值秋末，太阳的红润收敛了夏日的狂热，可你的我的心依旧如夏日般火热。你走的时候曾对我说，到南方去过候鸟的生活，我默默地走着，什么也没说，若有所思地浏览着黎明湖的景色，看洁白的水鸟扑打着清波，鸣叫着，盘旋着，依恋不舍，看层林的秋叶摇曳着盛装，金色的，红色的，翩然诱惑。许是你要走了，小城多了几分寂寞。许是你要走了，小城少了几分欢乐。知道你去的地方离我很远，挥手你我就是千里万里相隔。此刻我就想把这份情感挡在栏杆里，让这秋的脚步从我们的视野缓些流过。你还记得小酒馆对影的唱和，你还记得天福院茶音的温热。穿越过往的记忆已未惆怅，我们都懂得身后的夜会纷纷飘落。分别请各自都藏好心中的允诺，知道你去的地方花开不败，我会在飘雪的故乡把情感寄托，为你胸怀像树把忠贞敞开，为你思念如月把圆缺勾勒。我等待归雁的呼唤，我等待随风的云朵。你走的时候正值秋末，太阳的红润收敛了夏日的狂热，可你的我的心依旧如夏日般火热。
0: 故园西祠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那里的杨柳，那里的琼花，那里亭台园林，无不让人神往。一起来听朱自清的散文《扬州的夏日》。
1: 扬州的夏日，作者朱自清。扬州从隋炀帝以来是诗人文士所称道的地方，称道的多了，称道的久了，

的憎恶也许掩住了他的爱好，他也许离开了三四年并不去想他。若是想呢，你说他想什么？女人，不错，这似乎也有名，但怕不是现在的女人吧。他也只会想着扬州的夏日，虽然与女人仍然不无关系的。北方和南方一个大不同，在我看就是北方无水，而南方有。诚然，北方今年大雨，永定河、大清河甚至决了堤防，但这并不能算是有水。北平的三海和颐和园虽然有点水，但太平眼了，一览而尽，船又那么笨头笨脑的。有水的仍然是南方，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已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蔓延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塘，这是你们熟悉的名字，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叉叉压压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武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塘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错。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福气。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个塔，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桩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武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衬，最宜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平山塘在蜀冈上，登堂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有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堂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寂胜。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蜿蜒的城墙在水里倒映着苍游的影子，小船悠然地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船有三种，大船专供宴游之用，可以携妓或打牌。小时候常跟了父亲去，在船里听着牟德利洋行的唱片，现在这样乘船的大概少了吧。其次是小划子，真像一半西瓜，有一个男人或女人用竹篙撑着，乘的人多了便可雇两只，前后用小凳子跨着，这可算得方舟了。后来又有一种洋划，比大船小，比小划子大，上支布篷可以遮日遮雨。洋划渐渐的多，大船渐渐的少，然而小划子总是有人要的。这不独因为价钱最贱，也因为它的灵力。一个人坐在船中，让一个人站在船尾上，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撑着，简直是一首唐诗或一幅山水画。而有些好事的少年愿意自己撑船，也非小划子不行。小划子虽然便宜，却也有些分别，譬如说你们也可想得到的，女人撑船总要贵些，姑娘撑的自然更要贵了。这些撑船的女子便是有人说过的瘦西湖上的船娘。船娘们的

0: 事大概不少，但我不很知道。据说以乱头粗服风趣天然为盛，中年而有风趣也仍然算好。可是起初原是逢场作戏或上不伤联会，以后居然有了价格，便觉意味索然了。北门外一带叫做下街，茶馆最多，往往一面临河，船行过时，茶客与乘客可以随便招呼说话，船上人若高兴时，也可以向茶馆中要一壶茶或一两种小笼点心，在河中喝着吃着谈着，回来时再将茶壶和所谓小笼连价款一并交给茶馆中人。撑船的都与茶馆相熟，他们不怕你白吃。扬州的小笼点心实在不错，我离开扬州也走过七八处大大小小的地方，还没有吃过那样好的点心，这其实是值得惦记的。茶馆的地方大致总好，名字也颇有好的，如香影廊、绿杨村、红叶山庄，都是到现在还记得的。绿杨村的幌子挂在绿杨树上，随风飘展，使人想起绿杨城郭是扬州的名句，里面还有小池、竹丛、茅亭，景物最优。这一带的茶馆布置都利落有致，迥非上海、北平方方正正的茶楼可比。下河总是下午，傍晚回来，在暮霭朦胧中上了岸，将大褂折好搭在腕上，一手微微摇着扇子，这样进了北门或天宁门走回家中。这时候可以练又得浮生半日闲那一句诗了。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很喜欢那种一觉醒来刚打开手机就能看到有人给我发了很多信息的感觉，无论是日常分享还是碎碎念，总让我觉得在被人需要着。

从今天开始，想做个难相处的人，尽情尽兴的给讨厌的人甩脸，光明正大的给喜欢的人说情话，情愿少活几年，我只想活得痛快一些。如果不是

如果当初没添加你好友，也不会有以后的后会无期。人有时候也是可怜，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了不喜欢，在一起的怀疑，失去了怀念，怀念的想见，相见的恨晚，终其一生都满是遗憾。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